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FM 学到，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了。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来哦，世界就要赛。

0: 天天都好吃。
1: 阿姨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4: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jacket laws have changed across New Zealand. The law now requires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
1: The enrolment deadline's coming soon, pup. We better remind people before voting starts.
2: Enrol yet?
1: How about you?
2: Are you enrolled?
3: Last chance to enrol is midnight 25 October. Enrol now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4: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5章，朱棣的对手四。回到营中的朱棣召集他的将领们召开了军事会议，然而会议上的气氛实在是让人压抑。这些将领们个个身经百战，他们都能看出来，要想战胜对手很难呐。盛庸这个原来的手下败将无名小卒确实是厉害，想到前路茫茫，说不定明天就要掉脑袋，这些原先啊张口就是打到京城横扫南军的武将都变成了哑巴。没有人说话，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候，该说话的是带他们上贼船的人朱棣。面对着这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朱棣终于发言了。他面带笑容，用轻松的口气说：“哈哈哈，谭渊之所以会攻击失败，那是因为他对时机把握不准。现在两军对垒，我军机动性强，只要找到敌军的空隙，奋勇作战，一定能够战胜敌人的。”然后他趁热打铁，拔出手中的宝剑，大声喝道：“昔日光武帝刘秀，敢以千人冲破王寻数十万大军，我等又有何惧？两军交阵，勇者必胜。”他结束了自己的演讲，用自信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鼓舞这些将领的勇气。他确实做到。原本对胜利失去希望的人又重新聚拢在他的周围。他们就像三年前一样，相信眼前这个人，相信这个人是真正的真命天子，能够带领他们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是问题在于，朱棣自己信吗？将领们回营了，他们要准备明天的大战，然后享受可能是这辈子最后的一次美梦。但朱棣却很难睡着，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自己没有必胜的把握。要鼓动别人那是很容易的，激动人心的话语，封建迷信，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挤出一丁点眼泪，然后就可以驱动这些棋子儿们为自个儿去拼命。但他鼓动不了自己，绝对不能。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什么天子天命都是狗屁胡说的。只要盛庸那锋利的大刀在自个儿脖子上轻轻做出一个旋转的动作，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多一个大疤，而且可以保证绝对不会长出第二个脑袋。盛庸实在太可怕了，他太了解自己了，他的阵势是如此的完美， 那令人生惧的火器和箭弩足以把任何攻击他们的人射成刺猬。除了拼死作战冲锋陷阵，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制敌方法。自己固然是刘秀，可圣庸却绝不是愚蠢的王寻。三年了，这实在是一条过于艰辛的道路。没有一天能够安枕无忧，没有一天可以心无牵挂。整天盼不到头的是方孝孺那言辞尖利的讨伐文书，一批又一批的讨逆军和天下人那鄙夷的目光，以及每天挂在嘴里的反贼的光荣称号。但这些并不是朱棣最恐惧的，他真正害怕的是失败。即使天下人都反对自己，但只要造反成功，自然会有人来对他顶礼膜拜。但问题是，他真的能成功吗？打败了无数的敌人，却又出来更多更厉害的对手，胜利遥不可及，遥不可及呀。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在恐惧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去面对明天那不可知的命运。坐在黑暗中的朱棣静静地沉思着，但思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惧没有任何用处。该来的始终会来的，去勇敢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吧。他站起身，走到营外，注视着那无尽的黑夜。啊，天快亮了。这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清澈的河水伴着水声不断奔涌，初春的绿草已经开始发芽，人们身着盔甲，手持刀剑，即将开始第二次的拼杀。在战役开始前，双方布置了自己的阵型方位，北军东北向布阵，南军西南向布阵。按说这种布阵方向呢，应该只是无意为之，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估计朱棣本人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个布阵的方向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此战呢，仍然是朱棣首先发起进攻。他一改之前之策略，率领骑兵从圣庸军两翼同时发动进攻，目的呢，就是想让圣庸啊顾此失彼，然后找出破绽发动攻击。朱棣打了一个不错的算盘，但是圣庸这个精明的商人让朱棣失算了。圣庸早料到朱棣的这一招了，他的军队左右翼呢都十分强悍，完全没有留给北军任何机会。虽然北军奋力冲击，但仍然无法攻破圣庸的军阵，双方呢鏖战甚久，不分胜负。但这个时候两军主帅的心情那是完全不同的。圣庸呢并不着急，他本来啊就是要通过固阵之法耗尽北军的锐气，然后再发动进攻，时间僵持的越久呢，就对他越有利。朱棣可不一样啊，他率领的是机动化的骑兵部队，但并不是机械化坦克部队。骑兵部队的机动性那是取决于人和马的，而这两者呢，都是需要吃饭、啃草、充足休息的，喝汽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陷入苦战，必不能持久。朱棣虽然明白这一点，但他没办法改变现状。 圣雍呢，活像缩在龟壳里的乌龟，啊，任凭朱棣攻打呢，他就是不露头，时不时的还反咬一口。遇到这种敌人，朱棣也是无可奈何。双方就在这一攻一守中消磨着时间和人的生命，战斗完全陷入了僵局。朱棣和圣雍都在尽全力支撑着，因为他们都知道，无论什么样的僵局，总会有打破的那一刻，就看谁能坚持下去了。他们都没料错，打破僵局的时刻终于来了，但却是以他们都想不到的一种方式来的。接下来呢，诡异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情节是这样的，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这段话啊，我曾经用过，就在白沟河之战。在这儿呢，也只能再用了。因为以我的能力呢，实在没办法解释，这股子妖风，它为啥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就刮起来了。想来当时作战双方呢，都没有天气预报的能力，大型鼓风机也没发明，战场呢也并非是任何一方能挑的，所以应该可以排除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对这个现象的反复出现，他只能感叹了，这个世界非常神奇。风啊，不但刮了起来，偏偏还是东北风，那真是活见鬼了。南军的士兵们顶着大风沙，眼睛都睁不开，更别谈什么作战了。而北军士兵呢，就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给击溃了。圣雍本人见势不妙，立刻收拾人马逃走。他似乎意识到了，上天并不站在自己这边。朱棣及时抓住了机会，对南军发动了总攻，并最终打败了圣雍。这是他第二次中奖了，两次都有大风助阵，他说是天命在身，我也信。失败的圣雍呢，并不需要为战败感到羞耻，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而他也应该从这次战役中领悟颇多。他完全可以向天喊出天要亡我，非我之罪这类的话，因为事实就是这样。而沙尘暴的频繁出现和影响也告诉我们，环境保护实在是个大问题，某些时候呢，还会演变成严肃的政治军事问题。夹河之战的胜利大大提升了朱棣军队的士气，而原本接应圣雍军的吴杰平安部队听到己军战败消息之后啊，都闻风而逃，转而驻守真定。战争形势呢，又一次向有利于朱棣的方向发展。朱棣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并贯彻了他一直以来不用阳谋只玩阴招的战术思想，又使真定守军出战。吴杰呢，果然上了当，在滹沱河呀和朱棣又打了一仗。而在这一战中，朱棣仍然充分发挥了防弹衣的作用，并在战役最关键

0: 他身经百战，冲锋陷阵，却从没负过重伤。要知道啊，刀剑无眼，在战场上带头冲锋的大将和士兵被打死的概率呢，是没啥差别的。而朱棣之所以如此厉害，并不是他有什么超能力，而是他的敌人朱允文愚蠢地命令部下不得伤害他的性命。所以这种不公平的比赛呢，实在是让人觉得兴趣索然。第二个要素就是永远刮不停的大风。北方多风沙呢，是正常的现象，而问题就在于这刮风的时间和地点，每次都是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在两军交战正激烈的时候它开始刮风。北方地盘那么大，可风沙就是喜欢光顾那么一小片战场。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每次刮风都是有利于朱棣的，不是把敌军帅旗刮断，就是对着南军猛吹，让士兵们睁不开眼。我曾经怀疑过啊，朱棣当时是不是已经发明了鼓风机之类的玩意儿，否则这个风怎么就跟朱棣家养的一样，想吹就吹，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呢？如果说没有以上这两个让人莫名其妙的要素，朱棣的坟头啊，只怕已经可以收庄稼喽。靖难之战，一场奇特的战争。
1: 非听不可知，美文时光。

0: 古人云，自古红颜多祸水。可是每当天下风起云涌，龙脉破碎，却把无数党朋相争，人性暗弱归于一件女子，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幕后，幕后，
2: 何事慌张？岂不落了太子身份？
1: 不好了，母后，褒姒那贱人生了一子，唤作伯服。宫中已有传言，大王要废了我，立伯服为太子。
2: 什么？竟有此事？哼，褒姒不过是大王攻打包国掳来的一个婢女，入宫不过三年，竟能魅惑大王至此？
1: 母后，母后要为儿臣做主啊。
2: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大王已经三年不招我侍寝，可怜我贵为王后，却处处落于那贱人下风。长此以往，祸不久矣。来人，随我去管教管教那位包贵妃。何事喧哗？
3: 不好了，娘娘，王后带着人气势汹汹过来了。
4: 姐姐想看妹妹，这有何不好？
3: 宫中关于大王改立王后一事早有传闻，王后定是处心积虑来要挟娘娘的。
4: 古人云，强者随之以德，弱者辅之以仁。王后听信谗言，刁难本宫，本宫便要以德随之。
2: 妹妹口气不小，王后以仁德母仪天下，你一个贵妃也敢自诩仁德？
4: 当年大王为了褒姒，对褒国施以仁德，褒姒心存感激，效法大王有何不妥？
2: 哼，你少拿大王压我，我祖上四十三公，宗人权倾朝野，你斗不过我。
4: 姐姐说笑了，褒姒一心侍奉大王，闲情于山

0: 再种个荷花，哪里敢和姐姐斗？倒是姐姐，王后就要有个王后的样儿，辅佐好大王，才对得起大周江山。
1: 好一个褒姒，伶牙俐齿的很呢、啊。哼，但是姐姐要多说一句，荷花粉的是好看，但粉的终究是粉的，喜庆日子登不了大雅之堂。
2: 身后四处散播传言，褒姒乃妖魔所化，祸乱宫廷。周幽王闻言大怒，废了身后，这一下动摇了大周根基。身后一族暗流涌动，周幽王，你难道是瞎子吗？
3: 美人儿，美人儿，你要明月，寡人为你上天揽月；你要明珠，寡人为你下海寻蚌。你却笑都不笑，你笑都不笑。
0: 大王荒唐，你我夫妻何须博我一笑？如今谣言四起，大王还是如此做派，褒姒笑不出来。
3: 你是寡人的王后，寡人
4: 报
3: 何事仓皇？
4: 报大王烽火台无故起火，绵延800里。
3: 什么？何人如此大胆？
4: 臣私下巡查，不知何故啊。
3: 不好，烽火一起，列国诸侯都会派兵勤王，到时必定怪本王戏弄天下。
0: 哼，定是身世一族怀恨大王，点燃烽火台，想让大王失信于天下。
3: 混账，来人，加派人手，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2: 一时间谣言四起，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为博褒姒一笑。天下哗然，周王朝即将万劫不复。
4: 大王，大王，西戎杀过来了！
3: 区区西戎，手下败将，点烽火台，招诸侯秦王。
4: 大王，烽火台已经点了，没人来啊！
3: 哼，召集本王兵马，决一死战。
4: 大王，臣无能，兵马皆被身世操控，如今只有禁军可用。
3: 什么？何至于此啊？
4: 天下皆传褒姒红颜祸水，大王烽火戏诸侯，如今人心尽失啊。
5: 住口，将军何出此言？奴婢跟随娘娘多年，娘娘从未插手国事，为非作歹啊。
3: 烽火戏诸侯，寡人纵然昏庸，又岂能用千军万马斗美人一笑？如此荒唐，也能为天下人所信？
0: 夫君，诸侯愿信，因为身世对他们许诺甚多；农夫愿信，因为他们喜欢听一个蠢大王和一个妖女子的故事。
4: 快走，西戎杀过来了。
3: 苍天哪，大周300年基业今日葬送于本王之手。我不走了，褒姒你走，本王再护你一程。
5: 娘娘，娘娘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颖儿，你带本宫走吧，走出王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5: 娘娘，娘娘不可，娘娘。
0: 夫君，我说过侍奉你一生，至死不渝，我陪你。
5: 娘娘， 娘娘，
3: 包似你，世人皆为我爱美人不爱江山，可有谁知我爱的美人从来没对我笑过。
0: 大王对我恩宠如山，你若是凡夫俗子，此生我们必对酒当歌，纵情山水。可是你是君王，
3: 君王，此生君子亦逍遥，奈何山河萧萧，国都将欲破，白头难到老。今日你能对我笑一次吗？

0: 好，星期五，欢迎大家今天准时来守候焦点哲学院。看我把抱枕拿出来，给我们点一波订阅，点一波赞先，然后我再继续有一种威胁大家啊，不点不可以看节目，没有没有，开玩笑。好了，我们今天当然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啊，最近有很多的话题呢都在发酵当中，各方的消息啊现在是非常密集的被端上了台面，所以呢我们赶紧请院教授进来给大家好好解读。院教授午安。
1: 哎，小娇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啊，好好好。
0: 我今天呢想先从一个可能啊不太那么感觉上呢是在最前沿的消息，但是这背后呢却透露着非常深的或者是说呢很多的布局的一条消息跟大家来说起。表面上看好像是美国救了个商人，其实这背后啊更复杂。说到的是路透昨天的一家独家的报道，说呢美国的国务院负责情报还有研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万斯9月15号到16号的时候去了缅甸，并且呢还跟敏昂莱举行了会谈。这个呢就是2021年缅甸军方接管了政权之后呢美国和缅甸军方政府之间最高级别的一次直接的接触了。那如果大家表面上看他的直接接触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在画面当中啊左边看到的这一名商人，他是一名美国的商人，名字叫亚当卡斯蒂略，40岁，曾经呢是做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的。他呢长期都在缅甸生活，还担任过缅甸美国商会的主席。那么在今年的6月11号的时候呢，他是在仰光的机场被缅甸的当局给拘留了。那缅甸方面给出的罪名说是他涉及到了美国商会内部的一些纠纷。然后呢前段时间其实还有一条消息是说卡斯蒂略已经被获释了，而且他出来之后呢大家看到画面当中也写了他还感谢了特朗普政府，但是没有具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路透这一次时隔半个多月了暴露出来的消息是什么呢，说缅甸这方释放卡斯蒂略提出的回报的这个要求是什么，不是钱，是一次呢适当层级的美国政府的正式接触。所以我们便看到时隔差不多5年的时间促成了这一次呢美国算是啊跟缅甸高层级的一次接触。那这一次说白了美国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交易的回报之一，重点就是让美国能够获得缅甸的稀土资源。那为什么是缅甸的稀土呢，是不是美国真的急到啊无处不造的去寻找稀土。其实这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2024年的时候中国从缅甸进口的稀土量大约有 4.4 万吨。然后之后呢 ,2005-2006 一直都有从缅甸来进口大量的稀土，占到中国稀土进口总量的 57%。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吧，很多的媒体分析也说其实美国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在全球的这种稀土产业链当中中国的一个主导的地位。但是缅甸哎，这不就等于说是在中国的眼皮子底下去动稀土。所以呢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路透啊等等各方面的接触报道都在说可能啊也只不过是一次形式上的，想要真正动中国的这个稀土的供应链是不太可能的。教授你怎么来看美国的这个动作？
1: 你这个消息一讲我就搞懂了，这个消息是发生在9月15号啊，9月15号到9月17号。那今天的话呢是10月9号啊，意思的话呢啊，在之前的话呢大概是在3-4天前的话，大陆突然哦啊来了一个就是这个缅北这个诈骗集团啊，这个四大家族的歼灭记录。因为你小娇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让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影片当时我看了我就觉得有点突兀啊。这里面的话里面所展现的话是说这些的人啊多么多么的坏，在缅甸啊然后欺压中国的公民啊，原来这个事情已经搞了很久也平掉了，四大家族人也都是伏法了啊，也都枪毙了。那这种情况突然把这内容细节告出来啊，跟这个事情我在做联想，但是我们因为做这个节目啊总是要把消息具体综合的来看啊。美国方面的话，美国在2021年为什么要制裁敏昂莱呢，就是违反民主军政府用军事的手段获得了政府的主导权。啊，那个缅甸原来呢是有一个民主选出来的叫安山书记啊，那敏昂莱的话呢就把他这个软禁起来了。那个安山书记其实说良心话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民主斗士了啊，就对这个罗兴亚人也是表达了他的这个很讨厌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我们不讲。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缅甸本身 产的稀土很多，因为大家知道缅甸除了产翡翠以外，它山上里面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那么就是说占的比例的话呢 ,57%, 因为大陆的稀土现在让美国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首先的话呢，大陆稀土的控制是一连串的产业链。啊，从生产到做矿产到提炼到合成它什么样的磁铁，以及这个磁铁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做什么用啊，耐磨耐高温，然后的灵敏度，这些发展的整个过程，美国未雨绸缪，会想到如果稀土的整个发展全部在中国手里的话呢，那美国在国际尤其是武器的竞争上来讲谈都不要谈了。所以这次呢，假借拯救这个 Gastelot 这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我可以直接这样讲，然后呢借着机会呢展开了政府跟政府的对谈。因为美国号称民主捍卫者，现在的话呢这个特朗普就不理这一套了，那么也不好意思说的太直接，那现在呢就是透过就是官方跟官方呢在缅甸接触。但是缅甸的稀土产在哪里啊？缅甸稀土产在我们刚好提到那个消息啊，就是缅甸不受控的那种独立军里头啊。
0: 对
1: 啊，那么这个部分缅北里头的话，这个大家要搞清楚啊，缅甸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种独立军了、啊、据说南明时期啊已经300年了啊就有这种啊，就像什么果敢地区啊，果敢地区就是缅甸的汉人啊，其实生活习惯跟我们语言文字通通都一样啊，还贴春联都一样的啊，写的是这个啊这个春满乾坤福满堂，里都是这套啊。那么这个看照片大家都知道，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对大陆要展示的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缅北地区到底归谁管啊，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传统，闽安来的话呢也管不到这里，闽安原则上控制缅甸有 65% 都不错了，
0: 嗯
1: 啊，就是缅北这块地方很大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美国呢要想要做，我觉得好要拿这个事情当一个杠杆 leverage 啊，他要拿来做一个筹码，就是你中国本身的在管制稀土，我们美国自己来。但是这个事情呢对中国的效果别的我不敢讲，在稀土上来讲里面涉及到了非常多的技术，这个原则上来讲啊，这个不是三五个月或者说是一两年，这搞不好要10年才能追得上啊。那当然这10年当中中国也会进步，我说过稀土我最近这个周末碰到一个地质专家啊，在大陆的地质专家，我就特别聊了问题，他说这个稀土里面所含的这个元素啊是17家，大家说是这个重稀土9种，中稀土8种，是原来目前为知道的。但实际上这个研究是持续当中的。这个研究的话呢包含3方面。第一个如何更有效的提炼。第二个的话如何合成了各样的这个元素。这个元素比如说钨加了稀土就会变成什么什么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呢，那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些元素进一步的发展会在军事上或者民用上有什么用处。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但是美国是无所不用其极，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在最大的筹码就是稀土，所以说他要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调整的 啊然后也是要告诉这个消息慢慢就公布出来，然后这里面表现的方式是用救人为我打这个幌子，实际上是接触敏而来问问他的情况啊。
0: 对，
1: 我觉得大概就这个样子。
0: 而且呢说实在的，大家也知道中国周边的这些近邻们啊，对于中国和美国哪一个不是这个所谓的逐字外交，他一边呢美国这边要买卖啊，但也不代表说中国那边他就不卖啊。而且刚才其实教授说到了一个重点，稀土可绝对不仅仅是你挖得到稀土矿那么简单的，中国的在整个的产业链在整个的科技方面就不用说别的，但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专利啊都是美国远远不能及的。所以说呢买到矿产又如何呢，你挖到了新的矿产又如何呢，它并没有真的解决到啊就说美国现在的稀土的困境。但是无论如何美国的这个动作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它真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如果能够削弱中国的影响力的话它是什么都会做的。所以在这个呢我想先把巴西的这个话题啊拿到前面来说，因为我觉得在最近的不仅仅是巴西，整个拉美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其实也是在用力的。我们就用巴西的这个选举做一个开头，我相信呢这个初选的结果大家已经都看到的，然后呢有很多人说意外，当然也有很多人说整个的拉美的右转，嗯，巴西也是难逃的。所以说呢最终的初选的结果就是小博尔索纳罗拿到了 47.24%， 卢拉呢是拿到了 44.91%。 但我觉得、啊、还值得说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使卢拉 这一次的真的能够捍卫住自己的总统的身份的话，其实我看到媒体也把他称作是叫跛脚鸭的总统，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次不光选总统，议会也变了。具体的呢，我觉得数字大家就不用纠结了，只知道只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波尔索纳罗他的自由党拿下的席位啊，在众议院有121席，参议院有28席，直接成为了巴西近40年来最大的单一议会的党团。而且呢，整个泛右翼的阵营在众议院是拿到了283席，过半数的哦。对比一下罗拉的这个卢拉的他的左翼的联盟，在众议院只有88席，在参议院更是只有12席。但是呢，这两天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变天了，可是就代表着要跟中国彻底做切割吗？很多的媒体我看到的分析都在说，政治上也许会有一些转变，但经济上是脱不开的，因为中国呢已经连续16年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而且更直接的是什么呢，就是巴西出口到中国的大宗商品全部都掌握在一个资本集团的手里，这个资本集团叫做贝莱德。而这个贝莱德刚好又是博尔索纳罗他们的博索纳罗啊，他们的这个金主，所以大家就认为说呢，别看他上台，但不代表着他真的就可以跟中国来切割。再给大家看下一张图，我还特别去找了一下，从2025年到2026年的二月，大家看一看拉丁美洲的这些选举，从哥斯达黎加，然后呢也包括了秘鲁，大家看到的藤森庆子虽然是非常弱的优势，但也无论如何，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全部右转，无一例外，最后守住阵营的其实是巴西，但现在看起来也要右转了。所以我想先来请教一下教授，就刚才我们不是说到美国不错不用奇迹嘛？你觉得在拉美他最后的这个后院这件事情上他使了多大力气？
1: 我跟你讲啊，原来大家都以为这个我们离美国太近，离上帝太远，以为是墨西哥。我告诉你，整个拉丁美洲包含了中美洲，他们都是这个样子啊，就是美国在经济生活上对他们的诱惑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人活在台湾，我是最清楚的啊。我在台大校园内啊，我太清楚啊。这个事情我们有时间再聊。美国透过什么诱惑来拉丁美洲？三年前啊，我那个时候还跟那个唐姓媒体人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他还信誓旦旦讲整个拉丁美洲都向左转。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现在突然又变成向右转，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他们大部分啊都是一半一半，50%上下是亲美派，50%上下是仇美派。那巴西是最明显，你光看刚刚那个博索纳罗儿子的照片，第一个他跟他爹长相，你如果不跟我讲，我以为这就是美国人照片，他老婆什么的，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说整个南美洲的统治阶层就是欧洲的白人，尤其是西班牙、意大利的后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美国呢是没有办法容忍，就是美国的后院集体向左转。大家要了解冷战是怎么发生的。啊，冷战好好的，为什么马上就这个要这个冷战，就是跟苏联之间，打击这个德国跟日本的时候，手拉手肩并肩，马上就翻脸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向左还是向右啊？然后呢，左派的影响力是非常明显，这个我们中国就是在这个左右之间的选择。我家里为什么来到台湾呢？就我们基本上是旧中国。什么叫新中国？就往左转的中国就是新中国。所以说整个冷战就跟中国直接关系。所以大家心里非常知道，往左转有个好处啊，就是悲天悯人啊，社会平等啊，共同富裕啊，发扬社群意识啊。那这个是在穷人当中是管用的。那有钱人当中的话呢，那你怎么可能管用？那南美洲的国家刚好就是你控制了国家的经济的利益的时候，把经济的一部分转来分一些，喝完了这个吃完肉以后剩下一骨头汤底下人一份，所以这个选举是来来回回。卢拉刚上台的时候做了一个很感人的动作，掉着眼泪讲巴西这么富的国家居然有人会饿肚子，大家还记得吗？那现在突然又觉得吃撑了啊，又往右转。然后第三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美国现在目前为止它是要 终于要做到，也算是我们这个节目叫焦点咨询院，就是会发觉我们要影响人民的这种政治倾向，必须要从意识形态着手。
0: 嗯，
1: 啊，必须要从意识形态着手。所以这个特朗普本身来讲，他的意识形态就是钱万能，钱是我们的主宰啊，一切都是动不动就是说，如果我选赢了，大家就发钱。那这个事情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不是你很荒唐。我告诉你，对于没钱人来讲，或对于爱钱人来讲，这是非常有用的。那美国的话呢，可以对自己选民发钱。那美国对拉丁美洲也是用钱来影响他。那美国本身来讲，美国的钱啊，很多人讲啊，美元什么时候垮？我告诉你，美元不会垮，短期内不会垮，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货币可以取代美元。
0: 对
1: 啊，你们这个像这澳洲加纽西兰加剩下的国家什么的发达国家，合起来都没有办法建立这种对于某一货币的信心，那时间很早啊，对不对？你想想看嘛，美国从有制度开始到真正这个崛起，中间经历了将近200年啊，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发展的。所以有时候觉得说，哎呦，我可能活的时候看不到中国的崛起，对，你的确看不到，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看你定的标准在哪里嘛，
0: 对
1: 不对？所以现在拉丁美洲就跟着美国走，这博索纳罗是一个，不好意思讲哈，就是博索纳罗是一个道德不彰的人哈，但是呢，他基本上啊，还跑到了那个特朗普的那个海湖庄园躲起来什么，他爸爸了。啊，他这个儿子，他的儿子跟他爹长得好像。
0: 嗯、
1: 我们刚一看照片，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我都不敢认得。
0: 而且这个我刚才这个教授为什么欲言又止？因为我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跟教授打预防针，我说教授可以有情绪，但你不能带脏字。我们上次被黄标的这个，就刚才我看到教授一下子哎收了一下，教授不要收啊，这个我们可以后期再剪。哎，那边刚才说回来啊，就说到这个巴西的这个情况，其实刚才教授也提到一点，就是钱的力量，或者是说呢，我吃肉你喝汤的这个肉汤的力量。但是同一时间，大家也不要忽略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布局，其实很大部分也跟他们的基建、跟他们的这个经济、跟贸易也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看有很多人就分析说，你别看拉美右转啊，但即使是右转，他们可能是从意识形态上、从政治的角度跟美国靠近，但不代表他们就真的能够跟中国的切割。而这个就是中国在拉美的布局，也同样是用钱让你没有办法跟我切割。然后同一时间，其实我也想请教教授的问题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看卢拉啊。我们总说呢，中国跟某一个国家呢建立友好的关系，好像都跟这个国家换了哪一个，换了谁来做总统或者是来做领导人有直接的挂钩。所以我也想请教教授，就说这种合作如何来能够跳脱呢？就是能跟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往来，可不可以不用依靠于左翼或者是右翼，或者是某一位领导人也能够继续下去？比如说是不是经济手段？教授您怎么看？
1: 我跟你讲哈，我正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哲学的问题啊！我现在讲，你刚刚讲这个巴西跟中国之间呢，这个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大豆跟牛肉也是巴西要出口的，这个叫杠杆，那中国会充分利用这个杠杆。为什么这一次的话呢？习主席到了美国去，讲到大豆之，历来就是100万吨，100万吨听起来很多，但中国原来承诺是2500万吨的。那为什么就只买25%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说这是个杠杆。为什么巴西大豆多得很，而且大豆的豆农他原来是你现在有签约，你现在要买多少是讲到明年再生产的，那不是现在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那个牛肉更不要讲了，巴西牛肉又好又多什么的。那么这个生产的公司的话呢，他自己了解，这要也是一种利益，这种利益叫什么呢？叫现实利益啊。其实国际政治讲的是结构现实主义。
0: 嗯，
1: 这个结构当中呢，我们刚刚分析了很多结构，但是讲的现实当中主要是经济利益啊。那现在所有的这个拉丁美洲国家，他们最大贸易国都是中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们要进行，就有的讲到说那个藤森庆子啊当选以后啊，会不会这个前海港就停了？不可能啊，因为他自己没有用人啊，他有发展啊，有各种方面的事情啊，只要你不做太过分。或者美国讲的话呢，就是你这边跟我搞到这个前海港不准带这个派船到这个中国去，不可能做的事情，因为做生意上它不会影响生意，因为生意有个原则，越自由的话呢，它的效果越好，这是第一点，大家了解。那第二点的话呢，我跟你讲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就我们常常公私不分，你知道吗？我们把国际结构现实主义变成私人交情啊，一来我举一个。 最明显的例子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年2026年一开始欧洲所有的大人物都访华，
0: 对
1: 啊，我曾经说过啊，白红地毯都不用收了，对不对？结果全部反水了。啊，西班牙那个桑切斯他不反水也是有原因的，也要面对选举的压力啊什么的。这个认知啊，我相信外交部他们非常清楚啊。那其他一般老百姓啊，觉得哎呀白眼狼啊什么的啊，那法国基本上又开始讲起来啊，到圆明园烧的时候啊什么的啊。那你每天活在这种上上下下感觉，你还要不要过日子？你就记住一件事情，你有什么给人家，人家有什么给你，这个就是国际关系。
0: 嗯，
1: 啊，你什么都没有是吧？你现在日子过得好了，你日子过得好了，人家就要整你，啊，你不脏不乱不穷啊，你原来是这个脏乱穷，那个时候人家同情你，现在不同情你，也不让你移民了，也不喜欢你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不要羡慕人家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一点，这个情感上来讲啊，就没办法把私人的关系跟公共关系啊。就分开啊！其实这欧洲的国家的话呢，我昨天跟我这个欧洲的同事在聊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会觉得说，就现实来讲的话呢，为了要捍卫欧洲，你一定要压抑中国。那有没有实力是一回事，但你一定要这样做是为了欧洲人自己的利益啊！那我非常高兴，我跟他讲，我就讲我在聊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高兴。为什么我很高兴呢？因为我觉得原来欧洲人眼里没有中国人的，我在欧洲住了十几年了，我在眼里哪有中国人的？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哇，急得忙忙的，申请不到签证都难过的不得了。那现在的话呢，去就是你要随便你哈，随便你就这样子啊，就不要说的，就算了啊。那第三个部分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大家要认知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中国本身在发展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刻意在制造这个制造业大国的现象了啊，这是中国最强的。软实力中的最硬的部分，
0: 嗯，
1: 贸易嘛，大家知道硬实力中的硬的部分，那俄罗斯一打现在基本上就快垮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人家就觉得你中计，那你现在又不能够不亮剑，又非要亮剑不可，所以你要展现软实力中最硬的部分，要刚好欧洲借这个机会，你要告诉他，我们不是这个，我们这个贸易的过程当中是有国家做后盾，而且是个全盘的计划啊，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人家问我讲说，哎呀，就因为我常到大陆，人家说大陆现在经济情况好不好啊？这个消费情况好不好？我说我告诉你啊，收入偏低，日子过得好得很是有用处的。收入偏低的话呢，大家就是啥都能干的啊。你像你叫美国人到了，叫那个造船厂去电焊工，围起来穿那个啊，穿那个厚的冬天的衣服，在40度的那个温度底下电焊。去哪里找？如果你不外包给中国，你去哪里找这些电焊工人？所以你在这种情况，这个就是软实力中最硬的部分，就是贸易。所以因此你不用太担心。
0: 是这个，刚才其实教授还提到一句，说这个中国的崛起可能我们看不到。其实我在想啊，就刚才教授在讲中欧之间的这个时候，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国的崛起。嗯，一方面可以说是我们很难看到它的一个认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崛起了，也不代表这个世界看得到，而且会真的去承认，这个是两码事。就是我们一方面的自己知道中国的崛起，无论是从军事从贸易，但另外一个层面，如何让这个世界知道并且是认可，而且是尊重中国的崛起，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刚才教授提到的这欧盟，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你说现在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力量，谁轻孰轻孰重，大家心里不要太清楚，包括美国在内心里也清楚，可是你如何让他真的认识到这件事情，了解到并且是尊重这件事情，这就可能会有很长的路了。所以最近呢，我们就看到啊，欧盟的委员会的这个委员谢富桥维奇不是飞到北京了嘛，就跟王维涛举行了会面，这两天大家也应该看到了。他的核心诉求当然就像教授说的，也是为了自己嘛，要减少逆差。但是更具体的要求是，比如说他希望中国呢主动的把混合动力汽车的份额从目前超过1/3压到大约15%。中方当然当场就拒绝了，中国很明确的就说了，说这个所谓的这种自愿出口限制是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 更加的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的原则。那么欧洲对华的贸易逆差到底有多大？给大家看一个数据，我就查了一下，2025年的时候，这个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3600亿欧元，比上一年直接涨了近20%，而且换算下来，等于说啊，欧洲每天要从中国多买大约10亿欧元的货。可是呢，专家也分析了，说这种逆差你也不能赖中国呀，并不是因为中国多卖出去给你欧洲多少，而是你欧洲少卖到了中国多少。说白了就是以前欧洲的强项，比如说你有豪华车，你有机电啊，这种设备等等，卖不动了，中国自己会造了，所以你把这个账全部算在中国的头上，是又廉价然后呢又便宜的这种甩锅的方式。而且除了贸易谈判上，我觉得欧洲还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可能也觉得自己有点不自量力了吧，我就说白了，因为什么呢？他们也是在这一次的贸易代表去中国之前，还通过了一份对华的强硬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强调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中国是俄罗斯的坚定性助力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开始怂恿在台湾问题上要插一脚，什么挺台湾的国际参与啦，还批评说北京去施压萧美琴还有沈博阳啦等等等等，这些话都说出来了，甚至还说还呼吁啊，说欧盟应该持续的要在台海来有这样的军事存在。然后呢，欧洲议会的对华代表就直接说了一句狠话，他说呢，中国只听得懂一种语言，不是外交语言，而是实力的语言。说到实力，欧盟现在到底是有什么实力敢和中国这样的提要求？但是我看到一种分析说其实在军事方面，现在俄罗斯是扮演着中美之间的平衡者，而在经济和贸易层面，欧盟反而是扮演着中美之间的平衡者。我不知道教授您怎么看啊？欧洲到底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意味着什么？
1: 对的，你刚刚讲了个半天，只有最后一句话是对的啊。中国只听得懂实力的话啊，你讲实力啊，就谁都只听得懂实力啊，你没实力的话，你啥都不要讲啊。这个我现在分了几个部分，今天讲的非常多了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谢夫乔维奇啊，现在是欧盟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他是这个斯洛伐克人啊，他是典型的东欧人。这个东欧人啊，就是我在这个冷战期间在欧洲读书，后来我经历过了这个东欧的话呢，就是开始就是苏联垮台啊，苏联垮台了，整个东欧的话呢，在默许的情况下就陆陆续加入了欧盟。穷人一旦乍富以后啊，他会强调自己原来啊富的影子。东欧国家没有富过。西欧国家是非常富啊，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了解到了。比利时，你不要看它小国啊，比利时的殖民地就是刚果河流域啊，我在的时候叫萨伊啊，现在叫这个刚果金啊。比利时这个殖民地比它国家大93倍啊，金、钻石、铜、铀都是世界第一位的啊。你这个金矿让你家里挖93天都不得了，你不要挖93年了啊，那这个就是这个结果啊。所以他们西欧国家是富得不得了啊，现在都在装穷啊，但是这个钱要拿出来，要不要让乌克兰把它打光，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啊。所以谢夫乔维奇讲的事情，他这个谈判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月好像感觉特别重要，他这个10月份开始要对中国施压，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每一天10亿欧元的、啊，那3650亿元，就每天10亿欧元啊。那么这个里头当中的话，他认为这个数字太高了，跟贝森特讲的一样啊，这个中欧之间不允许有一个顺差1.2万亿的这个国家，这个贝森特讲的话。但是请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啊，这个贸易里面讲求的是自由贸易啊，这讲究的是自由贸易，你愿意买我愿意卖，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他提出一个条件，说到了10月份我们要做法，就是说中国要自动减少出口，要第二点是要增加对欧洲的出口。然后第三点的话呢，那个稀土的部分，不管民用的军用的，通通要无限制的开放。
0: 你是谁？
1: 那怎么可能？你凭什么做的？对呀、你跟我跟你讲啊，这个就好意思就是说，连我刚刚提到了这要讲的第三点啊，这个欧盟派了一些重要人物到台湾来，也跟我同事沟通了啊。我同事大概有意无意，也就是透露讯息给我嘛啊，就是说他们就两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贸易的问题非解决不可。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中国不能够再帮助俄罗斯了啊，这一口咬定就是帮助俄罗斯。那我都直接回答，我在我们转账就回答，我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我就跟他讲，我在比利时住的时候，欧洲人对品质的要求很高啊， 你要澳洲人买你的东西，以前澳洲人不买台湾东西啊，因为品质很烂啊，美国人可以啊，对不对啊？那你现在都出的东西你要符合他的要求，你自己要买啊，那你可以买，我可以不卖给你啊，对不对啊？这个贸易是自由，又没强迫你买，又不是鸦片，对不对？以前鸦片的话你上瘾了你非买不可，那现在不是鸦片，你这个是吧？这是第一个情况嘛啊。然后呢第二个情况的话呢，我说你讲中国帮助俄罗斯啊，如果要搞那个乌克兰，那你要拿出证据啊，你不能够像你不能够打这个欧盟的招牌在这边讲谣言啊，那这算什么东西呢啊？你讲出证据来。其实我跟他讲，我说归根结底啊，大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不要卷入任何战争。
0: 嗯，
1: 其他你们要打我们都说你们应该谈，别再打了，如果你们非打不可那我们也无能为力。实际上你一想啊，就你在打仗我不打仗，这也是一种实力，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实力。你再有实力你也熬不起啊，美国也熬不起，俄罗斯也熬不起，欧盟也熬不起。那他们现在真正气的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你有这个定力？我就跟他讲哦，昨天直接讲，我说这个就是中华文化教我们的啊，就不能够轻取战端啊，我们每个人都懂这个道理啊。
0: 对。
1: 好，然后呢，你现在要讲这个事情，跟欧洲跟中国之间要谈的事情的话，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是中国本身要欧洲的东西你不能买。比如说我们要买荷兰，现在中国跟欧洲之间唯一比较没有贸易顺差的就是荷兰嘛，荷兰有光刻机嘛，那你又舍不得买，那你可以卖一百台啊，卖那个什么那个即使光刻机你都可以卖啊，对不对？那中国有多少买多少，贵的不得了啊，对不对？我们愿意加价买，你都不卖，你不卖你。
0: 哦，
1: 你要怎么？
0: 真的是不要，别说不提醒你哦，你再不卖就真的也不买了，不需要了。
1: 实际上也是这个情况。那另外，你原来的话呢，就是东西只要是好东西啊，只要是好的，什么鹅肝啦、啊、松露啦，这个松露叫 turf 了啊 ，turf 啦，或者是这个法卡啊，这个都是法文的 啊。那中国自己都搞出来了，中国的鹅肝酱现在大概500块钱可以吃到饱吧。那个松露的话，黑松露、白松露，那个云南那边讲说，啊，原来这个东西我们是用喂给猪吃的，原来这个东西它味道很重。哎呦，我的天哪！啊，鱼子酱更不得了了，鱼子酱更不得了，鱼子酱现在的话呢，我猜大概100块就可以吃到饱了啊。那你现在要靠什么出口？啊，你讲的、制造那种感觉什么的，啊，所以说中欧之间的贸易啊，你卖东西，像现在法国每次谈到那个白兰地，大陆觉得白兰地在中国不见得比白酒好喝，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卖也卖不好啊，活大了拉出脸来。但是这里头当中有一个国家始终很反对用贸易制裁来跟中国打交道，就是德国啊，因为德国心里非常清楚，德国是欧洲真正具有工业实力的国家，现在最支持这个贸易制裁的就是法国跟意大利啊，因为他们的工业生产没什么竞争力，所以你这个情况下拭目以待，这个是咎由自取啊。然后自己的话呢，脸丢的还是欧洲人自己，因为大陆这个对美国都无所谓了，那对欧洲怎么会太在意呢？
0: 嗯，而且说真的，就是我觉得欧洲其实它自己内部，就像教授说的，国与国之间呢，其实态度不一样，企业还有民众对于中国的很多的方面，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在打架。我给大家啊稍微提几个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些，比如说收购案啊、投资案啊等等，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欧洲自己它内部的这种纠结啊，是来自于自己的。比如说，先说一些有希望的，东京呢，不对，对不起啊，京东不是说要以25亿美元去收购德国的消费电子巨头叫Ceconomy， 然后呢，当时不还有消息出来说啊，这个后背是不是有什么政府的操作啊，等等等等。但我现在看到的最新消息是说，有可能这个会批了，这笔交易应该是11月4号左右会获得欧盟的批准。但是另外一边，像中远要去收购汉堡的物流公司 Knorr-Bremse 80%的股份又被拦了，说是呢啊，这个有什么安全隐患，说他们因为呢。经过的这个路线是呢，可能对于东德来说，未来如果真的有军事冲突的话，会有一定的保障的意义。所以说呢，就以安全的理由就给拒绝了。然后还有一个更荒诞的，就是英国的矿业巨头叫英美资源集团，它呢最近啊，应该是这几天吧，就要跟呢这个欧盟的一些专员呢去做一个闭门会议。然后有消息透露出来，他们要跟欧盟的专员说什么呢？就是警告欧元，如果这个欧盟，如果你不让我把矿 池还有呢很多的这种矿产卖给中国的话，那我别无选择了，只能关门大吉。所以把这个三个交易放在一起啊，京东收购零售巨头可以，然后呢中远去收购物流公司不可以，然后呢英国的公司说我要不卖中国我就要关门。所以我就在想啊，他们中间的这种自己的矛盾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所以教授您怎么来看，就说呢欧洲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过了，中国的崛起让他们接受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些的我们说的交易啊，还有一些政府层面的一些走动，未来会怎么样去影响中欧的关系呢？
1: 你这三个案例啊，我就觉得说是本质上来讲，我基本上我是用哲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啊。我先强调啊，我觉得大陆的人，我所了解的就是新中国的人做生意的时候呢，他比较积极。换言之的话呢，他这次胆子非常大啊，尤其你也讲到这个 C economy 这个电商啊，那么就是说这个金融，你要知道这个大陆的电商之发达，你不用到杭州啊，你到大大小小，你到浙江和乡下地方的话，就家里这边的话，前院种茶，后院就是架起来就开始到全世界卖茶，全世界啊，他那个翻译软体，我认得一个人啊，他基本上英文都没有，英文大概没有学过三个月，然后他在全世界啊，就1000多个点了、啊。然后我说你这个不会英文你怎么卖这个东西啊，他说这个翻译的能力大得很，我嘴巴讲的英文他听，我嘴巴讲的中文他听到的就是英文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电商的之发达，你东西它是整一条的产业链完全配合在一起。啊，所以说这个京东要发挥这个像这个 C economy, 他要卖还赶快卖，现在还有个好价钱呢，因为欧洲市场对他来讲还是比较新鲜的。啊，那像在其他的话呢，那个美国市场很多人，这个美国人都是靠这个中国的电商在赚钱嘛，各式各样的平台啊、生产啊什么都结合在一起。中远那个汉堡的事情是个老问题了啊，对于这个港口，这个很像巴拿马港，这个主要的是这个政治印象。
0: 嗯，
1: 政治印象就觉得说你那个德国的港口都卖给中远，这个没有人搞得清楚，不是港口卖给中远。而只是说在经营上来讲它比较有效率，那希腊就有好多这个经营就已经转交给中国中远了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它为了政治上的印象，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你看这个 Merz 他自己感觉到这个不管是基督教民主党也好，或者说是社会民主党也好，德国现在基本上为了要重振德国的声威，那么这个右派的力量越来越明显，所以他觉得说这是一个指标型的，像这个 Zip 公司的话呢，他们基本上会觉得这个传统上来讲，如果像一个造船业啦，一个港口啦，啊，经营权啦，表示德国真的不行啊，那什么这个会影响到他们政治的影响。那英国跟美国的公司化呢，其实这个很简单啦，就说你不要挡了以后，我们这个矿业如果不能够被收购，我们自己要倒闭，倒闭更惨。啊，等于说是一个变态的一个威胁，变相的一个威胁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就是，但是整体来讲，我把这个三个例子要讲一下，这里面让大家了解一下，有一个概念啊，这个欧洲人不太了解啊，甚至跟中国文化中呢是一个刚好相反，叫工作伦理啊。像我们的工作伦理啊是很有底蕴的啊，什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厚积薄发啊，然后这个踌躇满志啊，都里面讲了很多事情，就是说天底下没有白吃的这个午餐啊，讲了一大堆。这个都讲什么呢？就是人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了，你讲的话通通都是要好好工作。欧洲人的生活是刚好相反，哎呀，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时间上。啊，然后呢，这个夏天的话呢，就是不度假，好像就是
0: 罪过，
1: 全世界的错，罪过啊。那你在那个你在那个地方，
0: 我们
1: 英国人更糟糕，他们的工作伦理就简直是零，然后觉得说啊，就是长得那个年纪小一点，就女孩，我在欧洲看到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每天一大早起来化个妆，在那边戴个太阳镜啊，翘着脚穿的漂漂亮，出去喝杯咖啡啊，中午时候就是吃个简餐，除了怕胖以外什么都不怕。啊，那感觉到非常奇怪，你知道吗？啊，他们没有这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种概念，
0: 嗯，
1: 真的没有啊。然后呢，欧洲是最严重的， 啊，像法国现在的话，那个社会福利搞到啊，法国现在闹得一塌糊涂。
0: 哦，那大学生闹的哟，
1: 啊就是那个、
0: 我的天、
1: 啊！不是大学生，他是高中生闹啊，他这次是
0: 高中生
1: 闹、
0: 啊。
1: 哦、对对对高中生。嗯、哎，对对对对，他连最好的高中啊，这个巴西的奥西加特他们都开始闹啊。这个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明白，他们的闹法就是说啊，政府不拿出钱来，但是政府没钱了、啊。其实法国对于教育的花的钱不比欧洲其他国家少，但是法国人特别爱闹。啊，特别爱闹的结果的话，又没有工作伦理啊，没有工作伦理的话，又反对外国这个移民啊，又反对外国劳工，然后自己又不工，那、啊、谁扫厕所啊？谁在餐厅煎汉堡给你吃啊？这做梦啊你，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不合逻辑的。你在中国的话呢，本身我刚刚的强调，大家就没有了解，没有人认为啊，就是不分高低贵贱。你看现在很多人送那个外卖啊什么，他是高兴不得了，他每个月挣的钱的话呢，就是是人家一般人工作的两倍钱了、啊。他可以挣到大概上万块人民币，他觉得非常好，对不对？他就里面啊有点危险，都是年轻人。但是我们的工作伦理决定了社会的形态啊。我最近在大陆碰到了好多事情，忘掉了啊，我是什么？他说没问题，闪送30分钟一个，啪送回来了啊，闪送。你听听，你一听有人愿意帮你闪送啊。所以说我会觉得说这里面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现象，就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个工作伦理是最底层，这个东西没办法啊，这个文化上来讲，你的工作啊，你我跟你讲啊，这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句子，你翻字典可以找到一万多个啊，找到由俭入奢富，由奢入俭难，什么啊，有太多了啊，有这个的天道酬勤啊，温良恭俭让啊，温良恭俭让是同一个概念，为什么要节俭呢？啊，就是要告诉你啊，省得花啊，免得应对未来的苦日子。像欧洲人如果是中国的文化的话，那他今天来讲的话，那就叫大家去工作，这讲得出来。你欧洲现在讲得出来吗？你现在每一个警察讲说，你们别闹了，回去好好读书，将来就发展 AI， 那迟早可以赚的。那根本人家谁理你啊？开玩笑啊，就认为你是暴君，你什么的。好了，我说句良心话，我在欧洲太熟了。啊，没事，这个事情啊，大家永远同情学生啊，永远不同情警察，那警察也很可怜啊，对不对？那这个有什么好不同情？这是一起沉沦的事情，你一起沉沦的事情，你反过头来跟中国闹，你闹什么东西？
0: 对，
1: 我觉得欧洲人真的应该是好好来我们系上上一下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课，了解到你现在欧洲的限制，因为他们也非常得意啊，他们觉得说你中国人工作跟蚂蚁一样，一点生活的艺术都不懂啊，生命就要浪费在美好的时光上。啊，那怎么比？你怎么比？你没办法。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一点呢，你自己的问题，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人家不买了，你还赖人家自力更生，你赖人家自己强大了，这真的有一点点要说不过去。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在这边我们就更深层次的去追问一下教授，就是因为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切的就是他们接受的教育等等，走到了今天，使得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感觉自己的生活状况下降，然后呢，看到别的国家逐渐崛起的时候，他们不追究自己的问题，他们在追究什么？追究呢？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不能让这些外来的劳工来抢我们饭碗，我们必须让中国买我们的货物。所以他们干嘛？他们开始右倾了，又开始呢，这个就走这个我们就说的右翼的这个道路。你看现在欧洲的以法国、德国带头的全部都在右倾，所以这就等于说呢，他们在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同时，然后呢去找另外的背锅侠，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我想请问教授，我们往深里点问，这样的一个转向对于未来的中欧关系，就是我还是我刚才的其实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欧洲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多人认为它还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平衡的重要因素，所以中国不会把欧洲推开。那面对一个右倾自我保护的欧洲，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它？
1: 我真的用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角度来回答你啊，我觉得400年的发现了科学的自然规律以后啊，欧洲人做的一件真正重要事情，不是科技的应用啊，也不是政治制度的发明，而是他们那个人种的审美的观念。
0: 嗯，
1: 我讲小张你要记住，因为你人本身活在一个新西兰算是西方国家。我在欧洲住的时候啊，就是心里真的感觉到那比利时的女孩啊，尤其是 teenagers 啊，17、18岁的时候，太阳眼镜一戴啊，身材夏天一到，没有不好看的，都好漂亮。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理上产生了，我跟你讲，种族主义一定是集体的。我们集体认为啊， 像冯德莱恩的话呢，如果几十年轻的时候啊，一定也是符合了这个美女的标准了。啊，这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比他们的科技，这个。

0: 这个样子的话，那它意义一定很不一样。这个就是占了外表光就光鲜亮丽。如果中国一个餐厅的火锅店跑堂的全部是刚果人、奈及利亚人，这个意义我不晓得有几个人敢进去。所以这个不公平，这个非常不公平。而且的话呢，我们也不会用他们，这个好看的就不努力啊、努力的话不好看啊，我们都不要，我们要我们自己好看，我们又努力的，对不对？这个是我要讲的事情，道理是要讲给大家听，就是说欧洲长期霸占了这种不公平的优势，
1: 对，
0: 以至于乌克兰人愿意宁可把自己国家打烂也要加入欧盟，要变成欧洲人。然后呢，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说俄罗斯人不是欧洲人，那俄罗斯人讲欧洲不是欧洲人，我长得一模一样，根本都分不出来啊！但是就是说你跟蒙古人混过什么的啊，就是硬找一个理由要用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它本身是涉及到了一个我们哲学里面讲的概念，叫做这个，讲明白一点就是习惯性的一个思维，惯性思维。另外的话呢，讲直接就是说有点浪漫情怀，那就是 nostalgia， 就是说你只会想到昨天比今天要好，昨天的优势怎么今天不在？今天欧洲面对中国的问题，包含美国在内，就是太习惯于拥有这种非常重要但是又一毛不用付的优势，现在这优势都没了，因为中国的一个工作伦理叫 working ethics 就取代了这一切。你要跟我谈贸易，我又不强迫你啊，那你有的东西我自己都生产出来了，我有的东西你懒得做，你懒得做你就买吧。
1: 对，
0: 这个就是道理啊，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对不对？我讲的就是道理。那你不买的话，你难道没有吗？其实欧洲人很喜欢中国的新能源车啊。我在欧洲的话，欧洲人什么都好，就是穷啊，对不对？啊，他就是穷啊。所以说，就中国新能源车，比如说你买美国的新能源车啊，你比如特斯拉要举例来讲，7万美金，那那个中国的新能源车卖到欧洲大概3万都不要啊，你就叫欧元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你平白省下了4万欧元，为什么不是？
1: 对，
0: 一般小老百姓当然愿意啊，这就叫做自由贸易的好处嘛。啊，但是呢，现在他发觉这个 deficit 啊，就这个赤字太严重，所以他在想办法解决。他想出来的办法不是改善自己的、增强自己的制造能力，改善的方法是叫人家少出口。少出口可以啊，少出口可以啊，那看你有没有需求。那如果说我少出口，你还有需求，那你要加价了，那就是通货膨胀了、那就是关税了，对不对？
1: 所以说啊，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我刚才点头如捣蒜，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能够从这个刚才教授的这个讲解当中看懂很多的这个世界的面貌，也包括了刚才我们说其实迷恋过去的又岂止是欧盟，美国不迷恋吗？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个更迷恋自己的日本，日本在迷恋自己过去的这件事情上，哇，那真的是当仁不让啊，谁能够跟他比？所以说呢，这个我快速的讲讲日本最近在干什么。不是上周的时候跟教授探讨过嘛，说这个中国的外交部说没有称高市早苗首相，直接叫名字了，然后日本呢严肃的抗议。上周教授就讲了，中国怎么会理会你日方的抗议呢？果不其然，中国就是没理他，你抗议你的，我们该怎么称呼，这是你自己找出来的。但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严无意去了一趟中国，回来之后这件事情还在发酵到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出了一句实话，但是让日本没有办法接受的实话，就是日本就是一个中等强国，没必要装成大国。这个话说的太直白了，但是对于自己的过往非常迷恋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沉痛的打击啊。所以说呢，我本来啊是想让教授给大家来解读如何让日本自己认清自己的位置的，但是我现在想换一个角度来问，因为我们刚才聊到了欧洲没有办法接受中国的强大，那日本更无法接受，但是对于欧洲和对于日本，怎么能够让他接受或者是认清中国已经强大的这个现实，我觉得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教授你怎么来看，如今已经有实力的中国要如何让世界去真正的认清这个事实，并且是尊重中国的强大呢？
0: 对日本跟对欧洲的情况当然不一样了，我们跟日本是心理上有一个疙瘩在那边，只要日本对我们现在对日本的要求，对日本人来讲很荒唐，我们要求他道歉承认战败啊，你们像我自己本身做一个抗日家属，我们的要求是再合理不过的，我们家里受的苦难啊，本来应该很好 啊，一切苦难都是因为日本侵华，日本侵华先搞到北方，就是打到我们整个山东省呢，就是没有。

0: 一家人，没有一家人房子就是很少被没有被日本人烧的。这个我在那边讲，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啊。但是日本是打从心底看不起中国人，又有这种血海深仇。好了，你一定要把日本打到痛啊！我在这边郑重的呼吁啊，他不痛，因为我现在上课的时候有很多交换学生啊，这日本学生在台湾校园内，他们都是受到台湾的学生的各方面的宠爱褒奖，我们的日文系就是以就不但是要讲的日文标准，那个动作哎呀，四面马赛什么的都要非常像日本人，尤其那个女生，哎呦我的天哪，我看到别人感觉上哇，我跟你讲，你不能怪我喜欢去大陆，我在这边活得跟活在一群汉奸里头一样，难受死了，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日本他完全没有感觉啊，所以言无意他讲的话就是做中等强国，这加拿大的马卡尼不是讲了一模一样的话吗？
1: 对。
0: 王冕在美国，我们这个联合世界上中等强国，他当然的，你本来就是世界上的大国剩几国啊？俄罗斯现在还算不算大国？我很怀疑啊。那大概就是 G2 吧，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特朗普讲的，对不对？那你剩下的中等强国不错啊，还能三等强国嘞，还多得很呢，对不对？所以说你日本现在他一定要痛一次，那怎么痛呢？就是日本现在的经济生活让他上上下下，上也上不了，下也下不了。啊，所以这个情况他表达情况，他跟王毅谈，王毅是日文专家呀，
1: 就是，
0: 对不对？啊，对对，两个人眉毛都长得很像。那王毅本身就会把自己中国的意思私底下也讲说，我们这个问题的话呢，你现在我自己上礼拜强调，我说你现在高市早苗道歉都来不及，直呼其为啊，他敢一起，这个已经是极度的说明了，告诉日本来讲，你不管是怎么几等的国家，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
1: 嗯
0: 啊，那日本人是老百姓不把中国放在眼里，那个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不把日本的首相放在眼里，那这个就很重要。
1: 对，
0: 这个讲起来就是一个争端了。
1: 你看哦，这个当时言无意去的时候还在那边呢提建议说啊，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呢就是官方来承认一下，然后呢日本和中国的这个四项文件，然后呢就把高市早苗的这件事情所想盖过，然后呢言无意直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王毅直接告诉他不可能，这件事情谁犯的错谁道歉，谁说出去的话谁收回，所以你别跟我扯那些什么别人什么我们在重申没有用的。
0: 不是，我跟你讲哈，他什么意思啊？啊，叫那个什么言无意啊，叫什么拿着那个什么，或者说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茂田米雄什么的，
1: 对，
0: 拿着那个什么1972年的那个建交公报，那再念一遍。这个建交公报的，这在网络上，建交公报已经在网络上刊行好久，你要不要再念一遍？人家都没有人是白丁啊，没有人是不识字的，要你做 ，not words but work， 你都不做。中国生气，我跟你讲，中国的生气处难得一次是上下一心啊，这个军民一家。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你原来的建交公报，你让中国政府情何以堪呢？啊，一方面宣扬我们要崛起，再等着日本人那么签了这个公报，然后都不履行，还说什么台湾有啥事儿，我们这边的生存世外危机，那你要跟我拼输赢啊，你要拼我拼高下。那这个你自己搞的事情嘛，对不对？那现在的话呢，高市早苗发觉说，哎呦，食髓知味啊，吃了这个发烂的这个骨头里面的髓，吃完以后啊，那吐不出来了，一吐出来就完了啊，那不吐出来的话也完了啊，就是要你活成这个样。我发觉高市长要不辞职还是好消息，不辞职还挺好的。
1: 这个还有点时间，我们稍微说一下，高市早苗我觉得现在他应该是知道味道了，所以你看他在自己的国情咨文当中，就是不是国情咨文啊，他的这个政府的政要的咨文当中，不是一再的强调什么又中国睦邻友好啦，又这个又那个的啊，别扯那些。我们还是快速的，我想让教授稍微讲一讲，因为最近台湾趁着啊中国大陆国庆放假，哇，这闹的真的是
0: 哦。
1: 各方的牛鬼蛇神全出来了，我在这边不浪费时间，我直接把那个时间交给教授，什么某些什么知名的艺人啊，
0: 蔡康永
1: 啊，对呀、啊，什么，哎呦，就反正这一堆啊，教授他们怎么了？就是趁着大家认为放假，没有人看到他们是吗？
0: 我别的不讲了啊，我也不讲那个云林号对这个渔船，我上礼拜我们聊过嘛，我那时候我就讲，上礼拜我们聊的时候就是二号嘛，对不对？今天九号嘛，那时候我就讲到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故意恶心你啊，那这个就不讲了。那这个对大陆来讲。 然后我觉得讲到那个蔡方勇的事情啊，其实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客观的角度来讲。首先第一点就是预谋了。
1: 对
0: 啊这个绝对是知道的了。
1: 就是。
0: 啊，穿那个样子基本。因为这个蔡方勇是公众人物嘛。在大陆一个是奇葩说，我也看，其实我不太喜欢蔡方勇讲话的方式，因为他装读书人嘛。啊，我是真读书人，跑到这个做直播。那他是这个演艺人员的装读书人嘛，就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其实讲起来，我在读书的时候，他是外文系，他是东海大学外文系的吧。啊，那时候我也在东海大学读书。啊，这个都不讲了，就是我要强调的两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首先第一个就是他已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1: 嗯。
0: 啊，你要记住，微博呢3600万的粉丝是他自己删的，而且是他到日本去删的。啊，这个讲起来。啊，我们很多人就不解为什么他钱好好的钱不赚啊，要做这事情。因为这个他基本上赚钱赚昏了以后，他基本上就认为说可以不用啊在乎这问题。也可以理解啊，也可以理解啊，因为他自己以高情商啊，讲话啊，各方面都有大家很高兴啊。啊，那像我们这个讲话很直接的话呢，就挨黄标。蔡康永是不可能挨黄标的，那就讲话都非常斯文的吧，这个也是，就这是第一点。然后他自己做了很多的故事，说他蔡家在上海什么。我严格跟你讲，上海真正的有钱人没有到台湾来的了。
1: 嗯。
0: 啊，去香港的，去美国的多了。我在台湾就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外省人的这个外省人，所以我比较了解这个情况。但是他喜欢编自己的故事嘛。啊，这是第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他脑袋昏了，他都不知道沈培阳什么。啊，他是就是受到了邀请他就去，还刻意的打扮了一下，还大拉拉的去。啊，那当然了，你有或许会觉得长期来讲支持这个同婚啦、反核啦，又是什么 face 啦什么的，我不晓得哈，我不晓得去。但是沈培阳什么人物？
1: 就是
0: 沈培阳在这个两年前，在那个重庆，就是2024年，我觉得他是头号的台独分子啊，
1: 嗯，
0: 他是大家生命的一个威胁者，他是黑熊学院的院长，你知道啥叫黑熊啊？
1: 嗯。
0: 小乔，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们真的很不容易，我平常不卖惨，但是我曾经参加过团体啊，就很多人讲说很担心啊，我们被黑熊调路灯，法国大革命的调路灯，你去查一查啊，大家都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台湾如此高调的担任统派啊，如果还有一点影响力，我有上课，我有学生啊，我有评论的，我有上电视的机会啊啊，那你要知道在台湾的这种生活的情况，以及遇到了这个，这里面从国庆以来，尤其是蔡方勇讲的事情，让我自己，我难过了好几天啊，高处不胜寒啊，我觉得好冷。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为了什么啊？我根本就没有跟你们什么，不要说是在大陆挣钱什么的，我根本没这个脑筋。我为什么跑到西藏去在南山公园拍祖国万岁啊，为什么？这就是我的真正的精神，我感觉到我的认同就是我的灵魂啊！你叫我灵魂都不要的话呢，我就做不出来这个事情。这是每一个人的选择，对不对？所以我说，但是他跑到了沈博阳这个人是什么情况？他有太多太多谜一般的这种情形，就是没有办法分析。就我上礼拜跟这个唐姓媒体人在一起的时候聊到事情，他比我还激动。他说他凭什么啊，我跟他说你比较懂啊，我这个当我的教授我不懂，但是我也有问题啊，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哈，大陆现在对他难过事情，我今天上午想了一下，与其说是民族大义，还不如说心理上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1: 嗯。
0: 啊，厂家别种外表的欺骗。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骗人是容易的啦。真心讲实话的是难的了，就是说你大家会发觉说，哎呀，你这个谈话好像搞了个半天啊，连着觉得最值得信的什么高情商啊，教人讲话的人啊，自己这么说翻脸就翻脸什么的，感觉上你到底有没有一致性的人格什么的，你高估他了啦，真的高估他了，原来就这样子啊，原来就这样子啊，就是没有，就是这个政治里面啊的变化， 因为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这个任何外在的利益，所以我们把话说的明白一点。就刚刚一开始小赵讲说，小赵你讲话今天讲话不能太激动啊，免得搞黄标啊什么的啊。我认为不激动就没劲儿，你懂吗？
1: 所以我跟教授说，你要激动只是不带字儿。
0: 对，不带字，所以我今天卡了三次。我本来想啊，差一点就是啊，去你亲人家的那个事情啊。但是我讲了好几次，我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这个事儿一定得放出感情，你现在伤心的是感情，那你现在讲的是你在台湾当统派的话呢，就是感情。我从小长大的人一大堆啊，对不对？他们没有类似的影响力，你以为我很寂寞吗？我一点都不寂寞啊，只是他们没有机会讲。有机会讲的人就是要大家要怀疑，你听他讲的东西啊，你装得很客观啊，装得很中立啊，啊，我们这一阵的幺蛾子都跑出来了嘛，对不对？这个访问那个访问。

0: 工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7: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里是 Anol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柳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那现在呢，奥克兰春天已经来了。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新西兰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脾气。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凉飕飕的。那中午太阳出来以后，气温一下子就感觉舒服很多。到了下午或者晚上，温度啊又慢慢降下来。有时候一天之内，衣服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穿。特别是我们华人朋友，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国内比较明显的四季变化，但是来到新西兰以后啊，会发现这里的天气变化有时候更加复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非常贴近生活的话题，那换季时分呢，如何健康免疫防护。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免疫防护啊，我们首先要说明，它并不是说天气一变化，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一定会出现问题。我们今天更想讨论的是，进入春季以后，面对温度变化、生活节奏变化以及户外活动的增加，我们怎样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帮助自己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为什么有些人一到换季啊就容易觉得疲劳啊？为什么有些人容易出现鼻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睡眠的变化？还有啊，有些人啊，天气一暖和就开始减少衣服，结果呢，身体反而觉得不舒服。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都来好好的聊一聊。Peter 老师你好。
4: Frank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非常适合现在在奥克兰的这个状况，因为换季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一些身体的变化，往往很多人统一说，哎呀，天气变了啊，身体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容易生病了。其实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人体的健康状态啊，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睡眠啦、营养啊、运动啊、压力、年龄等个人健康状况，以及环境的变化等等，其实因素很多。所以免疫力呢，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像人想的一个开关，不是说今天我吃了某些东西，免疫力这个系统突然间把开关打开来，也不是说像天气突然下降，我们免疫系统啊就一定把这开关给关上啊，不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健康管理更重要的是呢，帮助身体维持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同时减少一些呢可以避免的这个健康风险。
3: 说到健康风险呢，那 Peter 老师啊，那么我们从换季这个角度来看，天气变化的话，为什么会让一些人感觉就特别的明显呢？
4: 是的，这个确实是每个人情况感觉确实不一样。我们要知道人体啊，一定是在努力适应外部环境，是一个自然属性嘛。当环境温度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体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这么生理调节，来维持我们内部环境的相对稳定，来适应外部的变化。例如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我们呢就会发生皮肤这个汗毛这个毛孔收缩，减少这个皮肤散热。当然天气比较暖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出现呢汗毛孔扩张、出汗等等方式来调节体温。你看到这个它有这个变化。 这也是一个人体适应外界变化的一个例子哈。但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呢，它是不同的，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也不一样。比如老人啦、儿童啊，他就不能同青壮年哈。有些基础病的病人呢，就不同于健康人群，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因此换季的时候，你更要注意个体的生活细节调整，根据个人情况。
3: 对，那你说到这种细节，那比如说这个穿衣服的话，有什么讲究吧？
4: 这个穿衣很重要，它跟保暖有关嘛。我们特别想提醒大家，咱春天来了，它不代表呢你就把所有的衣服全部收起来。好多人现在春天来了，冬季衣服全收了，就光留薄的不行。这个奥克兰这个春季的温度啊，它的特点呢，实际早晚变化比较大，也温度比较低。所以比较实际的方法，你就采用我们讲的叫分层穿衣。什么意思呢？你早上凉的时候你要多穿一层，中午升温的时候高温了，温度上来了，你就适当的减少。这样呢，比你一味的追求那种我们中文常说的春捂秋冻嘛，春天穿一个衣服不换的话，比那个更合理。第二呢，就是要注意啊，室内的环境了。我们不光注意天气外边的变化，要室内变化。天气变暖以后呢，很多人当然就喜欢这个开开窗户通通风。当然，适当的通风啊是很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改善空气条件嘛。但是如果室外温度突然下降，你也要适应这个环境，不然一直开着窗户，使得屋里温度突然巨降。
3: 明白。
4: 第三呢，就是运动。冬天呢，一般的规律，人们就减少户外活动哈。到了春天，一看天气好了啊，就想多出去活动活动。比如你一起前一星期都没有什么运动，天气好，你马上就出去要跑景，这个不是一个好的锻炼方法。我们讲的是应该循序渐进。
3: 循序渐进。那所以说这个春季恢复运动也应该，我们说循序渐进，慢慢来，对吧？
4: 对，什么事呢？就是说你突然的变化都会引起身体的代偿变化，所以我更建议大家呢，把重点放在个规律上。
3: 规律。
4: 比如每天先出去走一走，然后逐渐增加活动的时间，增加活动的这个速度，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适当调整运动。虽然步行你可以增加步伐，增加速度，就增加时间，都可以调整运动量。当然你平时如果没有很好运动习惯，或者是呢你已经身体的健康，比如中老年人身体状况呢，有些个问题，比如心血管啦、呼吸系统啊、关节啊，都会或多或少的小问题。像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先向家庭医生啊，或者专业的健康人士咨询一下，为你制定一个适合你的活动方案。不管哪类活动，适合你就可以。
3: 那 Peter 老师，说到健康，我们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是不是要吃一些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的食物？因为很多媒体啊，都有这么一种说法。
4: 是，这种说法很普遍。但我认为呢，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找什么神奇的食物，而是呢，先把基础功课做好。我可以把这个总结为三个方面吧，很简单也很重要：睡眠、营养和运动。简单吧？先说睡眠。冬天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天气长，天黑的早，我们睡觉就早一点多一点。到了春天呢，白天越来越长，很多人的生活这个节奏呢就发生变化了。晚上呢，可能你不知不觉呢就睡得比冬天要晚了。而且如果你啊再有习惯再刷刷手机，那睡得更晚嘛。结果第二天起来，哎呦，我怎么感觉没睡醒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没睡够嘛，对吧？当然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你白天当然就很疲劳了，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春天你要非常适合呢一个重新建立，你要建立一个稳定的作息规律，尽量保持呢比较规律的睡眠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有一定的睡眠保证，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是饮食了。所以健康饮食，我们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吃特别昂贵的什么食材、燕窝、鱼翅之类的啊，或者吃某些昂贵保健品，不是那样。其实最基本的食物营养，它是更重要。比如我们日常吃的蔬菜、水果、全谷类的、豆类的啦，以及适当的这个鱼类啦、蛋类、奶类、禽类，我们前面说的就高质量蛋白质嘛，一定要综合营养。 重点呢，我们要讲呢，你一定要多样、均衡和适当。当然，你任何一种单一的食品，再好的食品或者某一款保健都不能全面代替这个营养补充，这样可以理解吧？
3: 对。那皮特老师啊，那我们说我们很多华人朋友啊，有时候喜欢喝那个鸡汤啊、鱼汤啊，那种骨头汤啊，我们说煲汤嘛。那是不是春天的话，这个汤的话应该多喝些呢？
4: 汤呢不一定多喝，汤是作为实际它是饮食的一部分。但是你不管我们华人比较擅长这个做汤嘛，但是不一定把某一种汤神话，你再好的汤它也只是一种汤。尤其要注意呢，你在做汤煲汤的时候，你要更注意整体的饮食结构。但你不能偏，比如有些人熬汤为了增加口感呢，放了很多盐和味精，这增加鲜味嘛，你这种吃多了对身体就不好，盐量增加嘛。而且呢，有些食材呢并不一定长期适合煮炖。其实前比如说我们海参，大家是好东西对吧，你煲汤是你要长时间高温的炖煮，那你好多营养就损失了。虽然口感好了，营养会损失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细说哈。所以我们就是要寻找所谓的春季补品，我们不如把每天的饮食结构安排好，丰富一点，全面一点。
3: 那皮特老师啊，这边还有个问题啊，那很多人一换季啊就喜欢买各种维生素啊这种草本产品，那是不是这种营养类的产品就是买的越多吃的越多就越好呢？
4: 当然不是，任何的保健品和营养品呢，其实它都是它作用就是补充日常饮食中的营养。它是补充剂，我们一定要强调补充剂。它不是呢，它不能代替均衡饮食。你不能吃任何一种好东西，你说我光吃这个肯定不行吧？更不能因为这个产品有什么天然啦、草本啦，就认为它越多越好。这不是，它还是单一嘛。
3: 明白。
4: 任何进入人体的食物啊，甭管食物、保健品、菜，奶类都需要人体的代谢。这是容易理解，尤其呢是经过精加工的膳食补充剂啊，你不管包括天然啊、草本啊等等，那过多的摄入你就会增加人体的负担，你会扰乱人体的代谢，要适当。尤其呢是已经有一些个健康问题的，或者你已经看过医生给你正规服药了，你要使用这种膳食补充剂之前呢，你最好咨询一下医生或药剂师，这个适合不适合你。
3: 那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种换季免疫防护啊，其实我们的第一道防线还是归根到底啊，还是生活方式。
4: 没错，这个总结了，这是很重要，生活方式最重要。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呢，我们要吃的合理，睡得充足，动得适当，是良好的个人卫生和生活环境，这就是很好了。这些基础措施啊，虽然呢我们听起来很简单，不就这点事吗？睡眠、睡觉、运动，饮食，但是呢它是健康管理的最重要的部分，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
3: 那皮特老师，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天气突然变化了，昨天呢还好好的，今天就开始鼻子不舒服啊，喉咙干啊，咳嗽啊，或者感觉特别疲惫，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那是不是免疫力下降了吗？
4: 确实有人有这种情况啊，一遇到这种情况，哎呦，我是哪是不对的啊，是免疫力下降。其实这种情况你不要急于给自己下结论啊，自己免疫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出现这种鼻子啊、干子啊，像你前面说的咳嗽、喉咙不舒服，它原因很多，不一定就是你的抵抗力下降导致生病了，比如说感冒了或者感染，不是那样。尤其呢是在奥克兰这个地方，这个春季啊，它有很多的变化，对于容易出现季节性过敏的人呢，比如说春季有很多花粉呐、或者是一些个灰尘尘埃啊，它就会影响这个我们呼吸道系统，会产生我们前面的鼻子痒啊、打屁喷呐、呼吸不舒服。它不一定是等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改善了，所以我们不能看着打喷嚏了、流鼻水了，哎呀坏了，我免疫出问题了，我感冒，并不是那样，看看具体情况。
3: 明白了，具体情况。那 AP 的老师，那如果说这种换季时分，是不是我们说个人卫生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吧？
4: 这个到什么时候个人卫生其实都很重要，当然这个季节更重要，因为换季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流行病的发生，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季节交替时候 尤其呢是在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
3: 嗯，
4: 我们做好个人防护确实是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个人保护，保持好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啊，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啊，尽量不要过多的久留，人不看人多你就凑热闹，
3: 嗯，
4: 尤其这个季节并不好，如果你发现周围有人又打嚏又咳，你尽量保持距离，必要的话你就戴个口罩，对吧？
3: 嗯嗯，
4: 这样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确实身体不舒服生病了，你也别硬撑着参加聚会啊，或者是到人多的地方，这样呢就是对你和对周围的人呢都不好，你要照顾到自己也照顾到别人。
3: 嗯，
4: 另外还要说一点呢，就是居住环境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保持呢室内的适当的通风，保持我们生活的环境的清洁。有家就环境不好，当然这也是会导致这个健康问题嘛。如果你确实对灰尘啦、花粉啦或某些环境因素比较敏感，你要就根据具体的情况呢就改善一下，调整一下措施吧。方法很多了。
3: 嗯，好的。那我最近呢发现啊，还有一句话挺流行的，就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最近总是累，那就是免疫力下降了。这种说法的话它到底准确吗？
4: 不一定吧，它肯定有这种情况，但不一定是这样。我们说疲劳实际就是主观感觉，
3: 嗯，
4: 它也是人体自我防护一种表现，因为你体内出现超支了，或者运动过多了，或者是压力过大，它会有疲劳感，但它不一定是免疫力下降了。当然你长期以往的疲劳，不管你压力也好劳累也好，那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这个它是有个因果关系。这个睡眠不足、压力大、运动不足、饮食不规律它都可能造成的人体的感觉疲倦，它是一种感觉。但所以如果一个人偶尔你会有这上述的感觉啊，感觉累了疲倦了，你完全可以跟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规律，把它调整回来。你睡觉不足多睡一点吧，运动量过大你可以减轻点。但是如果要出现这种长期的疲劳，你明显感觉影响你正常的工作学习了，那往往呢可能是你的免疫出问题或者有其他症，这个时候你就考虑一下咨询专业人看看情况怎么样啊。
3: 好的，也就是说不要什么问题都归结到免疫力上，对吧？
4: 对的，是这个因为免疫力实际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这是这个确实是这样，我们不能把免疫力变成一个解释所有问题的万能词，什么事儿都是睡眠不好免疫力不差了，压力大了免疫力差了，甚至肚子不舒服哎呀也是免疫力不好，那当然经常疲劳又是免疫力差了，这种情况太过于单一化
3: 了。
4: 真正的健康管理我们要找一找具体的原因，具体要调整一下。如果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呢稍微总结一下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
3: 好的。
4: 第一呢是首先要注意呢这个温差。因为春季嘛它就有一个特色，温差比较大，早晚凉的时候适当增加衣物。不要因为呢中午暖或者这两边温差太大，中午穿太少了或穿多，它就这个导致我们身体不适应。第二呢要保持规律睡眠，我这里特别强调规律睡眠，尽量让每天的作息时间呢比较稳定，而且睡眠的时间呢也足够长。有些时候就是说有些人戴着这个你要戴个手环，本来有个睡眠时间你可以看一下，你感觉睡得还可以，你一看才睡了5个小时6个小时，那就是你睡眠不够嘛。再一个呢就是饮食的多样化不要迷信呢某一种呢这种食品也好保健品啊，这个能增加免疫我就可以预防万事大吉了。这个情况是不对的。第四呢关于运动呢，我们要逐渐增加运动强度。我前面已经说了，从冬季到春季你这个变化，我们活动呢也要逐渐的增加，根据个人情况嘛。第五呢我们要关注身体发出的信号。如果呢有些人有些健康状况这个症状加重啊持续加重，或者说有明显感觉跟平常不一样，你一定要搞清楚原因最好呢你就找这个专业医生去看验证一下是不是我发现什么情况。
3: 对，这个听起来呢非常简单，但其实健康管理就是这样，很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都是最普通的事情。听众朋友们，前面我们花了不少时间 从天气变化、睡眠、饮食、运动以及个人卫生等方面聊一聊换季时节的健康管理。那在节目这边呢，按照我们之前的一贯的安排啊，也需要花点时间为大家介绍一款我们安发公司膳食营养补充产品，那就是甘诺宝丽欧加。那不过今天我们也没有必要把感冒啊、流感或者疾病很多产品啊联系起来，而是想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让大家了解，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营养补充产品，我们应该怎样理性认识和选择。那 Peter 老师，首先如果从产品定位来看，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我们这款甘诺宝丽欧加呢？
4: 我认为啊，对于这个甘诺安发公司甘诺宝丽欧加，或者叫综合型吧，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要正确认识这个产品的定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当然，如果按照产品在新西兰市场那个正式标签和产品信息啊，那甘诺宝丽欧加属于膳食营养补充类产品，定位是这个啊。那么消费者首先呢，应该把它看作日常饮食之外的一种营养补充选择。前面我们实际一直在强调，任何膳食补充剂它只是补充，它不能代替药物，这是要强调。它不应该呢被理解为一种治疗性的产品，比如治疗感冒啦、治疗流感啦、治疗什么，这个它不是那样。其实任何的膳食补充剂、保健品都是一样，它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不能代替正规的处方治疗，这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今天呢介绍这款产品呢，我们主要是希望大家呢关注几个方面吧。因为产品很多，我们只能选一些产品去谈这个问题。产品呢，比如说这个原料和配方，这是大家要关注。产品的生产和科研信息，当然有些产品有科研信息，有些产品没有。再一个呢，就消费者呢如何根据这个正式产品信息吧，来理智性的选择或者理性的选择，不是拿过来就用，你要选择。
3: 明白。说到这个理性选择，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告诉大家换季就一定要使用某一款，对吧？比如说甘诺宝丽欧加，而是要让大家了解一款营养补充产品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去选择。
4: 是的，因为你选择很多嘛，各类产品也很多，就到了这个季节你要需要，我们只是举例好吧。消费者在选择任何的膳食营养补充剂的时候，都可以先根据几个基本信息你要看啊，比如产品的名称它叫什么，往往有些名称可以代表一些意义，好吧。当然它的配方或配料，它有些什么主要功效，比如说提高免疫啦，或者调整荷尔蒙啦，它有些产品会标这个，具体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当然以及呢它的这个生产和销售的相关信息，你要尽量多了解这个产品。
3: 明白
4: 、这些信息往往比一些呢广告中的宣传口号更重要。好多人就是一个，你要光听广告，当然我们不懂，有些产品说的很怎么讲呢，很夸张了，这个我们不能就一盲目的相信广告，要看自己了解产品。如果你对某个产品呢或者某个成分你不了解，你呢首先自己做功课，或者是你进一步咨询这个医疗这个专业的专家和顾问、药剂师、医生等等，你都可以先咨询一下，搞清楚这个很重要。
3: 好的。那么我们说甘诺宝丽欧加，那在原料方面我们有什么特点呢？
4: 这个原料确实是有些特殊的情况。根据产品的正式资料哈，我们的产品的配方主要是包括这个植物草本或天然来源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原料。我们可以呢客观地向消费者介绍这些原料的来源以及它在产品中呢使用的情况。当然这配方都在这说明书上都有，大家看一看就。不过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啊，天然来源虽然好，但并不等于适用于每个人啊。好多人说天然好，大家这个没问题，我每个人都可以用，不是。很多人看到天然草本或者是自然等等这类字，就下意识认为这个东西安全没问题，我可以多用点少用点没问题，实际 不是这样，好吧？这个理解呢不准确。
3: 嗯嗯嗯。
4: 无论是天然来源或其他来源的成分，都应该按照产品的这个说明和标签和它所建议的方式，因为任何一个这个膳食补充剂啊，其实它往往都有一定的这个偏性，它不是普通食物，
3: 哦，
4: 你用多用少，它会影响人的人体代谢。
3: 明白。
4: 特别是正在服用，药物。或者孕妇、哺乳期的妇女，或者是儿童，这些人他特殊人群，啊，或者长期你有些健康问题的人群，在你使用任何一种营养补充剂前，不是说甘道跑的 OGR 或者其他，你呢最好先了解产品情况，如果不清楚，找这个专业人员、专业医生、药剂师咨询一下，适合不适合你，这点很重要。
3: 嗯，对，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你说现在市场上的产品也很多，有些强调天然，有些强调草本，还有一些强调各种先进技术，那消费者确实容易啊看得眼花缭乱。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产品宣传中的这个研发技术这一项呢？
4: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也很专业啊。当然很多产品呢它会宣在这方面做，强化的宣传，如果企业呢确实有产品生产相关的专利或者知识产权，说明这个产品它一定具有某些优点和优势，否则它不会强调嘛。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企业呢当然可以向消费者呢客观的介绍这些信息，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专利，它的名称是什么，它的专利的种类，它的授权情况，以及专利呢涉及某些具体技术内容。那最说到家，它一定要介入它的优势在哪儿，好吧，它的纯度高啦，或者功效好啦，或者等等。但是大家要区分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专利它是一项知识产权的结果，专利有很多嘛，而产品的健康功效呢它是另一个问题了，它是需要科研证据来支持的问题，它是两个事情。比如是某种专利技术呢，你可以把某些个天然药物啊或者什么可提取或分离出来，这是技术，但是你提出来那个产品或这个东西对人体有多大的健康好处，它是另一回事了，这样就可以容易理解了吧。所以因此我们在了解产品的时候，应该把技术、专利和健康疗效来分别看待。
3: 那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有专利就简单理解成这个效果就一定好，对吧？
4: 是的，它有可能好，它不一定就完全好。这样理解完全正确，它不一定，好吗？消费者应该根据实际的产品资料来判断，而不是仅仅根据一些宣传来。而且呢我这里要强调，这使用者实际你个人有责任从多方面了解一款产品能给我们自己带来多少的健康益处，你不能人云亦云，你自己对自己要负责任。
3: 那 Peter 老师啊，除了我们说这个产品原料和生产技术之外，还有很多华人朋友啊，非常关注我们这种传统的养生文化。那如果产品的研发理念确实参考了传统的中医养生文化，那这部分我们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更加好的去了解到呢？
4: 这也是一个好的问题。当然这个中医传统文化呢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一个角度或一个部分。但传统理论和现代医学的证据其实它是两个系统，它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呢往往把这两个方面呢要分开来谈的，可能会帮助听众能更加理性的认识和了解产品。其实呢我们不能因为某一种产品或植物或天然或者传统这个原料，就在某些过去在某些方面的应用，我们就直接去推导，导致今天这个产品呢就能够预防和治疗我们现代医学的某些疾病。它是两个概念，两个情况，我们不能完全代替，不能划等号。
3: 对的，是啊，我觉得吧，就是也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想传递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4: 对的，
3: 我们介绍这个营养补充产品啊，不是为了让大家产生吃了产品就不用注意生活方式的这种错误的想法。
4: 对，就好多人确实有这个想法，就用了什么它就可以代替什么，这是不对的。无论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营养补充剂吧，那我们还是要强调均食饮食、规律的睡眠、适当的运动以及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还是我们日常健康管理的最重要的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其他的都是虚的嘛，否则要额外使用这个某些个营养补充产品呢， 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虑，而不是看着别人啊，这款产品都说大伙都说这款好，我也用。就对你自己不一定有需要。
3: 对啊，所以说，那如果现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甘露宝丽欧加是感兴趣的话，那比较理性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4: 这个事情呢，确实这样。对你肯定是经过某些信息对某个产品，但你自己一定啊要多做做工作。我建议大家从几个简单的步骤来了解一下啊。
3: 好，
4: 首先呢，你就了解这个产品正式的名称、标签和配料信息，但它都在说明书上有嘛。那当然，你包括什么成分、对人体有什么益处，以及健康使用什么方式，说明书都会有的。第二呢，是了解产品的适用信息和注意事项。这个应大多产品，如果它有一些个功能性呢，它往往都会有这个注意事项，不要仅仅关注某个关键处啊，这个增强免疫了你就随便使用，而且应该完整阅读产品提供的信息啊，最好呢，我是建议大家呢，你能自己扩展阅读一下，多了解了解更深一步的信息，了解产品的成分和生理效应，比如说某些产品它里有人参有灵芝，你多了解了解人参，多了解了灵芝，你对这个产品就有更多的认识。那第三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决定是否需要，不是说人家一说好对你就适用，好吧？每个人呢其实状况不一样，饮食习惯不一样，年龄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你的健康状况不一样啊，并不是一款产品适合所有的人，这是一定强调，任何一个产品都是一样。第四呢，我在这里再说一下，如果呢你确实有些健康的状况，或者已经看了医生给你开了处方药，在选择产品这个之前呢，你还是建议你跟这医生或专业人去咨询一下，因为每个产品它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作用，看看这个产品呢对你个人情况呢是不是适合，是不是有一个叠加更有好处，好吧。
3: 了解。那也就是说理性选择其实比那个盲目跟风啊更加重要。
4: 对，这也是我跟大家选，不能人云亦云嘛，人家说好你就拿过来就用。我这里也就想提醒大家，如果身体还是要吃，如果出现不适或者持续的不适，你不是自己拿个什么东西自己就用，最好呢跟专业医疗专业人去寻求一下帮助，搞清情况，先搞清情况，你确实是不是有些个健康问题了，而不是呢你在那自开处方啊，这个我知道，我自己搞点什么食品也好，保中膳食补充剂也好，保健品我自己就调整调整，你代替医生诊断正规这个药物治疗，这个是不可取的。
3: 对，这个说的非常对。所以今天我们介绍我们的甘露宝丽欧加，我们的重点并不是告诉大家换季一定是要使用什么产品，而是希望大家建立一种更加理性的健康消费观，了解产品，看清标签，认识成分，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4: 没错，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所以我也觉得呢，这是对消费者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种方式。不能说讲哪个产品怎么怎么好，就是说我们是把一个健康理念和健康的方式教给大家。营养这个补充产品呢，可以为这个部分的消费者呢日常饮食管理中呢，它是一个选择之一，但它不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替代品。这个要跟大家，它不是，更不是解决所有健康问题的万能方案。有些人总有这个误区，我自己能解决用点替代品吧。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呢对我们今天讲的内容要希望了解，或者对安发公司这款甘露宝丽这个综合性产品呢我想更了解多一些，没问题，你可以随时呢拨打公司电话跟我们沟通跟我们聊解公司电话我说一下0927722299，好吧，
3: 好，
4: 随时可跟我们。
3: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也会更加明白，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营养补充产品，我们既不用一概排斥，也没有必要盲目追捧，了解信息，理性判断， 按照产品说明来使用，有需要的时候呢向专业人士咨询，这才是更加稳妥的选择。那今天我们也按照节目的安排呢，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安发公司的甘诺宝丽欧加。如果大家希望进一步了解这款产品，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查看目前新西兰市场上的新西兰版本的正式的产品标签啊、配料啊、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再结合自身情况做出选择。那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否选择营养补充产品，都不要忽视均衡饮食、规律睡眠、适量运动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我们对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4: 好的，下次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

0: 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4: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5: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3: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9: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

0: 也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2: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3: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三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5: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to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2: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6: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0: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哎，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6: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0: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0: 没错，
6: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
0: 嗯，
6: 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0: 是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6: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0: 没错，
6: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
0: 嗯，
6: 对吧？那么Jenny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6: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0: 没错，
6: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的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0: 没错，
6: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一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 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它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你又少了一点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6: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男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男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是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6: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0: 是的，
6: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0: 是的，
6: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0: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6: 肯定不是
0: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6: 所以呢就是
0: 贵多少贵哪里
6: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0: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6: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
0: 好的，我们下一段再聊。
6: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信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6: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啊，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什么什么，所以
0: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6: 是的，
0: 不是看得很重了。
6: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0: 是是，
6: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0: 是
6: 的，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0: 是的，父母观念，
6: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0: 是。
6: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0: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6: 医保、
0: 啊、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这个中文
6: 医保
0: 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万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万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嗯、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嗯、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都给您理赔了、嗯、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嗯、可以说是我花5万块钱可能要2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没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6: 是
0: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6: 没错
0: 这么说
6: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后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 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的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0: 有
6: 不同的伤害
0: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6: 是
0: 对不太一样的
6: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有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0: 是
6: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0: 是保单
6: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0: 没错
6: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0: 是的没错
6: 对吧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0: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我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缔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6: 最多付个垫底费，
0: 那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6: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生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0: 是，
6: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0: 是是是，
6: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0: 是，
6: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现在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6: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就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0: 就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0: 是，
6: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0: 没错，
6: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0: 没错，是。
6: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0: 是，没错。
6: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Jenny打电话。
0: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6: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了，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0: 是，
6: 所以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0: 是
6: 吧？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0: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6: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的，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0: 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okay.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6: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0: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6: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0: 对，没错。
6: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 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168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着手，放。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哎，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多一
1: 点。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你又少了一点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断隔，这样的话能。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
2: 是是，
1: 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
3: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2: 这
3: 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嗯，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了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
2: 是的。
1: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
2: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2: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
2: 嗯，
1: 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嗯。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
2: 嗯，
1: 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
2: 嗯，
1: 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嗯，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3: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3: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3: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3: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3: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3: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3: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3: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3: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3: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3: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3: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3: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3: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3: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1: 去
2: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这个中文
1: 医保
2: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

0: 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百分之百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

0: 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您。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主动找也有、
0: okay.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1288，095251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在守候焦点哲学院，看我把抱枕拿出来，给我们点一波订阅，点一波赞先，然后我再继续有一种威胁大家啊，不点不可以看节目，没有没有，开玩笑。好了，我们今天当然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啊，最近有很多的话题呢都在发酵当中，各方的消息啊现在是非常密集的被端上了台面，所以呢我们赶紧请苑教授进来给大家好好解读。苑教授午安。
1: 哎，小娇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啊，好好好。
0: 我今天呢想先从一个可能啊不太那么感觉上呢是在最前沿的消息，但是这背后呢却透露着非常深的或者是说呢很多的布局的一条消息跟大家来说起。表面上看好像是美国救了个商人，其实这背后啊更复杂。说到的是路透昨天的一家独家的报道，说呢美国的国务院负责情报还有研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万斯9月15号到16号的时候去了缅甸，并且呢还跟敏昂莱举行了会谈。这个呢就是2021年缅甸军方接管了政权之后呢美国和缅甸军方政府之间最高级别的一次直接的接触了。那如果大家表面上看他的直接接触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在画面当中啊左边看到的这一名商人，他是一名美国的商人，名字叫亚当卡斯蒂略，40岁，曾经呢是做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的，他呢长期都在缅甸生活，还担任过缅甸美国商会的主席。那么在今年的6月11号的时候呢，他是在仰光的机场被缅甸的当局给拘留了。那缅甸方面给出的罪名说是他涉及到了美国商会内部的一些纠纷。然后呢前段时间其实还有一条消息是说卡斯蒂略已经被获释了，而且他出来之后呢大家看到画面当中也写了他还感谢了特朗普政府，但是没有具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路透这一次时隔半个多月了暴露出来的消息是什么呢，说缅甸这方释放卡斯蒂略提出的回报的这个要求是什么，不是钱，是一次呢适当层级的美国政府的正式接触。所以我们便看到时隔差不多5年的时间促成了这一次呢美国算是啊跟缅甸高层级的一次接触。那这一次说白了美国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交易的回报之一，重点就是让美国能够获得缅甸的稀土资源。那为什么是缅甸的稀土呢，是不是美国真的急到啊无处不造的去寻找稀土。其实这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2024年的时候中国从缅甸进口的稀土量大约有 4.4 万吨。然后之后呢 ,2005,2006 一直都有从缅甸来进口大量的稀土，占到中国稀土进口总量的 57%。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吧，很多的媒体分析也说其实美国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在全球的这种稀土产业链当中中国的一个主导的地位。但是缅甸哎，这不就等于说是在中国的眼皮子底下去动稀土。所以呢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路透啊等等各方面的接触报道都在说可能啊也只不过是一次形式上的，想要真正动中国的这个稀土的供应链是不太可能的。教授你怎么来看美国的这个动作？
1: 你这个消息一讲我就搞懂了，这个消息是发生在9月15号啊，9月15号到9月17号。那今天的话呢是10月9号啊，意思的话呢啊，在之前的话呢大概是在3-4天前的话，大陆突然哦啊来了一个就是这个缅北这个诈骗集团啊，这个四大家族的歼灭记录。你小娇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让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影片当时我看了我就觉得有点突兀啊。这里面的话里面所展现的话是说这些的人啊多么多么的坏，在缅甸啊然后欺压中国的公民啊，原来这个事情已经搞了很久，也平掉了，四大家族人也都是伏法了啊，也都枪毙了。那这种情况突然把这内容细节告出来啊，跟这个事情我在做联想，但是我们因为做这个节目啊总是要把消息具体综合的来看哈。美国方面的话，美国在2021年为什么要制裁敏昂莱呢，就是违反民主军政府用军事的手段获得了政府的主导权。啊，那个缅甸原来呢是有一个民主选出来的叫安山书记啊，那敏昂莱的话呢就把他这个软禁起来了。那个安山书记其实说良心话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民主斗士了啊，就对这个罗兴亚人也是表达了他的这个讨厌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我们不讲。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缅甸本身 产的稀土很多，因为大家知道缅甸除了产翡翠以外，它山上里面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那么就是说占的比例的话呢 57%， 因为大陆的稀土现在让美国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首先的话呢，大陆稀土的控制是一连串的产业链。啊，从生产到做矿产到提炼到合成它什么样的磁铁，以及这个磁铁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做什么用啊，耐磨耐高温然后的灵敏度，这些发展的整个过程美国未雨绸缪，会想到如果稀土的整个发展全部在中国手里的话呢，那美国在国际尤其是武器的竞争上来讲谈都不要谈了。所以这次呢，假借拯救这个 Gastelot 这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我可以直接这样讲，然后呢借着机会呢展开了政府跟政府的对谈。因为美国号称民主捍卫者，现在的话呢这个特朗普就不理这一套了，那么也不好意思说的太直接，那现在呢就透过就是官方跟官方呢在缅甸接触。但是缅甸的稀土产在哪里啊？缅甸稀土产在我们刚好提到的消息啊，就是缅甸不受控的那种独立军里头啊。
0: 对
1: 啊，那么这个部分缅北里头的话，这个大家要搞清楚啊，缅甸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种独立军了、啊、据说南明时期啊已经300年了啊就有这种啊，就像什么果敢地区啊，果敢地区就是缅甸的汉人啊，其实生活习惯跟我们语言文字通通都一样啊，还贴春联都一样的啊，写的是这个啊这个春满乾坤福满堂，里都是这套啊。那么这个看照片大家都知道，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对大陆要展示的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缅北地区到底归谁管啊，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传统，敏昂莱的话呢也管不到这里，敏昂莱原则上控制缅甸有 65% 都不错了，
0: 嗯
1: 啊，那就是缅北这块地方很大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美国呢要想要做，我觉得好要拿这个事情当一个杠杆 leverage 啊，他要拿来做一个筹码，就是你中国本身的在管制稀土，我们美国自己来。但是这个事情呢对中国的效果别的我不敢讲，在稀土上来讲里面涉及到了非常多的技术，这个原则上来讲啊，这个不是三五个月或者说是一两年，这搞不好要十年才能追得上啊。那当然这十年当中中国也会进步。我说过稀土我最近这个周末碰到一个地质专家啊，在大陆的地质专家，我就特别聊了问题。他说这个稀土里面所含的这个元素啊是17加。大家说是这个重稀土九种，轻中稀土八种，是原来目前会知道的。但实际上这个研究是持续当中的。这个研究的话呢包含三方面。第一个如何更有效的提炼。第二个的话如何合成了各样的这个元素。这个元素比如说钨加了稀土就会变成什么什么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呢，那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些元素进一步的发展会在军事上或者民用上有什么用处。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但是美国是无所不用其极，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在最大的筹码就是稀土，所以说他要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调整的啊，然后也是要告诉这个消息慢慢就公布出来。然后这里面表现的方式是用救人为我打的幌子，实际上是接触敏昂莱问问他的情况啊。
0: 对，
1: 我觉得大概就这个样子。
0: 而且呢说实在的，大家也知道中国周边的这些近邻们啊，对于中国和美国哪一个不是这个所谓的逐字外交，他一边呢美国这边要买卖啊，但也不代表说中国那边他就不卖啊。而且刚才其实教授说到了一个重点，稀土可绝对不仅仅是你挖得到稀土矿那么简单的，中国的在整个的产业链在整个的科技方面就不用说别的，但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专利啊都是美国远远不能及的。所以说呢买到矿产又如何呢？你挖到了新的矿产又如何呢？它并没有真的解决到啊，就说美国现在的稀土的困境。但是无论如何，美国的这个动作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它真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如果能够削弱中国的影响力的话，它是什么都会做的。所以在这个呢，我想先把巴西的这个话题啊拿到前面来说，因为我觉得在最近的不仅仅是巴西，整个拉美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其实也是在用力的。我们就用巴西的这个选举做一个开头，我相信呢这个初选的结果大家已经都看到的，然后呢有很多人说意外，当然也有很多人说整个的拉美的右转，嗯，巴西也是难逃的。所以说呢最终的初选的结果就是小博尔索纳罗拿到了 47.24%， 卢拉呢是拿到了 44.91%。 但我觉得啊还值得说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使卢拉 这一次的真的能够捍卫住自己的总统的身份的话，其实我看到媒体也把他称作是叫跛脚鸭的总统，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次不光选总统，议会也变了。具体的呢，我觉得数字大家就不用纠结了，只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波尔索纳罗他的自由党拿下的席位啊，在众议院有121席，参议院有28席，直接成为了巴西近40年来最大的单一议会的党团。而且呢，整个泛右翼的阵营在众议院是拿到了283席，过半数的哦。对比一下卢拉的他的左翼的联盟在众议院只有88席，在参议院更是只有12席。但是呢，这两天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变天了，可是就代表着要跟中国彻底做切割吗？很多的媒体我看到的分析都在说，政治上也许会有一些转变，但经济上是脱不开的，因为中国呢已经连续16年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而且更直接的是什么呢，就是巴西出口到中国的大宗商品全部都掌握在一个资本集团的手里，这个资本集团叫做贝莱德，而这个贝莱德刚好又是博尔索纳罗他们的这个金主，所以大家就认为说呢，别看他上台，但不代表着他真的就可以跟中国来切割。再给大家看下一张图，我还特别去找了一下，从2025年到2026年的二月，大家看一看拉丁美洲的这些选举，从哥斯达黎加，然后呢也包括了秘鲁，大家看到的藤森庆子虽然是非常弱的优势，但也无论如何，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全部右转，无一例外，最后守住阵营的其实是巴西，但现在看起来也要右转了。所以我想先来请教一下教授，就刚才我们不是说到美国不错不用奇迹嘛？你觉得在拉美他最后的这个后院这件事情上他使了多大力气？
1: 我跟你讲啊，原来大家都以为这个我们离美国太近，离上帝太远，以为是墨西哥。我告诉你，整个拉丁美洲包含了中美洲，他们都是这个样子啊，就是美国在经济生活上对他们的诱惑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人活在台湾，我是最清楚的啊！我在台大校园内啊，我太清楚啊！这个事情我们有时间再聊。美国透过什么诱惑来拉丁美洲？三年前啊，我那个时候还跟那个唐姓媒体人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他还信誓旦旦讲整个拉丁美洲都向左转，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现在突然又变成向右转，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他们大部分啊都是一半一半，50%上下是亲美派，50%上下是仇美派。那巴西是最明显，你光看刚刚那个博索纳罗儿子的照片，第一个他跟他爹长相，你如果不跟我讲，我以为这就是美国人照片，他老婆什么的，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说整个南美洲的统治阶层就是欧洲的白人，尤其是西班牙、意大利的后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美国呢是没有办法容忍，就是美国的后院集体向左转。大家要了解冷战是怎么发生的啊，冷战好好的，为什么马上就这个要这个冷战，就是跟苏联之间打击这个德国跟日本的时候手拉手肩并肩马上就翻脸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向左还是向右啊。然后呢，左派的影响力是非常明显，这个我们中国就是在这个左右之间的选择。我家里为什么来到台湾呢？就我们基本上是旧中国。什么叫新中国？就往左转的中国就是新中国。所以说整个冷战就跟中国直接关系。所以大家心里非常知道，往左转有个好处啊，就是悲天悯人啊，社会平等啊，共同富裕啊，发扬社群意识啊。那这个是在穷人当中是管用的。那有钱人当中的话呢，那你怎么可能管用？那南美洲的国家刚好就是你控制了国家的经济的利益的时候，把经济的一部分转来分一些，喝完了这个吃完肉以后剩下一骨头汤底下人一份，所以这个选举是来来回回。卢拉刚上台的时候做了一个很感人的动作，掉着眼泪讲巴西这么富的国家居然有人会饿肚子，大家还记得吗？那现在突然又觉得吃撑了啊，又往右转。然后第三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美国现在目前为止它是要 终于要做到，也算是我们这个节目叫焦点资讯院，就是会发觉我们要影响人民的这种政治倾向，必须要从意识形态着手。
0: 嗯，
1: 啊，必须要从意识形态着手。所以这个特朗普本身来讲，他的意识形态就是钱万能，钱是我们的主宰啊，一切都是动不动就是说，如果我选赢了，大家就发钱。那这个事情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不是你很荒唐。我告诉你，对于没钱人来讲，或对于爱钱人来讲，这是非常有用的。那美国的话呢，可以对自己选民发钱。那美国对拉丁美洲也是用钱来影响他。那美国本身来讲，美国的钱啊，很多人讲啊，美元什么时候垮？我告诉你，美元不会垮，短期内不会垮，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货币可以取代美元。
0: 对
1: 啊，你们这个像这澳洲加纽西兰加剩下的国家什么的发达国家，合起来都没有办法建立这种对于某一货币的信心，那时间很早啊，对不对？你想想看嘛，美国从有制度开始到真正这个崛起，中间经历了将近200年啊，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发展的。所以有时候觉得说，哎呦，我可能活的时候看不到中国的崛起，对，你的确看不到，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看你定的标准在哪里嘛，
0: 对
1: 不对？所以现在拉丁美洲就跟着美国走，这博索纳罗是一个，不好意思讲哈，就是博索纳罗是一个道德不彰的人哈，但是呢，他基本上啊，还跑到了那个特朗普的那个海湖庄园躲起来什么，他爸爸了啊，他这个儿子，他的儿子跟他爹长得好像，
0: 嗯、
1: 我们刚一看照片吓了一跳，你知道吗？都不敢认的。
0: 而且这个我刚才这个教授为什么欲言又止？因为我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跟教授打预防针，我说教授可以有情绪，但你不能带脏字。我们上次被黄标的这个，就刚才我看到教授一下子哎收了一下，教授不要收啊，这个我们可以后期再剪。哎，那边刚才说回来啊，就说到这个巴西的这个情况，其实刚才教授也提到一点，就是钱的力量，或者是说呢，我吃肉你喝汤的这个肉汤的力量。但是同一时间，大家也不要忽略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布局，其实很大部分也跟他们的基建、跟他们的这个经济、跟贸易也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看有很多人就分析说，你别看拉美右转啊，但即使是右转，他们可能是从意识形态上、从政治的角度跟美国靠近，但不代表他们就真的能够跟中国的切割。而这个就是中国在拉美的布局，也同样是用钱让你没有办法跟我切割。然后同一时间，其实我也想请教教授的问题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看卢拉啊，我们总说呢，中国跟某一个国家呢建立友好的关系，好像都跟这个国家换了哪一个，换了谁来做总统或者是来做领导人有直接的挂钩。所以我也想请教教授，就说这种合作如何来能够跳脱呢？就是呢，跟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往来，可不可以不用依靠于左翼或者是右翼，或者是某一位领导人也能够继续下去？比如说是不是经济手段？教授您怎么看？
1: 我跟你讲哈，我正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哲学的问题啊。我现在讲，你刚才讲这个巴西跟中国之间呢，这个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大豆跟牛肉也是巴西要出口的，这个叫杠杆。那中国会充分利用这个杠杆。为什么这一次的话呢，习主席到了美国去讲到大豆之历来就是100万吨，100万吨听起来很多啊，但中国原来承诺是2500万吨的。那为什么只买25%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说这是个杠杆。为什么巴西大豆多得很，而且大豆的豆农他原来是你现在有签约，你现在要买多少是讲到明年再生产的，那不是现在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那牛肉更不要讲了，巴西牛肉又好又多什么的。那么这个生产的公司的话呢，他自己了解，这要也是一种利益，这种利益叫什么呢？叫现实利益啊。其实国际政治讲的是结构现实主义。
0: 嗯，
1: 这个结构当中呢，我们刚刚分析了很多结构，但是讲的现实当中主要是经济利益啊。那现在所有的这个拉丁美洲国家，他们最大贸易国都是中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们要进行，就有的讲到说那个藤森庆子啊当选以后啊，会不会这个前海港就停了，不可能啊，因为他自己没有用人啊，他有发展啊，有各种方面的事情啊，只要你不做太过分，或者美国讲的话呢，就是你这边跟我搞到这个前海港不准带这个派船到这个中国去，不可能做的事情。因为做生意上它不会影响生意，因为生意有个原则，越自由的话呢它的效果越好。这是第一点大家了解。那第二点的话呢，我跟你讲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就我们常常公私不分，你知道吗？我们把国际结构现实主义变成私人交情啊。一来我举一个 最明显的例子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年2026年一开始，欧洲所有的大人物都访华。
0: 对
1: 啊，我曾经说过啊，白红地毯都不用收了，对不对？结果全部反水了。啊，西班牙那个桑切斯他不反水也是有原因的，也要面对选举的压力啊什么的。这个认知啊，我相信外交部他们非常清楚啊。那其他一般老百姓啊，觉得哎呀白眼狼啊什么的啊，那法国基本上又开始讲起来啊，到圆明园烧的时候啊什么的啊。那你每天活在这种上上下下感觉，你还要不要过日子？你就记住一件事情，你有什么给人家，人家有什么给你，这个就是国际关系。
0: 嗯，
1: 啊，你什么都没有的话，你现在日子过得好了，你日子过得好了，人家就要整你，啊，你不脏不乱不穷啊，你原来是这个脏乱穷，那个时候人家同情你，现在不同情你，也不让你移民了，也不喜欢你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不要羡慕人家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一点，这个情感上来讲啊，就没办法把私人的关系跟公共关系啊。就分开啊！其实这欧洲的国家的话，我昨天跟我这个欧洲的同事在聊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会觉得说，就现实来讲的话呢，为了要捍卫欧洲，你一定要压抑中国。那有没有实力是一回事，但你一定要这样做是为了欧洲人自己的利益啊！那我非常高兴，我跟他讲，我就讲我在聊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高兴。为什么我很高兴呢？因为我觉得原来欧洲人眼里没有中国人的，我在欧洲住了十几年了，我在眼里哪有中国人的？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哇，急得忙忙的，申请不到签证都难过的不得了。那现在的话呢，去就是你要随便你哈，随便你就这样子啊，就不要说的，就算了啊。那第三个部分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大家要认知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中国本身在发展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刻意在制造这个制造业大国的现象了啊，这是中国最强的。软实力中的最硬的部分，
0: 嗯，
1: 贸易嘛，大家知道硬实力中的硬的部分，那俄罗斯一打现在基本上就快垮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人家就觉得你中计，那你现在又不能够不亮剑，又非要亮剑不可，所以你要展现软实力中最硬的部分，要刚好欧洲借这个机会，你要告诉他我们不是这个，我们这个贸易的过程当中是有国家做后盾，那而且是个全盘的计划啊，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人家问我讲说，哎呀，就因为我常到大陆，人家说大陆现在经济情况好不好啊？这个消费情况好不好？我说我告诉你啊，收入偏低，日子过得好得很是有用处的。收入偏低的话呢，大家就是啥都能干的啊。你像你叫美国人到了叫那个造船厂去电焊工，围起来穿那个啊穿那个厚的冬天的衣服，在40度的那个温度底下电焊。去哪里找？如果你不外包给中国，你去哪里找这些电焊工人？所以你在这种情况，这个就是软实力中最硬的部分，就是贸易。所以因此你不用太担心。
0: 是这个，刚才其实教授还提到一句，说这个中国的崛起可能我们看不到。其实我在想啊，就刚才教授在讲中欧之间的这个时候，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国的崛起。嗯，一方面可以说是我们很难看到它的一个认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崛起了，也不代表这个世界看得到，而且会真的去承认，这个是两码事。就是我们一方面的自己知道中国的崛起，无论是从军事从贸易，但另外一个层面，如何让这个世界知道并且是认可，而且是尊重中国的崛起，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刚才教授提到的这欧盟，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你说现在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力量，谁轻孰轻孰重，大家心里不要太清楚，包括美国在内心里也清楚，可是你如何让他真的认识到这件事情，了解到并且是尊重这件事情，这就可能会有很长的路了。所以最近呢，我们就看到啊，欧盟的委员会的这个委员谢富桥维奇不是飞到北京了嘛，就跟王维涛举行了会面，这两天大家也应该看到了。他的核心诉求当然就像教授说的，也是为了自己嘛，要减少逆差，但是更具体的要求是，比如说他希望中国呢主动的把混合动力汽车的份额从目前超过三分之一压到大约15%。中方当然当场就拒绝了，中国很明确的就说了，说这个所谓的这种自愿出口限制是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 更加的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的原则。那么欧洲对华的贸易逆差到底有多大？给大家看一个数据，我就查了一下，2025年的时候，这个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3600亿欧元，比上一年直接涨了近20%，而且换算下来，等于说啊，欧洲每天要从中国多买大约10亿欧元的货。可是呢，专家也分析了，说这种逆差你也不能赖中国呀，并不是因为中国多卖出去给你欧洲多少，而是你欧洲少卖到了中国多少。说白了就是以前欧洲的强项，比如说你有豪华车，你有机电啊，这种设备等等，卖不动了，中国自己会造了，所以你把这个账全部算在中国的头上，是又廉价然后呢又便宜的这种甩锅的方式。而且除了贸易谈判上，我觉得欧洲还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可能也觉得自己有点不自量力了吧，我就说白了，因为什么呢，他们也是在这一次的贸易代表去中国之前还通过了一份对华的强硬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强调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中国是俄罗斯的坚定性助力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开始怂恿在台湾问题上要插一脚，什么挺台湾的国际参与啦，还批评说北京去施压萧美琴还有沈博阳啦等等等等，这些话都说出来了，甚至还说还呼吁啊，说欧盟应该持续的要在台海来有这样的军事存在。然后呢，欧洲议会的对华代表就直接说了一句狠话，他说呢，中国只听得懂一种语言，不是外交语言，而是实力的语言。说到实力，欧盟现在到底是有什么实力敢和中国这样的提要求？但是我看到一种分析说其实在军事方面，现在俄罗斯是扮演着中美之间的平衡者，而在经济和贸易层面，欧盟反而是扮演着中美之间的平衡者。我不知道教授您怎么看啊，欧洲到底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意味着什么？
1: 对的，你刚刚讲了个半天，只有最后一句话是对的啊，中国只听得懂实力的话啊，你讲实力啊，就谁都只听得懂实力啊，你没实力的话你啥都不要讲啊。这个我现在分了几个部分，你讲的非常多了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谢夫乔维奇啊，现在是欧盟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他是这个斯洛伐克人 啊他是典型的东欧人。这个东欧人啊，就是我在这个冷战期间在欧洲读书，后来我经历过了这个东欧的话呢，就是开始就是苏联垮台啊，苏联垮台了，整个东欧的话呢，在默许的情况下就陆续加入了欧盟。穷人一旦乍富以后啊，他会强调自己原来啊富的影子。东欧国家没有富过，西欧国家是非常富啊。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了解到了，比利时，你不要看它小国啊，比利时的殖民地就是刚果河流域啊，我在的时候叫萨伊啊，现在叫这个刚果金啊。比利时这个殖民地比他国家大93倍啊，金、钻石、铜、铀都是世界第一位的啊。你这个金矿让你家里挖93天都不得了，你不要挖93年了啊，那这个就是这个结果。所以他们西欧国家是富得不得了，现在都在装穷啊，但是这个钱要拿出来，要不要让乌克兰把它打光，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啊。所以谢夫乔维奇讲的事情，他这个谈判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月好像感觉特别重要，他这个10月份开始要对中国施压，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每一天10亿欧元的、啊，那3650亿元，就每一天10亿欧元啊。那么这个里头当中的话，他认为这个数字太高了，跟贝森特讲的一样啊，这个中欧之间不允许有一个顺差1.2万亿的这个国家，这个贝森特讲的话。但是请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啊，这个贸易里面讲求的是自由贸易。啊，这讲究的自由贸易，你愿意买我愿意卖，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他提出一个条件，说到了10月份我们要做法，就是说中国要自动减少出口，要第二点是要增加对欧洲的出口。然后第三点的话呢，那个稀土的部分，不管民用的军用的，通通要无限制的开放。
0: 你是谁？
1: 那怎么可能？你凭什么做？对呀、你跟我跟你讲啊，这个就好的意思就是说，连我刚刚提到了这要讲的第三点啊，这个欧盟派了一些重要人物到台湾来，也跟我同事接沟通了啊。我同事大概有意无意，也就是透露讯息给我嘛啊，就是说他们就两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贸易的问题非解决不可。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中国不能够再帮助俄罗斯了啊，这一口咬定就是帮助俄罗斯。那我都直接回答，我在我们转账就回答，我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我就跟他讲，我在比利时住的时候，欧洲人对品质的要求很高啊。 你要澳洲人买你的东西，以前澳洲人不买台湾东西啊，因为品质很烂啊，美国人可以啊，对不对啊？那你现在都出的东西你要符合他的要求，你自己要买啊，那你可以买，我可以不卖给你啊，对不对啊？这个贸易是自由，又没有强迫你买，又不是鸦片，对不对？以前鸦片的话你上瘾了你非买不可，那现在不是鸦片，你这个是吧？这是第一个情况嘛啊。然后呢第二个情况的话呢，我说你讲中国帮助俄罗斯啊，如果要搞那个乌克兰，那你要拿出证据啊，你不能够像你不能够打这个欧盟的招牌在这边讲谣言啊，那这算什么东西呢啊？你讲出证据来。其实我跟他讲，我说归根结底啊，大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不要卷入任何战争。
0: 嗯，
1: 其他你们要打我们都说你们应该谈，别再打了，如果你们非打不可那我们也无能为力。实际上你一想啊，就你在打仗我不打仗，这也是一种实力，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实力。你再有实力你也熬不起啊，美国也熬不起，俄罗斯也熬不起，欧盟也熬不起。那他们现在真正气的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你有这个定力？我就跟他讲哦，昨天直接讲，我说这个就是中华文化教我们的啊，就不能够轻取战端啊，我们每个人都懂这个道理啊。
0: 对。
1: 好，然后呢，你现在要讲这个事情，跟欧洲跟中国之间要谈的事情的话，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是中国本身要欧洲的东西你不能买。比如说我们要买荷兰，现在中国跟欧洲之间唯一比较没有贸易顺差的就是荷兰嘛，荷兰有光刻机嘛，那你又舍不得卖，那你可以卖一百台啊，卖那个什么那个即使光刻机你都可以卖啊，对不对？那中国有多少买多少，贵得不得了啊，对不对？我们愿意加价买，你都不卖，你不卖你
0: 哦，
1: 你要怎么？
0: 真的是不要，别说不提醒你哦，你再不卖就真的也不买喽，不需要了。
1: 实际上也是这个情况。那另外你原来的话呢，就是东西只要是好东西啊，只要是好的。什么鹅肝啦、啊、松露啦、啊、这个松露叫特福啦、啊、特福啦，或者是这个法卡啊，这个都是法文啦 啊那中国自己都搞出来了。中国的鹅肝酱现在大概500块人民可以吃到饱吧。那个松露的话，黑松露白松露，那个云南那边讲说啊，原来这个东西我们是用喂给猪吃的，原来这个东西它味道很重。哎呦我的天哪啊，鱼子酱更不得了了，鱼子酱更不得了。鱼子酱现在的话呢，我猜大概100块就可以吃到饱了啊。那你现在要靠什么出口啊？你讲的、制造那种感觉什么的啊。所以说中欧之间的贸易啊，你卖东西，像现在法国每次谈都谈到那个白兰地，大陆觉得白兰地在中国不见得比白酒好喝，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卖也卖不好啊，活大了拉出脸来。但是这里头当中有一个国家始终很反对用贸易制裁来跟中国打交道，就是德国啊，因为德国心里非常清楚，德国是欧洲真正具有工业实力的国家，现在最支持这个贸易制裁的就是法国跟意大利啊，因为他们的工业生产没什么竞争力，所以你这个情况下拭目以待。这个是咎由自取啊，然后自己的话呢，脸丢的还是欧洲人自己，因为大陆这个对美国都无所谓了，那对欧洲怎么会太在意呢？
0: 嗯，而且说真的，就是我觉得欧洲其实它自己内部，就像教授说的，国与国之间呢，其实态度不一样，企业还有民众对于中国的很多的方面，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在打架。我给大家啊稍微提几个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些，比如说收购案啊、投资案啊等等，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欧洲自己它内部的这种纠结啊，是来自于自己的。比如说，先说一些有希望的，东京呢，不对，对不起啊，京东不是说要以25亿美元去收购德国的消费电子巨头叫Ceconomy， 然后呢当时不还有消息出来说啊，这个后背是不是有什么政府的操作啊等等等等，但我现在看到的最新消息是说有可能这个会批了，这笔交易应该是11月4号左右会获得欧盟的批准。但是另外一边，像中远要去收购汉堡的物流公司 Knorr-Bremse 80%的股份又被拦了，说是呢啊，这个有什么安全隐患，说他们因为呢经过的这个路线是呢可能对于东德来说未来如果真的有军事冲突的话会有一定的保障的意义，所以说呢就以安全的理由就给拒绝了。然后还有一个更荒诞的，就是英国的矿业巨头叫英美资源集团，他呢最近啊应该是这几天吧就要跟呢这个欧盟的一些专员呢去做一个闭门会议，然后有消息透露出来，他们要跟欧盟的专员说什么呢，就是警告欧元，如果这个欧盟如果你不让我把矿 池还有呢很多的这种矿产卖给中国的话，那我别无选择了，只能关门大吉。所以把这个三个交易放在一起啊，京东收购零售巨头可以，然后呢中远去收购物流公司不可以，然后呢英国的公司说我要不卖中国我就要关门。所以我就在想啊，他们中间的这种自己的矛盾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所以教授您怎么来看，就说呢欧洲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过了，中国的崛起让他们接受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些的我们说的交易啊，还有一些政府层面的一些走动，未来会怎么样去影响中欧的关系呢？
1: 你这三个案例啊，我就觉得说是本质上来讲，我基本上我是用哲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啊。我先强调啊，我觉得大陆的人，我所了解的就是新中国的人做生意的时候呢，他比较积极。换言之的话呢，他这次胆子非常大啊，尤其你也讲到这个 C economy 这个电商啊，那么就是说这个金融，你要知道这个大陆的电商之发达，你不用到杭州啊，你到大大小小，你到浙江和乡下地方的话，就家里这边的话，前院种茶，后院就是架起来就开始到全世界卖茶，全世界啊，他那个翻译软体，我认得一个人啊，他基本上英文都没有，英文大概没有学过三个月，然后他在全世界啊，就1000多个点啊。然后我说你这个不会英文，你怎么卖这个东西啊？他说这个翻译的能力大得很，我嘴巴讲的英文。我嘴巴讲的中文他听到的就是英文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电商的之发达，你东西它是整一条的产业链完全配合在一起。啊，所以说这个京东要发挥这个像这个 C economy, 他要卖还赶快卖，现在还有个好价钱呢，因为欧洲市场对他来讲还是比较新鲜的。啊，那像在其他的话呢，那个美国市场很多人，这个美国人都是靠这个中国的电商在赚钱嘛，有各式各样的平台啊，生产啊什么都结合在一起。中远那个汉堡的事情是个老问题了。啊，对于这个港口，这个很像巴拿马港口，这个主要的是这个政治印象。
0: 嗯，
1: 政治印象就觉得说，你那个德国的港口都卖给中远，这个没有人搞得清楚，不是港口卖给中远，

0: 口啦啊，经营权啊，表示德国真的不行啊，那什么这个会影响到他们政治的影响。那英国跟美国的公司化呢，其实这个很简单啊，就是说你不要倒，倒了以后，我们这个矿业如果不能够被收购，我们自己要倒闭，倒闭更惨啊，等于说是一个变态的一个威胁，变相的一个威胁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就是，但是整体来讲，我把这三个例子要讲一下，这里面让大家了解一下，有一个概念啊，这个欧洲人不太了解啊，甚至跟中国文化中呢是个刚好相反，叫工作伦理啊。像我们的工作伦理啊是很有底蕴的啊，什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厚积薄发啊，然后这个踌躇满志啊，都里面讲了很多事情，就是说天底下没有白吃的这个午餐啊，讲了一大堆。这个都讲什么呢？就是人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了，你讲的话通通都是要好好工作。欧洲人的生活是刚好相反，哎呀，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时间上。啊，然后呢，这个夏天的话呢，就是不度假，好像就是
1: 罪过。
0: 全世界的错，哎，罪过啊。那你在那个你在那个地方啊，那
1: 我
0: 个
1: 们就
0: 英国人
1: 是。
0: 更糟糕，他们的工作伦理就简直是零点的，会觉得说啊，就是长得那个年纪小一点，就女孩，我在欧洲看到打扮的漂漂亮亮，每天一大早起来化个妆，在那边戴个太阳镜啊，翘着脚穿的漂漂亮，出去喝杯咖啡啊，中午是什么时候就是吃个简餐，除了怕胖以外什么都不怕。啊，那感觉到非常奇怪，你知道吗？啊，他们没有这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种概念，真的没有啊。然后呢，欧洲是最严重的啊，像法国现在的话，那个社会福利搞到啊，法国现在闹得一塌糊涂
1: 哦，那大学
0: 啊，就
1: 生
0: 是
1: 闹
0: 那
1: 的
0: 个，
1: 哟，我的天！
0: 不是大学生，他是高中生闹啊，
1: 啊，
0: 他
1: 对
0: 这
1: 对
0: 次
1: 对，
0: 高
1: 高
0: 中
1: 中
0: 生
1: 生高
0: 闹
1: 中
0: 啊，
1: 生，
0: 哎，对，但连最好的高中啊，这个巴黎的 Henri Quatre 他们都开始闹啊。这个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明白，他们的闹法就是说啊，政府不拿出钱来，但是政府没钱了。现在其实法国对于教育的花的钱不比欧洲其他国家少，但是法国人特别爱闹啊，特别爱闹的结果的话，又没有工作伦理啊，没有工作伦理的话呢，又反对外国这个移民啊，又反对外国劳工，然后自己又不工，那谁扫厕所啊？谁在餐厅煎汉堡给你吃啊？这做梦啊你，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不合逻辑的。你在中国的话呢，本身我刚刚在强调，大家就没有了解，没有人认为啊，就是不分高低贵贱。你看现在很多人送那个外卖啊什么，他是高兴不得了。他每个月挣的钱的话呢，就是人家一般的工作的2倍钱了，他可以挣到大概上万块人民币，他觉得非常好，对不对？他就里面啊有点危险，都是年轻人。但是我们的工作伦理决定了社会的形态。啊，我最近在大陆碰到了好多事情，忘掉了啊，我是什么？没问题，闪送30分钟一个，啪送回来了，啊，闪送，你听，你一听，有人愿意帮你闪送啊，所以说我会觉得说，这里面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现象，就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个工作伦理是最底层，这个东西没办法。啊，这个文化上来讲，你的工作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句子，你翻字典可以找到10000多个啊，什么由俭入奢富，由奢入俭难，什么突然又太多了啊，有这个的天道酬勤啊，温良恭俭让啊，温良恭让是同一个概念，为什么要节俭呢？啊，就是要告诉你啊，省着花啊，免得应对未来的苦日子。像欧洲人如果是中国的文化的话。那他今天来讲的话，那就叫大家去工作，这讲得出来。你欧洲现在讲得出来吗？你现在每一个警察讲说，你们别闹了，回去好好读书，将来就发展 AI， 那迟早可以赚的。那根本人家谁理你啊？开玩笑啊，就认为你是暴君，你什么的。好了，我说句良心话，我在欧洲太熟了啊，每次这个事情啊，大家永远同情学生啊，永远不同情警察，那警察也很可怜啊。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法不同情，就是一起沉沦的事情。你一起沉沦的事情，你反过头来跟中国闹，你闹什么东西？
1: 对，
0: 我觉得欧洲人真的应该是好好来我们系上上一下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课，了解到你现在欧洲的限制，因为他们也非常得意啊，他们觉得说你中国人工作跟蚂蚁一样，一点生活的艺术都不懂啊，生命就要浪费在美好的时光上 啊，那怎么比？你怎么比？你没办法。
1: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一点呢，你自己的问题，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人家不买了，你还赖人家自力更生，你赖人家自己强大了，这真的有一点点说不过去。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在这边我们就更深层次的去追问一下教授，就是因为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切的就是他们接受的教育等等，走到了今天，使得

0: 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感觉自己的生活状况下降，然后呢看到别的国家逐渐崛起的时候，他们不追究自己的问题，他们在追究什么？追究呢，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不能让这些外来的劳工来抢我们饭碗，我们必须让中国买我们的货物。所以他们干嘛？他们开始右倾了，又开始呢这个就走这个我们就说的右翼的这个道路。你看现在欧洲的以法国德国带头的全部都在右倾，所以这就等于说呢，他们在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同时，然后呢去找另外的背锅侠，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我想请问教授，我们往深里点问，这样的一个转向对于未来的中欧关系，就是我还是我刚才的其实的那个问题啊，就说欧洲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多人认为它还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平衡的重要因素，所以中国不会把欧洲推开。那面对一个右倾自我保护的欧洲，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它？
1: 我真的用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角度来回答你啊，我觉得400年的发现了科学的自然规律以后啊，欧洲人做的一件真正重要事情，不是科技的应用啊，也不是政治制度的发明，而是他们那个人种的审美的观念。
0: 嗯，
1: 我讲小张你要记住，因为你人本身活在一个算新西兰算是西方国家，我在欧洲住的时候啊，就是心里真的感觉到那比利时的女孩啊，尤其是 teenagers 的17、18岁的时候，太阳眼镜一戴啊，身材夏天一到，没有不好看，都好漂亮。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理上产生了，我跟你讲，种族主义一定是集体的。我们集体认为啊，像冯德莱恩的话呢，如果几十年轻的时候啊，一定也是符合了这个美女的标准的 这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比他们的科技，这个比他们的制度还厉害。这个也导致说，为什么谢夫乔维奇啊，一个斯洛伐克人穷得要命，我在欧洲读书的时候，那个是冷战期间，东欧人穷得要死，很可怜啊。然后现在的话呢，拽得不得了，打着欧盟的招牌要中国这个那个的，你没有这个实力，你就不要说这句话啊。这个情况，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迷恋于过去的这种优势。这种优势的话呢，你比如说我自己举一个例子来跟你讲，就中国开一家餐厅，它的跑堂的全部都是瑞典人、比利时人、荷兰人这个样子的话，那它意义一定很不一样。这个就是占了外表光的光鲜亮丽。如果中国一个餐厅的火锅店跑堂的全部是刚果人、奈及利亚人，这个意义我不晓得有几个人感兴趣。所以这个不公平。这个非常不公平，而且的话呢，我们也不会用他们。这个好看的就不努力啊，努力的话不好看啊，我们都不要，我们要我们自己好看，我们又努力的，对不对？这个是我要讲的事情，道理是要讲给大家听，就是说欧洲长期霸占了这种不公平的优势，
0: 对，
1: 以至于乌克兰人愿意宁可把自己国家打烂，也要加入欧盟，要变成欧洲人。然后呢，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说，俄罗斯人不是欧洲人。那俄罗斯讲，我怎么不是欧洲人？我长得一模一样，根本都分不出来啊！但是就说你跟蒙古人混过什么的啊，就是硬找一个理由要用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它本身是涉及到了一个我们哲学里面讲的概念，叫做这个讲明白一点，就是习惯性的一个思维，惯性思维。另外的话呢，讲直接就是说有点浪漫情怀，那就是 nostalgia， 就是说你只会想到昨天比今天要好。昨天的优势怎么今天不在？今天欧洲面对中国的问题，包含美国在内，就是太习惯于拥有这种非常重要但是又一毛不用付的优势，现在这优势都没了。因为中国的一个工作伦理叫 working ethics 就取代了这一切。你要跟我谈贸易，我又不强迫你啊，那你有的东西我自己都生产出来了，我有的东西你懒得做你就买吧。
0: 对，
1: 这个就是道理啊，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对不对？我讲的就是道理。那你不买的话呢？你难道没有吗？其实欧洲人很喜欢中国的新能源车啊。我在欧洲的话，欧洲人什么都好，就是穷啊，对不对？啊，他就是穷啊。所以说，就中国新能源车，比如说你买美国的新能源车啊，你比如特斯拉要举例来讲，7万美金，那那个中国的新能源车卖到欧洲大概3万都不要啊，你就叫欧元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你平白省下的4万欧元为什么不是？
0: 对，
1: 一般小老百姓当然愿意啊，这就叫做自由贸易的好处嘛。啊，但是呢，现在他发觉这个 deficit 啊，就这个赤字太严重，所以他在想办法解决。他想出来的办法不是改善自己的、增强自己的制造能力，改善的方法是叫人家少出口，少出口可以啊， 少出口可以啊，那看你有没有需求。那如果说我少出口你还有需求，那你要加价了，那就是通货膨胀了、啊、那就是关税了，对不对？
0: 所以说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我刚才点头如捣蒜，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能够从这个刚才教授的这个讲解当中看懂很多的这个世界的面貌，也包括了刚才我们说其实迷恋过去的又岂止是欧盟，美国不迷恋吗？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个更迷恋自己的日本，日本在迷恋自己过去的这件事情上，哇，那真的是当仁不让啊，谁能够跟他比？所以说呢，这个我快速的讲讲日本最近在干什么。不是上周的时候跟教授探讨过嘛，说这个中国的外交部说没有称高市早苗首相，直接叫名字了，然后日本呢严肃的抗议。上周教授就讲了，中国怎么会理会你日方的抗议呢？果不其然，中国就是没理他，你抗议你的，我们该怎么称呼，这是你自己找出来的。但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严无意去了一趟中国，回来之后这件事情还在发酵到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出了一句实话，但是让日本没有办法接受的实话，就是日本就是一个中等强国，没必要装成大国。这个话说的太直白了，但是对于自己的过往非常迷恋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沉痛的打击啊。所以说呢，我本来啊是想让教授给大家来解读如何让日本自己认清自己的位置的，但是我现在想换一个角度来问，因为我们刚才聊到了欧洲没有办法接受中国的强大，那日本更无法接受，但是对于欧洲和对于日本，怎么能够让他接受或者是认清中国已经强大的这个现实，我觉得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教授你怎么来看，如今已经有实力的中国要如何让世界去真正的认清这个事实，并且是尊重中国的强大呢？
1: 对日本跟对欧洲的情况当然不一样了，我们跟日本是心理上有一个疙瘩在那边，只要日本对我们现在对日本的要求，对日本人来讲很荒唐，我们要求他道歉承认战败啊，你们像我自己本身做一个抗日家属，我们的要求是再合理不过的，我们家里受的苦难啊，本来应该很好啊，一切苦难都是因为日本侵华先搞到北方，就是打到我们整个山东省的，就是没有一家人房子就是很少被没有被日本人烧的，这个我在那边讲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啊。但是日本是打从心底看不起中国人，又有这种血海深仇，好了，你一定要把日本打到痛啊，我在这边郑重的呼吁啊，他不痛，因为我现在上课的时候有很多交换学生啊，这日本学生在台湾校园内，他们都是受到台湾的学生的各方面的宠爱褒奖，我们的日文系就是以就不但是要讲的日文标准，那个动作哎呀，四边骂谁什么的都要非常像日本人，尤其那个女生，哎呦我的天哪，我看了觉得感觉上哇，我跟你讲，你不能怪我喜欢去大陆，我在这边活得跟活在一群汉奸里头一样难受死了，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日本他完全没有感觉啊，所以严无意他讲的话就是做中等强国，这加拿大人啊，看你不是讲的一模一样的话吗？
0: 对，
1: 说王冕在美国，我们这联合世界上中等强国，他当然的，你本来就世界上的大国剩几国啊？俄罗斯现在还算不算大国？我怀疑啊，那大概就是 G2 吧，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特朗普讲的，对不对？那你剩下的中等强国不错啊，还能三等强国嘞，还多得很呢，对不对？所以说你日本现在他一定要痛一次，那怎么痛呢？就是日本现在的经济生活让他上上下下，上也上不了，下也下不了啊！所以这个情况他表达情况，他跟王毅谈，王毅是日文专家呀，
0: 就是
1: 对不对啊？对对，两个人眉毛都长得很像，那王毅本身就会把自己中国的意思私底下也讲说，我们这个问题的话呢，你现在我自己上礼拜强调，我说你现在高市早苗道歉都来不及，直呼其威啊，他敢一起，这个已经是极度的说明了，告诉日本来讲，你不管是什么几等的国家，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那日本人是老百姓不把中国放在眼里，那个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不把日本的首相放在眼里，那这个就很重要。
0: 对，
1: 这个讲起来就是一个争端呢、
0: 啊。你看哦，这个当时延误疫去的时候，还在那边呢提建议说啊，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呢就是官方来承认一下，然后呢日本和中国的这个四项文件，然后呢就把高市早苗的这件事情所想盖过。然后呢，延误疫直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说王毅直接告诉他不可能，这件事情谁犯的错谁道歉，谁说出去的话谁收回，所以你别跟我扯那些什么别人什么我们在重申没有用的。
1: 不是，我跟你讲哈，他什么意思啊？啊，叫那个什么严务义啊，叫什么拿着那个什么，或者说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冒险米熊什么的，
0: 对，
1: 拿着那个什么1972年的那个建交公报，那再念一遍。这个建交公报的不就在网络上？建交公报已经在网络上刊行好久，你要不要再念一遍？人家都没有人是白丁啊，没有人是不识字的，要你做 ，not words but work， 你都不做。中国生气，我跟你讲，中国的生气处难得一次是上下一心啊，这个军民一家。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你原来的建交公报，你让中国政府情何以堪呢、啊？啊，一方面宣扬我们要崛起，再等着日本人那么签了这个公报，然后都不履行，还说什么台湾有啥事儿，我们这边就生存失败危机，那你要跟我拼输赢嘛？你要拼我拼高下？那这个你自己搞的事情嘛，对不对？那现在的话呢，高市长呢发觉说，哎呦，食髓知味啊，吃了这个发烂的这个骨头里面的髓，吃完以后啊，那吐不出来了，一吐出来就完了啊，那不吐出来的话也完了啊，就是要你活成这个样。
0: 说
1: 我发觉高市长要不辞职还是好消息啊，不辞职还挺好的。
0: 这个还有点时间，我们稍微说一下，高市早苗我觉得现在他应该是知道味道了，所以你看他在自己的国情咨文当中，就是不是国情咨文啊，他的这个政府的政要的咨文当中，不是一再的强调什么又中国睦邻友好啦，又这个又那个的啊，别扯那些。我们还是快速的，我想让教授稍微讲一讲，因为最近台湾趁着啊中国大陆国庆放假，哇，这闹的真的是哦。各方的牛鬼蛇神全出来了，我在这边不浪费时间，我直接把那个时间交给教授，什么某些什么知名的艺人啊，
1: 蔡康永
0: 啊，对呀、啊，什么沈，哎呦，就反正这一堆啊，教授他们怎么了？就是趁着大家认为放假，没有人看到他们是吗？
1: 我别的不讲了啊，我也不讲那个云林号对这个渔船，我上礼拜我们聊过嘛，我那时候我就讲，上礼拜我们聊的时候就是二号嘛，对不对？今天九号嘛，那时候我就讲到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故意恶心你啊，那这个就不讲了，那这个对大陆来讲。然后我觉得讲到那个蔡康永的事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客观的角度来讲。首先第一点，这个是预谋的，
0: 对
1: 啊这个绝对是知道的，
0: 就是
1: 啊，穿那个样子，基本因为这个蔡康永是公众人物嘛，在大陆一个是奇葩说，我也看，其实我不太喜欢蔡康永讲话的方式，因为他装读书人嘛。啊，我是真读书人，跑到这个做直播。那他是这个演艺人员的装读书人嘛，就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其实讲起来，我在读书的时候，他还是这个他是外文系，他是东海大学外文系的吧？啊，那时候我也在东海大学读书啊。这个都不讲了，就我要强调的两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首先，第一个就是他已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啊。你要记住，我微博呢3600万的粉丝是他自己删的，而且是他到日本去删的，啊，这个讲起来，啊，我们很多人就不解为什么他钱好好的钱不赚，啊，要做这事情，因为这个他基本上赚钱赚昏了以后，他基本上就认为说可以不用，啊，在乎这问题，也可以理解啊，也可以理解啊，因为他自己以高情商啊，讲话啊，各方面都大家很高兴啊。啊，那像我们这个讲话很直接的话呢，就挨黄标。蔡康永是不可能挨黄标的，那就讲话都非常斯文的吧，这个也是，就这是第一点。然后他自己做了很多的故事，说他蔡家在上海什么。我严格跟你讲，上海真正的有钱人没有到台湾来的了，啊，去香港的、去美国的多了。我在台湾就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外省人的这个外省人，所以我比较了解这个情况。但是他喜欢编自己的故事了，啊，这是第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他脑袋昏了，他都不知道沈培阳什么，啊，他是就是受到了邀请，他就去， 还刻意的打扮了一下，还大拉拉的去啊。那当然了，你有或许会觉得长期来讲支持这个头婚啊、反核啦。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Chinese Kitchen 爱里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到了掌中。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松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
2: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3: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4: 一直忘了问你为什么，你这几天的态度不及格。
5: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6: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1: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0: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4: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Thank you.

Yeah.

是的咖啡之中。

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理念，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still I love you,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life jacket laws have changed across New Zealand. The law now requires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
1: The enrolment deadline's coming soon, bud. We better remind people before voting starts.
2: Enrolled yet?
3: How about you?
2: Are you enrolled?
4: Last chance to enrol is midnight 25 October. Enrol now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5: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里。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6章，离胜利只差一步。一，胜利的朱棣呀，可并不轻松，因为他的地盘还很小，他的军队仍然不多。在战胜了吴节之后啊，他又多次出兵，取得了一些胜利，并在徐州沛县烧掉了南军的大批粮草，断了敌军的后勤补给。朱棣呢，本想是乘胜追击，但是南军啊早有准备，在河北、山西一带的将领呢，也纷纷出击朱棣的老巢北平。朱棣为了保住大本营，只好收兵回城。这时候的朱棣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呢，并不是说因为某次战役的失败造成的，而是因为他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这次冒险行动似乎不可能成功了。朱允炆占据了全国大部分的地区，而自己所有的地盘呢，不过是北平、保定、永平这三个郡。论人力资源、物资储备，自己是远远比不上朱允炆的。虽然屡战屡胜，但毕竟是没办法彻底击败对手的。朱棣已经开始相信，战争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他会率领着越打越少的部下被对方几个小兵抓住，送去领赏，然后屈辱的活着，或者是屈辱的死去。失败算不了什么，希望的丧失才是最大的痛苦。一直支撑着朱棣的希望之火看来已经快要熄灭了，还有什么指望呢？那年头啊，搞房地产的不多，也没那么多工地啊，总不能盼着朱允炆被天上掉下来的砖头给砸死吧。况且就是朱允炆真死了，皇位仍然轮不到朱棣，奈何奈何。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消息改变了朱棣的命运。这个消息啊，是朱棣潜伏在宫里的宦官所提供的。他们派人给朱棣送信儿，说京师的兵力空虚，如果这时候趁虚而入，一定可以一战而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可是朱棣看了之后却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呢？因为朱棣并不是身在苏杭，从北平打到京城谈何容易啊。自个儿打了三年仗，不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吗？可问题在于，朱允炆是绝不可能让开一条路让他打到京城的。而在通往京城的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山东。这个地方民风彪悍，士兵作战勇敢，而且呢还有名将镇守，无论如何是很难很难打过去的。在朱棣看来啊，这是一个特别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是这个障碍它真的存在吗？朱棣啊不会想到 他自己在无意中已经陷入了一个思维的陷阱，那就是去京城就一定要打山东吗？在我们的思维里啊，经常会出现一些盲点，而创造性的思维就是专门来消除这些盲点的。所谓这个创造性思维并不一定是多高明的主意，很多时候呢，这种思维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都了解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知道。比如美国国家航天局曾经发现呀，他们航天飞机上一个零件总是出故障，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花了很多人力物力都没办法解决。哎，最后呢，有一个工程师就提出说，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个零件？事实证明，这个零件还确实就是多余的。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告诉了我们，在我们的思维中呢，是存在着某些盲点的，而我们自个儿呢，往往会陷入钻牛角尖的困境里。对于朱棣来说啊，山东就是他的盲点。由于在济南遭受的失败给了他太深的印象，他似乎觉得，哎，如果不攻下济南城，就没办法打下京城。如果朱棣啊就这么钻下去，他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关键时刻呢，一个具备创造性思维的人点醒了他，这个人就是道衍和尚。道衍之所以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谋士，那是有道理的。他不读死书，不认死理儿，善于变通。他敏锐地发现了朱棣思维中的这个盲点。我们打个比方啊，朱棣啊就像一个高明的小偷，想要入室盗窃。他精通撬锁技术，但是济南这把锁他是怎么也打不开。啊，无论用什么万能钥匙，费多少时间也是无济于事。这时候呢，老头道衍来到他的身边，告诉他，小子，你的目的并不是打开那把锁，而是进入门里头。现在你眼前的只是一扇木门，明白了吗？于是呢，朱棣放弃了撬锁的企图，抬起他的脚踹开了那扇门。门被打开了，通往京城的道路就被打开了。朱棣终于看到了天子之路的终点，那闪闪发光的宝座。而在地图上呢，这扇门的名字叫做徐州。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在他的行宫里又一次披上了铠甲，召集他的将领们准备出发。但这次的进攻啊，和以往并不一样，因为朱棣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进攻。他看着自己的将领们，常年的出兵征战，身边这些人呢，是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张玉、谭渊，还有很多的人。而自己呢，却总是回到同一个起点。与其这样磨下去等死，不如奋力一搏。打了这么多年仗，什么时候才到头啊？这次出兵作战，当做最后之决断，有去无回，有死无生。不成功，变成人。建元四年，公元1402年的元月，朱棣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次冲击。他的老冤家盛庸、平安、铁铉等人呢，已经得到了消息，修好了城墙，就等着朱棣来攻坚。然而事情发展大出他们的意料，朱棣并没有去找他们的麻烦，而是取道馆陶渡河，连克东阿、东平、单县，兵锋直指徐州。盛庸和铁铉慌了，他们明白朱棣的企图， 他的目标不再是德州，不再是济南，而是那最终的目的地京城。如果让朱棣达到目的，一切就全完了。于是他们一反防守的常态，开始了对朱棣的追击。第一个追上来的是平安，他率领四万军队尾随而来，速度极快。在平安看来呢，朱棣虽然出其不意发动进攻，但徐州城防坚固，足以抵挡北军，至少啊可以拖延他一段时间，到时候可以内外夹攻，彻底击破北军。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朱棣竟然没有进攻徐州。原来朱棣在击败城中守军之后呢，守军就龟缩不出，企图固守。但朱棣啊玩了一招更狠的，他绕开了徐州，转而进攻宿州。平安得到消息之后是大吃一惊，朱棣竟然置徐州于不顾，很明显他的目标只是京城。朱棣这时候就像一头火牛一样，什么都不顾，只向着自己的目标挺进。这种豁出一切的敌人是最可怕的。三月，平安得到消息，朱棣已经离开了徐州，趋进宿州。眼见北军的行动如此迅速，平安命令士兵急行军，终于赶到了宿州附近的肥河。在他看来呢，朱棣急于打到京城，必然不会多做停留，只要能够追上北军，那就是胜利了。然而平安万万没料到，跑步前进的朱棣啊，并没有忘了自个儿。朱棣已经在肥河预备好了礼物相送，全当是感谢平安率军为他送行了。当平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肥河的时候，立刻遭到了朱棣的伏击。原来朱棣呢，为了切掉这根讨厌的尾巴，已经在这里埋伏了两天了。等平安军一到，立刻发动进攻。平安没想到呢，追了一个多月的朱棣啊，竟然在这挡着自个儿，全军是毫无防备，被轻易的击溃。平安反应很快，立刻扯着自个儿的战马是继续狂奔，只是这个奔跑的方向呢，跟刚才完全不同而已。而他的残余部队也纷纷效仿。这平安一个月的时间啊，主要工作就是不断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朱棣的攻击虽然打败了平安，但是也减慢了自己军队的前进速度。而南军呢，也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追击的部署，重新集结人马追了上来。朱棣也终于明白，盛庸等人是不会让他安心上路的，只有解决掉这些后顾之忧，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五月，南军和北军终于正式相遇在睢水附近的小河。南军的统帅依然是平安。事实证明，如果光明正大的开打，北军是没有多少优势的。双方经过了激战，北军虽然略占优势，但一时之间呢，也没办法打败这只拦路虎。而这时候呢，正值南军的粮草不足。朱棣判断，现在正是南军最虚弱的时候，如果发动总攻呢，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朱棣从来就不是一个光明正大出牌的人，他还是用了自个儿最拿手的办法，偷袭。他和往常一样呢，在河对岸排布士兵，但是把主力已经连夜撤到了三十里外，趁着三更半夜渡过河水，对南军发动了进攻。朱棣晚上不睡觉，摸黑出来亲自指挥了偷袭。他本以为呢，这次夜渡对岸一定能够全歼南军，但他也没有料到， 在对岸，他会遇到一个曾给他带来很多麻烦的老熟人。朱棣整队上岸之后呢，便对平安军发动了进攻。平安军果然是没防备，阵脚大乱。就在全军即将崩溃的时候，一支军队出现了。这支军队呢，正是南军的援军，而带队的就是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他带着部队日夜兼程，这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立刻命令军队投入进攻。朱棣是万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半夜里怎么又多出一支军队来？在稀里糊涂的挨了徐辉祖几门棍之后呢，他意识到大事不好，随即率着全军撤回。徐辉祖趁势大败北军，并斩杀了北军大将李斌。朱棣的这次夜袭呀，可以用偷鸡不成蚀把米来形容，他不但没完成战略任务，反而丢了不少士兵的性命，而更大的麻烦还在等待着他。回到大营之后啊，将领们长久以来积累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们一直背负着反贼的罪名，拿着自己的脑袋去拼命。虽然朱棣带给过他们很多胜利，但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也看出来了，这胜利似乎很遥远呐。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直扑京城。但是现在呢，却遭遇大败，却连京城的郊区都没看到。掉脑袋的事儿啊，那是绝对不能马虎的，至少得讨个说法吧。于是呢，他们纷纷向朱棣进言，要求渡河另找地方扎营，其实就是变相的撤退。朱棣的心里边这时候也是七上八下的。所谓直捣京城不过是个许诺而已，怎么可能当真呢？何况路上有这么多车匪路霸，要想唱着歌进城只怕是难上加难。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如果后撤，军心必然大乱，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他一如既往地用坚决的语气说道，此战有进无退。然后他下令愿意留在此地的站到右边，愿意渡河的站在左边。朱棣啊，又打起了如意算盘。一般这种类似记名投票之类的群体活动呢，都是做做样子，他相信呀，谁也不敢公开和他作对。但这一次他错了，将领们呼啦啦的大刀全站到了左边。这下子朱棣是真没办法了，他十分生气地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朱能站了出来，他支持了朱棣，并大声地对那些将领们说，请诸位坚持下去吧。当年汉高祖刘邦十战九不胜，最终不也占据了天下吗？现在敌军已经疲弊坐困于此地，我军胜利在望，怎么能有退却的念头呢？将领们都不说话了。这倒未必是他们相信了朱能的话，而是由于张玉死后，朱能已经成为第一大将，素有威信，而且呢，军中亲信众多，得罪了他呀，未必有好果子吃。经过这么一闹呢，该出的气也出了，该说的话也说了，反正已经上了贼船，就这么着吧。朱棣以一种近似感恩的眼神看着朱能，看着在这艰难时刻挺身而出支持他的人。他也曾经动摇过，但严酷的现实告诉他必须坚持下去。就如同以往一样， 不管多困难，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希望的。战争的胜负，往往就决定那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3: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如果有一天你的一切都会消失，那么你现在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会有别人花掉，你费尽心血得到的名声终有一天无人提起，你曾引以为傲的容貌、身体、地位都会在时间面前一点一点失去，甚至有一天连记得你的人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到那时候，你这一生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那么你究竟在忙什么？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努力，要成功，要出人头地，仿佛只有赢了才算没白活，只有留下点什么才算来过。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人生必须证明自己有价值才能获得活着的资格，那么那些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他们的人生又凭什么不算数呢？那个一辈子没挣到大钱的人算不算活过？那个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只是默默把日子过完的人算不算活过？那个没有人记住名字，没有人为他立传，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半点痕迹的人，难道就白来这一趟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岂不都是失败？可这恰恰是最荒谬的地方。我们拿一把叫做成功的尺子丈量所有人的生命，然后告诉那些没有达到刻度的人，你不够好，你还不够成功，你这一生还不算有意义。可是生命真的需要这样一张成绩单吗？你看过海边的浪花吗？它涌上来又退下去，没有人记得它是哪一朵，也没有人因为它没有留下痕迹就说它不该出现。一棵树开花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一场雨落下来也不是为了换取谁的赞美，他们存在过就已经参与了这个世界。为什么到了人这里，我们反而不允许自己只是好好的存在呢？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是你可以选择追求的东西，不是证明你配不配活着的条件。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也许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等待我们找到的标准答案。意义不是生命的入场券，而是我们在生命之中慢慢赋予它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是探索这个世界；对另一个人来说，是创造一点从前没有的东西；而对第三个人来说，是在混乱的生活中守住自己的尊严，不成为自己曾经讨厌的人。没有哪一种人生可以替所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一生轰轰烈烈，也可以一生平平淡淡。你可以改变世界，也可以只改变自己眼前的一片小天地。重要的不是你在宇宙中留下了多大的痕迹，而是当你拥有这段有限的生命时，你有没有真正参与其中，而不是一辈子都在扮演别人期待的角色。所以，如果有一天，一切终将消失，那就让它消失吧。花开过，不需要永远留在枝头；火燃过，不需要永远保持光亮；而人活过，也不必非要留下些什么才能证明这一生值得。因为生命的价值也许从来不在于它能持续多久，能留下什么，而在于在它真实发生的那些时刻，你曾经思考过、选择过、创造过，也曾经以自己的方式感受过这个世界。你不是因为永恒才值得活着，恰恰相反，正因为一切都不会永恒，你此刻的存在才有了不可重复的意义。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了。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日，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在国际之上，特别是中东的这一个区域，沙特承受了一切啊，现在是进退两难。
2: 是，
1: 此话怎讲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事实发生的事件。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啊，十号的时候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这个是大家中。对吧？造成了超过300人的死伤，这也是沙特阿拉伯10年以来啊面临的最致命的攻击。而我们看，紧接着一天之后，这个胡塞武装再度的打击了利雅得机场，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是。
1: 那么青年运动组织也表示，过去的24小时是4度攻击沙特阿拉伯，目标包括2座机场、2座能源设施。沙特阿拉伯的媒体也公布了利雅得机场10号遇袭的画面。影片显示，一群朝圣者准备登机之际，突然是袭击来临啊！那么候机楼瞬间起火，烟雾弥漫，现场一片混乱，真的是有一种末日的即视感。
2: 是，正如我们在图中所看到的这样子。那么综合多方媒体，包括路透社的一些信息啊，那这个胡塞武装呢，是在10号呢打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的国王的国际机场。那么导弹呢，更是击中了规划给国内航班啊所使用的第3、第4航站所在的大楼。那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啊，也是原先统计此波的攻击呢，是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不过印度驻沙特的大使馆呢，在通报的过程中也表示啊，有一名公民呢是伤重不治，所以伤亡人数呢因此更是修正为13人死亡，308人受伤。那哈利德的国王的国际机场攻击事件呢，也是沙特啊10年来面临的最致命的打击，也是美国以色列2月底中东冲突开战以来，这个波斯湾阿拉伯国家所遭受的最致命的袭击。不过昨日呢，同一座机场再度遇袭啊，打击这个胡塞武装的沙特阿拉伯的联军就表示，有一枚不明的抛射物更是击中了第4航站楼后引发了火势。那阿联酋的民航的总局呢，更是表示啊，昨日的这个攻击呢，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的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伤者已经送医。但是从巴基斯坦公民的这个死亡来看的话，这个牵涉的面儿会越来越广。
1: 没错哈，那我们来看到昨天攻击的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是5天之内4度的遇袭。沙特阿拉伯的联军表示，防空系统也在机场的周围还拦截了一名巡弋的导弹，如果命中目标，那将会是更多惨剧的发生。
2: 是，
1: 胡塞武装也是证实，周六周日在当地时间啊，针对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2起攻击全部都是他们所为。除了锁定利雅得的机场，他们也攻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最大的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乌地的啊，这个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2座的能源设施，现在真的是下了狠手。你可以看得到啊，沙特和胡塞之间，就是咱们说这一场的危机，其实是远远比美以伊之间打得更加的不留余地了吧？
2: 不留情面嘛。
1: 是。
2: 那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啊，他是表示说，该组织啊，在过去24小时之内，是运用弹道导弹，包括巡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4波的行动，多次打击刚才我们提到这4个目标。他就声称啊，说胡塞武装呢将继续啊在沙特境内要升级行动。那警告啊，是除了麦加以及麦地那2座对于伊斯兰教的圣城之外啊，那其他的沙特的城市的机场都将成为胡塞武装的潜在打击目标。
1: 没错，那么胡塞武装这边也痛批沙特阿拉伯过去24小时对于也门发动124次的空袭，现在整体是一场的乱象。就这么短短几天的局势，胡塞武装的攻势直接就砸到了沙特的头上。其实你自己看啊，沙特特别是在美以伊这一场的战事之中，始终还有点想要斡旋一下。而且呢，在之前就已经成为了这个怎么说，叫做拖把中标之地，对吧？
2: 是
1: 啊，这本来打的目标彼此不是，但是受到了牵连一方。现在这本来是一盘观望棋，好像我自己成了那个靶子心了，
2: 变成了这个火上烧油，这个油烧到自己的头上来。
1: 所以中东该怎么办呢？ 呢？中东是盼着美国的回头，美国会真的在此时此刻本来跑都跑不及的态度还要回头去救一救沙特吗？这个希望是非常的渺茫。你别看特朗普现在一再的说啊，美国考虑什么时候出手帮助沙特阿拉伯，但是美国这一次的回头和回来那么态势也是不同的，
2: 是
1: 啊，这大有一种美国惹了祸，火烧到了沙特，美国还要说你得谢谢我，我派消防员来了的感觉啊。好，我们来看胡塞武装现在用弹道导弹无人机不断的袭击着重要的能源设施以及机场的设施，
2: 是
1: 造成了几百人的伤亡，这个数字其实非常大啊。那么在遇难者里边包含的这个国籍非常的广，沙特的公民还有美国人，对不对？
2: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印度、巴基斯坦都变成了其中的这个牵连者，
1: 没错，包括孟加拉、埃及、约旦、巴勒斯坦啊，然后这个叙利亚、苏丹等等，多国的公民都涉及。那么好，这就代表着多国都会表态和严正应对这一件事情。
2: 是，
1: 中东真的是乱成了一套了啊！那现在我们就说，包括现在这个胡塞武装还这个劲头还在呢，还在说要立刻关闭利雅得的一些机场，并且直接的跟所有的航空公司来进行当明示，就说不要去使用沙特的机场和领空，我直接把你变成一盘困局的斗争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包括汉莎、印度航空、科威特航空、阿提哈德啊、卡塔尔航空，全都在停飞的过程之中，
2: 是
1: 一天之中取消188个航班，这个在经济层面之上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2: 没错，那像利雅得的学校啊，都转入到了线上的教学，金融区的跨国公司呢，更让员工啊居家办公，就怕这个打击面啊波及到更多的平民。那同时更要命的是啊，其实沙特马上就要在利雅得要举办世界石油大会，那10月26号还有号称沙漠达沃斯级别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那各国政商领袖在这种情况下谁敢来呢？这还怎么开这种国际型的会议呢？
1: 是，那你就会说了，这场战事明明是美以伊之间掀起的，胡塞如果你说是整个伊朗的一个这个小尾巴一个分支的话，那这沙特和胡塞怎么就给杠上了呢？为什么这件事儿咱们也学习一下，怎么就是在自己惹出了一场战事之后，美国是如何把这个包袱和现在的这个焦点甩到沙特的
2: 身上
1: 啊。其实沙特原本就是一个局外的观望者，然后同时在中间还可以做一做斡旋的这一个角色。
2: 是的，
1: 你看沙特也同时组织了在中东之中其他的两个国家一起合力，希望能办新老娘舅组织嘛，对不对？我们说啊，经常就是可以去斡旋一下，甚至更多用中东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人在境内去解决这些问题。
2: 是的，
1: 胡塞武装从头到尾有没有真的去针对过沙特呢？更多的这里边还是沙特对于美国更多信任而导致的一个后续的发展。
2: 是，
1: 7月22号的时候，美国和沙特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的一个协议，啥意思？那就是允许沙特可以利用美国的技术建设核反应堆，并且进行铀浓缩的活动，并且啊，不需要受到之前美国生生的要求伊朗去遵守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些核查机制。这一下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
2: 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沙特好像从美国这里相当于获得了一个走后门的机会，沙特就觉得，这个机会太好了，
1: 得到了
2: 一
1: 个捷径，对吧？
2: 没错，一定要签。结果呢？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如果你要真的走了后门的话，别人也可以要挟你。所以呢，签约第二天啊，其实特朗普就变卦了，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就发文称啊，说该协议啊是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呢，是沙特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的实现一个关系的正常化。那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之中啊，是没有提及这一前提条件的。那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啊，更是直接表态说，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加入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协议之中后，美方才会执行这个所谓的核协议。
1: 好了，你看沙特开始动手了。沙特说，我自己得先出投名状，为自己来搏一搏。7月份的时候，他先是炸了萨那机场的跑道，拦截了伊朗飞往胡塞控制区的飞机，紧接着不断的去攻击胡塞控制的区域之中。
2: 是，
1: 胡塞方面不是也在抱怨吗？说沙特在24小时之内曾经对于也门6个省发动156次的空袭和导弹的一个袭击。好，这现在胡塞真的认真了，又回头了。沙特这一边又有 点控制不住了。
2: 是
1: 啊，这个真的是挺可怕的啊！胡塞武装这脱鞋军最近是越来越勇猛，之前咱老嘲笑人家手搓的导弹，现在呢也是苛刻的命中啊！你自己的机场被炸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是退得出来吗？你跑也跑不了，你现在能不能全身心的去进行应战？你叫天天不应，美国现在真的会回头为你而进行到出招吗？就算回头出招了，这件事情的核心依旧是在你自己的身上。其实我们看看国际之上更多的战事，其实是有前车之鉴的啊。
2: 是，比如说在10月5号的时候，当时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呢，就在联军的这个空中掩护之下，发动了一个代号叫做也门黎明的大规模的地面反攻。那沙特当时主导这个多国联军啊，更是出动了100架战斗机，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试图就是要夺回曼德海峡以及红海的一些沿岸区域。那随后呢，这个胡塞武装在他这个沙特5号刚动完手之后，6号就直接对他的首都机场动手。
1: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退休军真的是这几年的观察让人觉得挺惊看的，这个无关立场不是说我们要支持胡塞、支持这个沙特、支持美国还是支持伊朗的问题，我觉得不是这个。你就看一下胡塞自己的发展之路，以前咱们脱鞋军真的不是乱叫的，对吧？他就是外界口中的脱鞋军。咱们说从疑似手搓导弹，再到今天为止真正是好像拥有了弹道导弹、远程无人机，还有就是说封锁海峡就封锁海峡。那你看红海那边真的好像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2: 是这个说封锁就能封锁的能力还是挺奇特的、啊、
1: 是。西方机构一直也在研究，虽然没有明确的官方数字，但是现在根据西方的观察，胡塞的手里面应该是有100到200枚的远程弹道导弹啊，无人机说不定都已经能够奔上了1000架，而且这个数量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还有一个信息，就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啊，又暴露出来说胡塞已经能够自己生产导弹以及无人机了、那这已经是在伊朗的装备之上自行研制改进的型号，这个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原来的话都靠你给我什么是什么、现在的话我有了改造开发的一些能力，自主研究武器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之上了。
2: 没错，而且从装备体系上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当前的主力使用的是比如说像火山巴德尔系列的这种弹道导弹、那它射程覆盖呢比较全面，而且中远程的型号、可以达到1000公里，而沙特全境啊基本都处于其打击范围之内。这套体系的核心优势呢，又是一种车载机动发射的这种方式，打完就跑。所以沙特如果想花这种此前花重金采购的，比如说防空系统啊，根本没有办法很好进行拦截。
1: 是，退也退不掉。我们现在是明白了，都已经打成这样了，你说我不打了，息事宁人，不可能。那么打也打不赢。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啊，说实话，现在整个沙特最可以依赖的是什么？就是刚刚签完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那个。
2: 是的，
1: 美国虽然说，我还是这样判断啊，美国虽然说啊，我考虑什么时候去出手，也许这两天我们会看到消息，也许美国真的是意思意思，但是说实话，美国还没甩得掉伊朗呢。美国的参与真的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去解决吗？那又是另外的一个问号的问题。但是现在刚刚成立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2: 看看这个中东小北约，
1: 这中东的小北约真的能够完全的单挑，或者是说真的完全能平了胡塞武装这件事情吗？以前沙特不是没有跟这个胡塞交过手，
2: 是
1: 鼎盛时期装备都是在最棒的一个状态之下，当天状态倍儿好，都没有真的把胡塞打没，或者是说打趴下。那当年的胡塞的实力比起今天呢，是吧，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是
1: 美国参与进来，还是那句话，又会如何？美国将会想要怎么去帮沙特？美国之前为什么迟迟的迟疑？那现在是不是只是走个过场，实在抹不开面子了而已？那么说霍尔木斯海峡，我们以霍尔木斯海峡为界，你会发现更多海峡的封锁其实对于沙特来说是致命的。也许你会想到啊，全世界那我们未来的一些物流啊，我们的货运啊，我们的海峡这些大动脉啊，会更多的咱们说叫做 阻塞。
2: 嗯，
1: 但是曼德海峡对于沙特的打击是非常直接的。
2: 嗯，的确，
1: 那就直接锁住了沙特的经济。
2: 特别是刚好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受到终止的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曼德海峡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替代渠道。
1: 没错，而且特别是对沙特这一个地区啊，沙特此刻对于曼德海峡的依赖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要更长。它成为了沙特的石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抵达亚洲市场叫做唯一的一个通途。
2: 是的，
1: 所以胡塞现在打的我只能说非常的狡猾和非常的聪明。对于沙特来说真的是进退两难，很惨的一个状态。
2: 是锁掉的是你的经济命脉吗？
1: 是啊，别忘了沙特还有2030年的一个愿景呢，
2: 是
1: 对不对？如何来完成？一旦石油的收入大幅的缩窄，我个人觉得2030年就可以先无限的去进行到延期的。
2: 是的，所以曼德海峡的封锁呢，对于沙特带来的这个经济成本是他承受不住的。比如说我看了一个例子啊，说有如果有一艘游轮要从盐部经曼德海峡去驶往亚洲的话，那通常仅需要19天的航程，但如果被迫要绕行到非洲好望角，时间将直接增加到1个月以上，运输成本飙升，而且这个里程就要长了很多，沙特的石油竞争力啊将被大幅削弱。
1: 那么请问沙特怎么办？沙特指着美国，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就算美国愿意出手又如何？第一个，美国认真跟沙特一起打啊，我们说不动核武的这种情况之下，美国认真的跟沙特一起打，确定能够平得了伊朗和胡塞武装，咱们说这一趟的反射之弧嘛，谁能确认？确认不了，对不对？啊，美国要能打得这么的这个不拖泥带水的话，就不会是现在中东的这一番场景，就没有沙特这一波这点事儿了。
2: 是的，
1: 对不对？
2: 美国要是真的能够这么就是我们就说利落的话，那他早就气吞万里如虎了。
1: 好，那美国回来意思意思，对于沙特来说，那更是你拼尽全力都不一定行。
2: 嗯，
1: 除非美国打红了眼，直接没有底线的，噗，啪手一摁，对不对？
2: 美国说我跟他报了，但这个可能性也很低，
1: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好，那么请问现在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啊，现在呢就是靠伊朗去解决这个问题。昨天就像一个连环套是一样的，前一天咱们才刚刚说到了啊，现在整体中东的战事，伊朗靠俄罗斯给美国传了个话，对不对？现在可是厉害了啊！现在的沙特和伊朗之间来进行到一个通话，伊朗变成了希望去缓和和胡塞之间啊中间的这个跑腿者。所以这个事情你看，大家都是彼此相连的呀。
2: 真的是这个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
1: 如果说美国真的是心系着沙特，沙特现在还得指着伊朗去解决，那伊朗和美国之间还指着俄罗斯中间去递个话，那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现在还有可能跟中国坐上同一个桌，那现在唯一能够确认的推倒下来就是泽连斯基完了，
2: 这
1: 么
2: 唯一能确认的只有乌克兰是最惨的，
1: 是不是？我们这么推倒下来，就只有你手中没有牌嘛？你说我能够帮你去斡旋什么？斡旋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特朗普不需要你啊。
2: 包括昨天我们还跟大家提到了嘛，这个俄罗斯还跟这个美国之间也签订了这个柴油相关的这种就是出口的协议嘛。
1: 对呀、你现在美国的议员又站出来说这是违法的，那继续打官司嘛，又印证了咱们昨天说的，现在美国最忙的一个机构就叫做法院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沙特和伊朗的外长对于近期的区域冲突升级、缓和紧张局势正在进行努力的通话。这也是自伊朗支持胡塞武装加大对于沙特袭击力度以来，两国官员第一次的公开的接触了。
2: 是，那路透社啊也引述沙特方面的媒体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是在周日10月11号啊，在其社媒账号上发文称说，伊朗方面啊愿意提供一切协助来促进啊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之间的一些对话。那阿拉格奇呢当天与这个沙特外长费萨尔通电话的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言论，双方在通话之中啊更是讨论了西亚地区的最新局势。那阿拉格奇呢也对目前紧张局势的升级啊表示一个严重关切，他指出啊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对政治解决方案视而不见的话，只会使现状啊更加的复杂，并且强调啊西亚危机没有军事解决之道。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呢，伊朗和美国现在要谈得如何了呢？之前我们知道啊，一些间接的沟通始终未停。伊朗最近爆出了新消息，说美国已经接受了部分条件。特朗普嘴上大赢特赢，伊朗这 一边说，哼，他怂了，他接受了部分的信息啊。
2: 是。
1: 好，我们来看到，这也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秘书啊，这个雷扎伊表示说呢，美国已经接受了伊朗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是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的情况推进还是尚不明朗的。
2: 嗯，那是在伊朗媒体啊，在周日播放的采访之中，雷扎伊做出的上述表态，并且详细阐述了伊朗与美国啊近期沟通的情况。雷扎伊就表示啊，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美国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的渠道要求伊朗啊去提出提议。那伊朗呢向美国呢提出了七项的条件，并且明确告知啊，除非满足这些七项条件，否则呢是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的。那他就说啊，说美国呢现在已经做出了回应，但伊朗啊认为美国的这个回应呢是不够充分的。他又强调啊，美国必须要澄清一些模糊的这种说法。那伊朗呢也需要观察美国能否去消除伊朗方面的一个疑虑，才能够方便展开后续的一些工作。
1: 坦白来说，美国想要通过谈判来解决中东的各位问题吗？我觉得这是所有人都能够明眼看到的最优解。但是美国能接受伊朗提出的所有条件吗？那也是肯定不可能的一个结局。那美国现在模模糊糊谈的肉肉偷偷，为什么？为了其中选举啊，先冲过十一月份再说呀。
2: 是，先把
1: 对不对
2: 这个内部的这个问题先解决了。
1: 是，所以我相信伊朗方面给出的这一个信息啊，当然也是在舆论之上，美国希望自己大赢特赢，尽在掌握。伊朗也希望呈现出是美国被自己打怂了，低了头上了桌的态度。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此时此刻在做什么。特朗普绝口不提中东之事啊，然后直接转向的是乌克兰和俄罗斯。
2: 哎，
1: 这件事情非常的有趣啊。特朗普说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同意了能源的停火，结果泽连斯基加了一句，嗨，我跟你们一样也是刚读了这段话。
2: 这个泽连斯基现在跟特朗普之间这是真的有点杠上了。
1: 我觉得这昨天看完这句话，我特别有一种即视感，是吧？啊，大家都问啊，泽连斯基请总统，请问您如何来看待？是不是你真的已经和俄罗斯达成了能源停火？泽连斯基手一转说，我也是通过这条新闻跟你们同步知道的这一则信息。
2: 是。那特朗普现在表示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将会在周日就生效，并且督促啊双方你们不要违反协议哦。那特朗普呢是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真实社群上这个发布的这项消息，他就说到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能源战争啊立即停火，双方都已同意，不要违反它。那乌克兰方面则表现的像是事前似乎完全不知情的感觉。一名乌克兰官员被问及到对于特朗普贴文的这个反应的时候，就回答说，哎，我们和你们一样啊，也只是第一次读。那消息公布之后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更是在 X 上表示，他说他已就此事啊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史塔布以及北约秘书长进行了一个交谈。而特朗普呢更是在周六10号的时候在白宫就告诉记者的时候说，我认为啊乌克兰啊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这说明这美国与乌克兰之间真的在高层上一致不对付。
1: 对，特朗普心里像一个油盐不进的玩意儿，对不对？你还在这个时候在说我的坏话，你搬出了卡尼来指责我和俄罗斯之间签的协议，
2: 是，
1: 不要把卡尼当回事儿，那就怪了啊。哎呀，真的是泽连斯基现在是面对着一个完全已经不能指望的美国啊，只能够考虑到找身边的这七大姑八大姨，但是没办法，如果在这族谱之中，可能这才是老太爷啊。好，泽连斯基强调，选择国家领导人是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的，并指普京同样希望乌克兰更换领导人。我要是特朗普，我就怂一怂肩，然后呢，怎样呢？然后呢？啊，其实啊，在战争的问题之中，我们真的不应该特别的有，其实没有说希望哪一方真正能赢，我们更多是希望战争可以停下来。但是就在这一出一出的外交之中的斡旋和闹剧之中，真的是让人看得不禁唏嘘。泽连斯基现在就反驳说，当全世界都明白燃油上涨是受到中东战争影响的时候，到最后却很容易把这个责任归咎给乌克兰。泽连斯基在星期天的时候早些提出，只要乌克兰只要俄罗斯停止袭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就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我们通过这句话其实就已经明白了，泽连斯基现在依旧是坚持要挺到最后，能拖一天是一天，试图在国际之上为自己找到更多的助力。一个美国怂了，泽连斯基现在就转政策，扒住所有人的大腿，利用着他们和美国之间的一些间隙，想要让自己撑得更久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比以前更难一些了啊。
2: 而且现在泽连斯基对特朗普的态度啊， 感觉也非常的微妙，就是有点两个人完全不对付的感觉。毕竟刚才我们看到了泽连斯基的这个反驳，就是强调了中东战争的这个影响，就是不希望就是说特朗普把所有的锅都甩到他自己头上。对，
1: 可能他说的，反正咱们轻易不会说把所有的责任归咎到乌克兰的身上，但至于是谁呢，他一定是接受到了这样的信号，
2: 没错，
1: 并且一定是一个他很在意的人。
2: 是，
1: 我们不看别的，我们就看战场之上一占有的主动权好了。到现在为止，俄罗斯确实是失控了他想要得到的一个部分，这就很难。你说我心里面不甘心，我国际上得到支持，那国际上的这些人要真的帮你把这片土地拿回来才行啊。那么现在呢，有消息爆出来说美国的特使很有可能即将访问的是莫斯科，和平协议的谈判是不是又有眉目了呢？
2: 是。
1: 那么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代表阿维特科夫以及库什纳在未来2周之中据说会去到俄罗斯。
2: 没错。那泽连斯基呢现在也进行一个表态啊，说到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政治问题，那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表示说，如果俄罗斯啊同意全面停火60天的话，乌克兰就可以进行一个选举。那他也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的言论的时候，就强调啊，乌克兰的领导人呢是由本国人民所决定的，就完全不接特朗普的茬。
1: 是，但是泽连斯基这个真的是挺猛的。如果能源停火，现在特朗普需要的什么？特朗普就是需要一场能源停火，为自己一场所谓的可以自洽讲得通的停火来证明自己的伟大，对不对？我管你真的打不打，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停，未来又会怎么样？我现在就需要一个宏大叙事。不管是任何的形式，我今天能够编出一个能源停火，我明天我就能弄出一个意念停火，就是双方都已经有意愿停火，但是还没有停下来，
2: 就不断升级到各种不同领域的停火，
1: 对不对？然后还或者是梦境停火，我在梦境之中曾经硬控整个战场1分钟，你怎么知道明天的打法会是什么？在今天之前，我都不觉得能源停火这件事出现在我的词典中过，
2: 确实非常
1: 对对
2: 没怎么见过的生僻词。
1: 泽连斯基现在是非常的豪赌，说只要能够停下。60天我就可以进行大
2: 选举啊。
1: 你别说普京不信，我都不信，真的给你停60天你真的进行选举啊。
2: 真的选完吗？是。
1: 这是不可能的，都不是选完，你是真的会选吗？你一边选你说不定就一场奇袭，说想要把整个的乌东再一次拿回到自己的这个手中嘛。
2: 没错。而且刚才还有朋友直接在 YouTube 里面说啊，说先打乌克兰这个炼油厂的是乌克兰吧。
1: 那对呀、是乌克兰现在那不管了对吧。啊，大家都会再说了，你为什么会归咎到所谓乌克兰的一个身上，现在大家都是在打能源牌。说实话，这个世界之上这些在战火之中的人，咱们还天天念叨念叨他们的新闻，他们也没顾及咱们的生活，只想能够赢啊！世界已经很疯狂了啊！泽连斯基说这个花活太多啊，还有能源停火可不，对不对啊？说泽连斯基现在希望俄罗斯停火2个月来举办大选。你真信他会举办大选吗？对吧？泽连斯基，这是我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只要我在。再为一天，我就能继续我的路线一天啊！
2: 所以他原话还说了，说请告诉普京，给我们2个月，也就是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就能组织选举。也是，我觉得他有一种很喜欢把这个理由归咎到别人身上的感觉啊。
1: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2: 的确
1: 啊。现在泽连斯基他的这种坚持不懈，现在还在满世界都在找爱国者呢，也挺厉害。哎，最厉害的是，你这欧洲也还是愿意真的支持
2: 啊，的确。
1: 所以也看国际新闻，咱们就觉得真。真的是开了眼了哈！来，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北约的官员，北约官员现在开始打了这个舆论战，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反正觉得这个时候北约，你谈点震慑，谈点对于北京，北约这边，你哪怕说祭出新的这个对于俄罗斯的一些
2: 制裁
1: 或者手段，我觉得都比这个牌好。他现在开始说，你俄罗斯就是死的人多啊，这是他的观点啊，
2: 有一种舆论战的感觉，爆出的是这种对方的损失问题。
1: 我就是要说。你俄罗斯不行，你不要看乌克兰怎么样，我不提给乌克兰多少的支持，我也不提我接下来能做多少，我现在就是说略略略，就是你俄罗斯死的人多啊。一名北约的高级官员透露，俄罗斯上个月在乌克兰战场的伤亡人数超过了50000人，其中多达28000人阵亡，远高于乌克兰军队同期大约5000人的伤亡数字。
2: 是
1: 俄罗斯死了50000个人啊，乌克兰死了5000个人。我说实话，北约这个数字啊，也就那么回事儿了。
2: 是那预计啊，俄罗斯今年的国防开支呢？可 能会将接近17万亿卢布，比当时这个俄罗斯政府最初在2025年底公布的计划呢高出40%。就是这个信息呢，也是让美国抓住一个机会去表露了。
1: 确实如此啊！现在呢，北约方面开始对于俄罗斯发出了警告，说北约有能力应对任何的袭击。随着外界对于俄罗斯威胁担忧日益加深，北约正在寻求加强震慑。
2: 嗯，
1: 这就跟那吵架站在街头，我指着你说。你抽我对不对呀、啊、你抽啥啊，抽你咋地，就现在还是在这个阶段之上。
2: 是，那现在北约官员就表示啊，说北约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将军啊，他叫格林克维奇，将在华沙所举行的一场安全会议之上啊，进一步去阐述啊北约应对潜在袭击的一个叫做胜利的理论。那格林克维奇呢，此次讲话预计不会披露北约目前战略的太多新细节，但主要目的啊就是向俄罗斯去发出信号，同时呢要安抚啊北约在东翼地区的成员国。北约的坚称啊，该组织仍是一个防御性联盟，无意去攻击俄罗斯。
1: 说白了，你不就是空喊口号吗？你不就是拉拉队吗？你不就是一场誓师还没有任何动员的大会吗？你不就是卖保险的那个状态吗？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对客户如初恋。
2: 喊口号吗、
1: 是不是？你不就是像做传销的一样，在上面就会说了，用了这一个东西，我告诉你，真的不用看医生，病一切都会好。我让俄罗斯知道我们不是吃素的，我们很厉害。俄罗斯，你但凡想再动两个手的话啊，我这北约对你不客气了。
2: 嗯、
1: 北约说，哎，那我们就试试，试试，对不对？
2: 是
1: 啊，这你说这世界是不是就是乱套了？
2: 嗯、
1: 还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信号，我们继续的一起来捋哈、
2: 嗯。
1: 昨天的时候啊，其实在10月10号之后，一直接连的都有对于台海更多的消息。那么进一步的，我们来解读一下，
2: 嗯、
1: 在2026年10月11号。的时候，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陈曦也是对于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对吧？昨天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具体的回应、然后我补充一下好了，因为我看到啊，在昨天更多的媒体的观察点是对于天经地义无可厚非这8个字的分量来进行到解读的。
2: 没错，这句话虽然非常的简短，但是分量很重，也是直指现在台海地区的现实，而且这不是一个外交辞令啊，更像是直接摊牌了。因为赖清德啊，当时在所谓的这个双十讲话之中啊，还炒作中国大陆方面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的问题，还要聒噪着要增加啊像防卫投资啊，强化所谓这种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问题。简单来说啊，他就一边在喊着哎狼要来了，一边呢希望借此机会啊向这个美国去购买更多的武器，同时呢把这个台湾地区的民众呢推向战争的这个边缘。那陈曦的此次回应呢，称这是一个颠倒是非、煽动对立，并且补充说啊，赖清德这个行为啊，再次暴露其实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一个本质了。
1: 是，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台海整体来说，解放军的存在就是一个常态化的部署了，每一天都会进行啊。包括我们看到在台湾媒体给出的数字，解放军的歼16、歼11、空警500各种主辅战机、无人机，在一天之中一共是19架次的出海，配合着军舰执行联合战备的进训，其中也有13架次。直接穿过了那个所谓的台湾口中的中线的问题，也是继10月6号之后3天内的第二次了。
2: 是，
1: 并且在昨天，中国的外交部还有继续的出招。
2: 是的，
1: 我们看到12号的时候，中国的外交部针对于巴拉圭的这个科技部长啊，比亚德以及伯利兹的外交、贸易、教育、文化、科学、技术部长啊，他的名字呢叫做冯塞卡，寄出了制裁，原因就是巴拉圭和伯利兹持续和台湾地区维持所谓的外交关系。
2: 是，那中国外交部的这个通告就表示啊，说巴拉圭与伯利兹啊是个别的这种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的私利啊，顽固去支持巴拉圭、伯利兹与中国台湾地区维持所谓的邦交关系，在涉中国的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的言行，损害中方的核心利益。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呢，中方是决定啊，对于巴拉圭刚才我们提到的通讯科技部长比亚德和 伯利兹的外交暨外贸部长冯塞卡进行制裁。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王毅接下来的行程。那么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显示啊，王毅将会作为习近平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以及信任措施会议的第7次峰会，并且会在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以及保加利亚，这也是亚欧四国。
2: 是，那刚好讲到中亚这个地区啊，其实就要提到一下巴基斯坦了。因为据巴基斯坦方面媒体的信息啊，在当地时间的10月11号的时候啊，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呢，是依据该国的宪法批准总理夏巴兹提出的正式议案，也就是在北部的叫做开伯尔普什图省啊，要实施一个紧急状态，因为他们表示啊，现在处于安全局势恶化的一个状态了。
1: 好，我们昨天才刚刚说到了中巴有陆上的首次联检，紧接着我们关注到巴基斯坦的总统批准在开伯尔普什顿才实施的紧急状态。
2: 是，
1: 这件事同时又跟印度之间有一些些的联系。我们把这一个话题放在广告之后回来跟大家一一展开，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区域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不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来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来观察一下哈。那么根据巴基斯坦总统媒体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之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根据巴基斯坦宪法第232条以及234条，总统接受了总理的建议签署命令。声明显示，该决定是综合考虑了联邦内阁建议、总理提议、相关机构关于开伯尔普什图这个治安的安全状况的情况之后而做出的政府的一个决定了。
6: 是，那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啊更是发表声明称说，内阁啊已经听取了关于开伯尔普什图省安全局势的这个报告，注意到该省政府啊是消极应对反恐斗争，那鉴于到这个治安状况持续恶化的一个严重性啊，内阁于是提议啊这个总理夏巴兹呢向总统提出建议，要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也就是在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省呢去实施紧急状态。那据相关媒体称啊，说当地时间11号的早些时候，开伯尔普什图省的省会白沙瓦呢已经部署了大量的这种警力，并且在部分道路上还设置了路障。
5: 好，那么根据巴基斯坦政府发表的声明，实施紧急状况之后，该省省长将会接管行政事务。巴基斯坦各省省长由总统任命，是民意之上省政府的唯一的首脑。行政的权力实施之上啊，是在省议会选举产生的首席的部长。那么近期呢，夏巴兹领导的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和反对党巴基斯坦政议运动党领导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政府分歧不断的扩大着，尤其是在反恐的政策层面之上。而事实上这一个分歧其实已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年了啊。我们回看2024年7月份，该省的议会曾经通过决议，敦促联邦政府在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得和这个省来进行的磋商。那我们看到包括啊，阿夫里迪在2025年就任了这一个省的省长首席部长吧，咱们这样说，省议会还召开了会议，敦促联邦政府对于阿富汗政策和该省进行到密切的一个磋商。
6: 是，
5: 那在当地时间的10月3号，巴基斯坦的联邦政府和正义党在整个伊斯兰堡举行了谈判，但是双方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的进展。
6: 是，那当时啊，巴基斯坦的参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正义运动党的参议员呢，他名字叫阿巴斯啊，他就表示在探视前总理伊姆兰汗以及如何应对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恐怖主义问题上，双方是陷入了僵局，那谈判呢是以失败告终。那当时参加谈判的联邦政府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内政国务部长啊，他叫乔杜里，就表示啊说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在这个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政府啊无法保证未来呢是否会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啊进行合作。他就批评啊正义运动党的领导的省政府啊是不愿意执行联邦政府的国家行动计划的。
5: 是，那我们来看在最近一段时间为什么进入到紧急状态，是因为该省的武装爆发事件出现到了一个激增的势头。巴基斯坦冲突与安全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在这一个省里面就记录了54起恐怖袭击事件，比起7月份是增加了50%。同样不安的还有在印度的境内。在10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了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例行的一个记者会，同时也是提到了跟印度有关的话题。在上个周末，印度德里爆发了由青年主导的抗议活动，要求印度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那么包括啊，现在会不会中国会发布一些去往德里或者印度旅行的旅行警告，看一看中国外交部的回应。
6: 没错，毛宁是这么说的，说中方呢已经注意到了有关的情况，那我方呢将会根据形势的一个发展研究啊，是否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那据此前的报道啊，因为印度的选举委员会呢是大规模的删除 除了选民名册之中的登记记录啊。所以连日来啊，印度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党派，它叫做蟑螂人民党啊，更是组织抗议活动。那印度的警方呢，是在10月10号直接在德里啊拘留了超过2000人之多。那11号的时候啊，抗议活动更是持续，警方呢是再次拘捕了数百名的示威者。所以呢，印度啊现在那个区域也是非常的乱的。
5: 是我们同样看到，这也都是在中国周边的区域出现到的不稳定的信号。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是在中东，中东一路的延伸，俄乌现在停不下来。我们再看到中国的周边，包括双十之后，我们来看到中国对于台海进，就是中国大陆对于台海进一步的一些表述。菲律宾昨儿我们说了，在南海之上，口口声声啊说的这个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一边表达着跟中国有的谈有的聊，经济方面还得靠大家。
6: 对，
5: 另外一方面的话，还要试图把外交的发言和所谓国防的发言分开来看
6: 啊，
5: 对不对呀？真的是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我。
6: 难道这个国家机器可以精神分裂吗？是这种感觉。
5: 另外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同样也是出现在中国周边的这一片东亚的水域之中啊。我们来看到是朝鲜，
6: 是
5: 朝鲜又射弹了啊。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朝鲜已经是接连的在这个一个月之中第4次的发射，这一次1914是弹道导弹。日本啊，然后包括韩国都紧急站出来来进行到应对和研究。而这一次又是什么让整个金正恩给激闹了呢？啊，我们来看到是因为之前首尔啊，在8号的时候也是成功试射了首枚自研的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
6: 是，那韩国军方当时表示啊，说朝鲜呢是在10月12号呢向其东海岸的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的，而这又是朝鲜呢在最近一个月内的第4次发射。那为什么会导致他们会快速的进行发射呢？那是因为此前啊，首尔方面啊刚刚在8号去成功试射了首枚自研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叫做 HGV。 那这个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啊，它是韩国首款自己研发的此类武器。导弹呢是由火箭推进器啊送入到高空大气层之后呢，再以至少5倍音速的速度啊俯视冲向一个目标。所以呢，这就让朝鲜呢有点觉得我也不能落于人后。
5: 朝鲜哪是吃素的，朝鲜说你给我威胁，对不对？看谁是谁的威胁啊。
6: 没错。
5: 好，我们来看到包括在整体这个监测的角度之中，看到了有数枚从平壤向东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这些弹道导弹似乎啊还不是同类型的导弹，其中一枚弹道导弹飞行的距离超过了900公里。现在半岛的局势又在吃紧了，日本方面也是心里面这个人心惶惶啊。那么日本方面推测，这一些物体均已经是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目前还没有接到任何的灾损的通报。日本海上保安厅也是呼吁船舶留意后续情况，切勿接近落下的货品，并且应该通报相关的情势。好，我们来看到啊，在整体这一次的发射是从平壤附近发射的导弹。那防卫省上一次宣布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者疑似弹道导弹的物体是在10月3号。今年以来，朝鲜已经超过了10次的弹道的试射了。
6: 是
5: 啊，包括日本的海上保安厅也是表示，到目前为止啊，这个高射早瞄只是日本政府采取以下的3项措施。
6: 没错，现在朝鲜的这个射弹啊频率非常的高。那日本方面啊，现在是表示说会全力搜集分析相关的情报，要迅速且准确的向民众提供信息。同时，日本方面呢还要彻底确认他们的飞机、船舶等的一些安全，同时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啊，来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况。那日本政府呢也已经在首相官邸啊设置了危机管理中心，要召集相关的部会人员啊组成紧急应对小组，来负责啊搜集相关的情报以及确认朝鲜方面导弹呢是否会造成损害。
5: 韩国、朝鲜现在大有一种啊，我是威，我抗议，我抗议，我是威啊，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6: 是，
5: 因为就在上一次发行器发射的时候，李在明还有观看了这首次的试射，重视程度是非常的高。我们可能已经都习惯了金正恩动不动的老是背着个小手穿着个皮夹克的军事长，但是李在明这一次也是亲自的观看了首次试射。
6: 是因为韩国总统是很罕见的，就是去直接出席这种导弹试射活动，
5: 所以足以证明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朝鲜的反馈似乎是一个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未来哈。
6: 的确，
5: 好，韩国的参谋联席会的发言人表示，朝鲜周一的导弹发射似乎是针对着韩国高超音速导弹成功试射的一个回应，去展示着半岛另一边的实力。朝鲜的弹道导弹发射现在越来越密集，金正恩也是多次观看了试射。平壤表示，这一枚高超音速的中程导弹也是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那是上次10月3号的那次试射的那一枚啊。
6: 没错，而且近期呢，半岛是真的不太平，因为朝韩关系啊，在上个月边境的这个非军事区，就我们常说这个 DMZ 区啊，它的地雷爆炸事件的紧张是不断升级。那朝鲜今年以来呢，又进行了超过10次的导弹试射，尤其近一个月来更是进行了多达4次的试射。再联想起，比如说此前我们提到，包括朝鲜的军舰啊，相关的这种下水的一些仪式啊，就会感觉现在的半岛啊是越来越暗流涌动了。
5: 其实不光只是半岛，现在的国际社会军武的逐利比拼，军事之间的这个较劲非常的明显。
6: 是
5: 你自己的发展也会在别人的眼中看成是一种威胁。比如现在呢，西方媒体又一次盯上了6代机的问题，又一次发出的呼号是中国第6代战机抢占了先机，很有可能已经领先于美国。
6: 没错，继续去渲染这个中国威胁啊。那中国呢，现在正在力图在首款的第6代战斗机的设计啊，包括部署方面呢，在西方媒体眼里认为他们要超越美国。那其庞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别是我们图中所看到像歼36原型机啊，再次被发现飞行，也似乎正在表示可能中国取得了一些进展。而西方媒体呢，就喜欢把这个进展呢渲染为啊，比如说他们有重大进展啊，抢占先机啊这种概念。
5: 那这都是事实，对不对呀？我觉得现在就应该认清现状是比较好的。你的那小的那个银杏叶到底在哪儿呢？还没看着呢啊！
6: 是
5: 好，特朗普亲自的宣布，美国的第6代战机作为 F-35 闪电和 F-22 猛禽的后继者，将会被命名为 F-47。这是由波音公司设计。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能在2028年能够看到它的首飞啊！如果顺利的话，
6: 是。那据媒体报道说，美国空军呢也已经研发这款后继机型啊多年，甚至在2019年呢更是试飞了一架，仅用了10几个月就设计完成的一个原型机。那10月11号的时候，法国知名媒体呢更是报道说，中国啊可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啊超越美国。那据战区啊，包括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数字媒体与科学技术的这种相关平台的一些媒体的报道说，中国再次公开了试飞其未来战机歼36的原型机。那歼36的项目呢，与同样在进行试飞和研发的歼50的项目呢是并行推进的，且进展啊非常的快。
5: 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描述记录分析之中，歼36到底是什么样的啊？那根据美国网站给出的信息，歼36是一款体型庞大的战机，没有尾翼，这是所有第6代战斗机的预期设计，希望能够提升的就是隐身的性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歼36配备了3台发动机，其中2台位于机腹，1台位于机尾，这是在同类机型之中较为罕见的一种设置。
6: 是，
5: 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排气喷嘴，和以往相比，造型更加独特，很有可能采取了类似 F-22 的推力矢量控制系统，这就意味着巨型的歼36需要更强的机动性。
6: 是，那有专家也分析称啊，说这些改进呢，可以显著的去提升啊中国原型机飞翼的一个稳定性，而飞翼的这个设计呢，在飞行中啊，向来是以不稳定而著称的。另一项重大改动呢，也与飞机的这个双起落架有关系，其布局呢是经过调整的，也可以表明啊，这个飞机具有一个相当大重量。比如说呢，它的体积或者说规模的质量大呢，也意味着它可以携带更多的载弹量或者航程更远。
5: 是，没错。10个月之前，咱们不是看到了首次飞行有一个原型机吗？之后呢，大家在这个特别是在西方的观察之中，认为歼36的改进的这个数量的庞大和而且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么这些改进就代表着中国的研发正在稳步的推行，并且每一次都可以完成给予到的时间的一个期限。当然， 要达到量产和服役，可能依旧还是有很远的路需要去走，但是速度太快了，和几个月之前人们的预期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啊。那好，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款歼36的战机和正在研发另外一款六代战机歼50能够保持过去几年的速度和表现的话，那么最早在2031年就可以投入使用了，那将会遥遥领先于美国。
6: 让大家期待一下这个未来中国这些新的一些装备的出现。
5: 是哈，其实不是为竞速，我觉得还是要在质量性能的问题之上，真的一亮相就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就重在的是质量，不要跟美国进入到一个所谓的竞速之中啊。因为现在也已经是稳稳当当了，美国呢还写 PPT， 不知道翻到第几页了啊。这个十月份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中欧之间，我其实看到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觉得中欧之间谈得很好啊，我个人觉得中欧谈得不咋地，但是呢，中国希望继续能够保持和欧洲可以继续谈下去的可能性。
6: 是
5: 啊，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中国的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也是对于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的磋商的共识回答了记者问。
6: 是，那他还表示啊，说双方达成了多项的成果共识，平衡处理一些经贸分歧和彼此的关切。那针对中欧呢，就混动汽车以及电动汽车贸易等达成的共识啊，中国商务部是称说双方呢就混动汽车强调并且确认了尊重事实、非歧视以及合规的三项基本原则。那在2025年30.2万辆的一个基础上啊，达成了一个向上的安排。那彭博社此前也报道啊，说欧盟计划要把中国混动汽车进口量呢限制在每年的35万辆。那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呢是在10月12号在官网之中啊，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的磋商共识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的，说中欧啊在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下是持续的对话，那达成了多项的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一个稳定平衡的中欧的平衡的贸易伙伴关系。双方呢也是本着一个相互尊重啊、平等协商的一个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的贸易啊进行了密集的磋商，平衡处理了

0: 不会专门的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的对于中国的企业。中方获得的配额不会低于欧方其他的进口的来源地。好，第三点就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该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中国也是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之下诉诸争端的解决。我觉得这个里边啊，既有合作，又有隐忍，又有包容，又保留了手段。
1: 是。那关于电动汽车方面啊，发言人还说中欧双方呢是在今年一月实现了这个反补贴案的软着陆。那欧洲方面呢发布了一个价格承诺的通用指导文件。那就此啊，欧方呢也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的企业的价格承诺相关的一些程序，以及其他的一些复审程序啊。那发言人还强调，在对等互利的这个基础之上，上述这些共识呢还是有力维护到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的，避免了中欧之间贸易摩擦的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啊提供了一个稳定可以预期或者说可以持续的贸易投资的环境，有助于双边的经贸稳定。
0: 我其实还是觉得软着陆这三个字是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个背后也是付出了极大的耐心，吞下了很多的隐忍以及努力和诚意的吧，我只能这样子讲了哈。因为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啊，根据最新可以显示到的文件中，欧盟是计划把中国的混动汽车的进口量限制在每一年35万辆的措施，最早是在12月1号的时候正式生效，首年的限额为35万辆，从第二年每一年慢慢的提高6%。但别忘了，欧洲之后还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它的一个落脚点走向又会是如何？我们先来看法国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法国最近的一个表态哈，在10月13号到18号有一个全球车展，是在巴黎的凡尔赛来展览的啊。
1: 是。
0: 那我们看马克龙也是亲自的为这一次的车展来进行了揭幕。马克龙在11号的晚上在埃菲尔铁塔宫啊，也是主持了一场高规格的晚宴。这场的晚宴要干嘛呢？就是为了保护提振欧洲本土的汽车产业嘛，对吧？但是啊，眼尖的这个媒体发现，中国汽车的制造商是被排除在晚宴的邀请名单之中的。
1: 是的。那阿里社工还指出啊，说现在挑战啊是在欧洲层面巩固这些成果，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啊，欧洲最终必须要支持自身的产业。那阿里社工更是在周日宣布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将会在周一啊在这个巴黎车展上重点关注三大的优先事项，也就是汽车的电气化、欧洲优先以及创新，尤其是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
0: 我觉得欧洲这也叫做知耻而后勇，想要把过去失去的荣光继续拿回自己的口袋之中，那就要看老欧洲们能有多努力，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非常漂亮的叫做翻身仗了。我们是祝福的，这个世界之上有了更多的竞争，绝对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产品，
1: 是，
0: 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只有一家独大的话，这个世界是好不了的。竞争这个世界永远不是说零和游戏，这个市场啊，看上去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竞争之中需求会优化我们的选择，对于人类来说，有选择永远都是最好的一个方向了。
1: 正是竞争才能刺激人们有更多的创新。
0: 是，不过坦白来说，欧洲真的是被中国的车企冲击的不行，也是刺激的不行啊。除了稳稳当当的销量，这就是摆在这里的一个需求，和自己提不上来只放在口号之上的要恢复的往日荣光。你自己看一下这一次车展啊，就这一个13号到18号的全球车展，不凡尔赛这边举办吗？对吧？啊，你看啊，在10月12号的时候，在2026年巴黎车展，一共是有22家的中国车企参展，这个占比将近40%，达到了37.3%。这是什么？这是需求。
1: 是，
0: 好吧，这个是现实。那法国本土的仅仅占了10家，德国才只有7家。
1: 那德国呢，可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说的这个最棒的车企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德国的嘛。
0: 是，
1: 对。那所以呢，现在啊，包括法国方面呢，像马克龙啊也一直站在捍卫这个欧洲汽车产业免受到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冲击的最前沿。阿里社工方面指出啊，还说中国汽车的冲击呢是真实存在的。那中国每年啊生产并且出口约5500 500万辆汽车。那其中欧盟加欧洲主要国家的新车的年总注册量啊，大约也就维持在1100万到1200万辆之间。
0: 是，我跟你说，如果20年前，你跟你说有个穿越者告诉你未来的这个法德车展里，就是在这个世界车展之中，法德加起来都没有中国多，你一定会觉得你这是说的都是什么样的妄言。到今天为止，欧洲可能也是跟着20年的。

0: 我们看到这条消息一样的懵的感觉。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爱丽舍宫发生，就是叫什么前瞻性的这个激励的一个晚宴。这个里边没有中国的车企，闭上门来，法国现在就又开始要不做附庸，要自主崛起，
1: 欧洲优先以创新嘛，
0: 欧洲优先
1: 是、啊。
0: 但是一边左手是什么？左手是期待呀、啊，你对于自己不争气的孩子嘛，关上门来小锅炖肉、你在右手拿的是现实，就是在真真实实的你要发布的这个车展之上，中国的车企就是占了将近40%的一个体量。
1: 是的，
0: 怎么办？未来的选择其实都在欧洲自己的一个手中，是不是哈、啊？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同样还是跟车有关啊、这个闹心的事情啊又出现了，
1: 没错，
0: 再一次的其实出现到了断轴的事故。哎，您能想象吗？开着开着车，突然后视镜里面看见自己车轱辘了，
1: 这还真挺吓人的，
0: 是不是啊？网上有这么一个动图，您是代入一下这一个视角，开着开着，突然不知道什么玩意儿飞出去了，后来一看是自己的车轱辘。
1: 是的啊，那是11月11号的时候啊，奇瑞汽车发布声明称啊，说在近日马来西亚发生了一起2023款的叫做 Omoda 5的一个车辆的问题，没有涉及到人身的伤害啊，但是奇瑞汽车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了原因的调查，积极与马来西亚的陆路交通局等当地的政府监管机构啊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那奇瑞汽车就表示，经过调查说该批次车辆啊可能存在一个叫做后桥纵臂局部焊接位置焊接强度不足，极端情况下存在着焊缝撕裂风险的问题。该结构车型呢此前已经停产了。那奇瑞的马来西亚的子公司啊更是要配合交通局的相关安排，已经对受影响的8878辆的对应的这个5号的车型啊启动了召回，对相关的零部件呢要进行检查，并且要视情况啊进行免费的更换。
0: 是我们其实看到最近就在这一两周之中，关于车辆安全，特别是这些国产车的安全的问题，在网上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和一个争议。我不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坏事儿哈，首先丢人了。这件事儿就是出了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挨骂挨打就是要立正的，错了就是要去改，爆发出了的问题一定要去修补，因为跑在路上那其实就是人命关天的问题，
1: 是的，
0: 也是代表着品质的一个绝对好的一个视角了啊。其实啊，早在2024年4月份就有车主投诉啊，这一款车型在行驶之中后轴出现了断裂，其实随后也是在马来西亚召回了600台车，并且确认问题是属于后轴的焊接技术校准不当，最终也是为60辆受影响的车辆更换了后轴，但是当时没有对这一个车型实施暂停的销售令。
1: 是
0: 好，那么在今年的10月6号，又有一辆2023款的 Omoda 5在马来西亚的行驶途中啊，整体啊这个出现到了撕裂的情况，后轴连同两个后轮直接脱离了车身，车辆停在道路中间，所幸就是没出现人员的伤亡了。
1: 是，那据联合早报相关的媒体信息啊，说这个目前马来西亚交通局呢已经暂时冻结了这个对应车的车型认证，也就是 Omoda 5的车型认证啊。那在技术调查完成之前啊，该车型不得进行任何的新车注册或者销售。同时啊，这个交通局还会对奇瑞的生产线以及后轴零件的供应商还要进行新的技术审核，这个范围啊涵盖了包括生产规范啊、品质控制以及大家最关心的焊接程序的问题。
0: 是，其实你看，在国际之上，我们说军备的竞赛，登月的竞赛，对不对？制定 AI 规则的竞赛啊，人工智能的竞赛，超级智能的竞赛，对吧？无处不在，人们越来越多的在注重的是速度。为什么总有国家甩出 PPT， 就是我没硬蹭，对不对？我有构想，我这有东西可以，
1: 先要把流量拿到，
0: 必须要去。但是这里边就会失去了很多对于质量、安全、底线、防卫的保护和坚守，
1: 没错。
0: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说六代机是一样的，全世界都在看着速度，甚至有的人就希望用速度压死你，这叫捧杀之论。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做好自己的初心，有问题就真的是要认真的应对和解决问题。
1: 是，
0: 中国的产品要速度、质量齐齐的保证，还有价格，才能够未来横趟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啊！好，那我们再来说到说这个说比尊界强多了啊！奇怪，为什么是在国内出事，厂家还这么牛？对呀、啊。 挨打挨骂就是要去力争的啊，而且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回避或者是避而不谈。来，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也是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匪夷所思。我昨天看完了之后啊，就最近啊，这是一则公告而这个引发大家的注意，
1: 是
0: 这是最高检发布了实践全民国防教育日检查公益诉讼的案例，其中呢就包括在军事管理区的周边违规安装摄像头带来的泄密风险的案例。
1: 嗯，那在2024年5月的时候啊，某市的检察院呢是在开展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公益诉求专项监督活动中啊，4月呢某部队呢就向驻地辖区的基层检察机关去反映啊，说在进出该部队营区的必经村庄道路之上啊，有30余只由村民、企业或者是机关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存在着军事泄密的隐患，因为这项摄像头呢都是可以联网的。那检察机关呢迅速介入，多次实地勘察之后发现啊，随着经济的发展呢，该区域啊周边各类工厂及外来人员较多，人员结构呢也比较复杂，以且没有去全面覆盖啊中国方面的天网工程，个人和企业呢是出于自己的安全需求呢去安装了联网监控的摄像头的。但这些摄像头啊其实可以拍摄到部队的活动，并且呢因为具有联网的功能，存在着泄露军事隐这种秘密的一些安全隐患。
0: 是，当然这件事情我觉得只是一个引子了，你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意，或者是到底有没有人有一些恶性的一个用途。
1: 是，
0: 但是现在啊真的全球的咱们说叫做逐利无处不在，然后任何太多的高科技了，天上的卫星啊盯着你，地上的一些航拍，你任何的一次起飞全部都是被纳入到眼中。而且特别是一些软性的所谓的泄密的事件会越来越多，
1: 包括信息技术啊间谍行为等等。
0: 是，所以包括任何一枚摄像头，任何一次随手拍摄，现在都是自媒体都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秘密的机要。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案例也是正好看到了，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啊。好，再来看到的就是 AI 的问题了。最近呢有一项最新的全球的风险评估指出，人工智能遭到恶意利用或者发生核冲突，有可能导致人类在2100年前灭绝。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候就算自己到那个时候是活多少岁，然后一看自己应该已经不在了。
1: 是，那现在据英国卫报啊，包括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啊，都发布了未来75年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最新评估报告啊。那其中列出了17项可能造成人类灭绝的重大威胁，最其实值得关注的啊，就是其中人工智能啊遭到恶意使用及核冲突啊，居然位居其榜首。那柳叶刀的21世纪的全球健康威胁委员会的专家就指出啊，所有这些威胁呢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必须一并的应对啊。不过他们也强调，每项威胁呢其实都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应对的方案。
0: 来吧，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未来可能会超过10亿伤残调整生命年损的风险，也就是人类面对最大的威胁都有哪些。
1: 是，
0: 好，我们来看，包括空气污染、抗微生物药品的耐药性、儿童营养不良、气候失序、常规武器冲突。你看常规武器冲突居然是排到了现在、当然核呢咱就别说了，那是全世界大家都全玩完啊、还有海外援助的减少、过量的饮酒、高血压、收入不平等、受教育程度偏低、自然发生的疫情、肥胖、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吸烟以及不健康的老龄化。
1: 是，
0: 自己对号入座一下和战争齐平的原来有这么多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和解决的杀手的问题的规避了。
1: 是，而且刚才我们提出这些居然都能成为人类灭绝的潜在因素，那更不用说刚才我们提到像 AI 遭到恶意利用或发生这种核冲突的问题了，这简直就是电影照见现实嘛。终结者当时的这个叙事不就是走的这条路嘛？天网系统。
0: 是
1: 的，
0: 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好，再来看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英国方面的信息。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在周日一次采访之中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呢，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英国脱欧的公投。
1: 是，
0: 乖乖，英国现在想要重新回到欧洲的怀抱之中，这锅居然是落在了俄罗斯的头上，
1: 真是匪夷所思啊！直接警告，直接说称说这个是俄罗斯干涉的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脱欧活动。
0: 而且英国还留了一句话，说法国、德国，你们现在要注意了，选举的问题之中不要被俄罗斯干嘛？你是觉得他们俩一定会败了吗？你是觉得他们俩一定做不了了吗？所以现在这个锅已经准备好放到了俄罗斯的头上。俄罗斯的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之前呢莫斯科就否认了干预英国脱欧的公投，并且说英国啊已经进入到了反俄歇斯底里的情绪之中了啊。
1: 这 真的是什么理由都要拉上俄罗斯的感觉。
0: 我不知道真的有还是假的有，我不知道。但是现在俄德就法德，这两位领导人屁股的不稳，我个人觉得也许有外力的影响，但是更多的还是源于自己国内的撕裂。
1: 没错，
0: 英国当年的脱欧，咱们也是共同的一个见证者。你说一个俄罗斯打一个响指，你英国就顺顺利利的意外的脱欧了，
1: 这不合理啊，
0: 是不是啊？这个你这
1: 因为
0: 卡梅伦都不能这么讲
1: 嘛，对
0: 啊，是
1: 对
0: 啊没错。
1: 是那这个伯纳姆的言论呢，与他的英国前首相，也就是约翰逊的立场呢非常不同。为什么呢？因为约翰逊啊，就曾经积极去推动英国脱欧的这个进程，并且在2020年啊，更是表示没有证据啊，表明俄罗斯干预了脱欧的公投。在2016年的时候啊，英国民众更是以52%对48%的投票结果呢，表示要决定脱离欧盟的，也是使英国陷入到二战以来啊最严重的一个政治危机。那英国议会的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呢，更是在2020年的一份公开报告之中指出啊，说伦敦方面啊，没有能够查明说俄罗斯是否干预到了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的，此前就已经查过了。但是呢，同一份报告则显示啊，说莫斯科呢确实曾试图啊要影响到2014年的苏格兰的独立公投，而那次公投之中啊，选民是否决了独立的这个概念的。
0: 有一句英语的笑话叫 How are you？ 怎么是你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啊？在这个欧洲的研究报告之中，现在这个俄罗斯变成了一切罪恶和失败的就是万恶之源啊！别管真的假的，反正已经成了最佳的一个借口。这个在我眼中看到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来，我们再来看波兰。波兰现在内部的发言人啊，叫做加莱茨卡。他在周日的时候呢，对于媒体表示，有一名涉嫌策划刺杀总理，那名字呢也是叫啊这个唐纳德·图斯克的啊，和国防部长叫做科西尼亚克的男子，现在是被逮捕了，警方正在研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1: 是那波兰的通告之称啊，说嫌疑人呢是一名约60岁的男子，是在波兰西南部的下西里西亚的位置被捕的。那他还补充说啊，说当局呢是通过对网络内容的彻底分析才追踪到了这个男子，并且指出啊，目前正在调查他的联系人和网络的活动。那当天早些时候呢，内政部也透露说，情报部呢是收到有关啊要暗杀这个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和国防部长卡梅什的阴谋的情报，随后呢才进行对应的调查。
0: 是，其实从9月份以来，在波兰的中小学、高中多次发生了涉及未成年人或者青年的持刀袭击或者袭击未遂的事件啊，包括还有什么情报部门逮捕了17岁的亲纳粹的一些同情者，等等等等。反正我个人认为，一个方面是这个世界现在变得越来越暴力了，就大家越来越把自己的戾气无法去藏匿，
1: 就是有点极端化了，开始
0: 极端化的种族的分裂，经济不好的时候都会有更多种族分裂的言语。新西兰这么 peace love 的地方一样的，
1: 都开始撕裂的感觉了，
0: 全部都是撕裂的。面对着种族的一些攻击，言语是络绎不绝的，都是如此。好在波兰现在还是说啊，现在早早的就来断定是不是有外国的一些策划和介入，可能有一点为时尚早了。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吉布提啊，在这个联合国的移民机构国际移民组织11号表示，有一艘载有305名移民的船只在吉布提，109人死亡海岸线附近来这个请赴了，其中呢包括15名的儿童，另外有116人现在正在失踪之中。
1: 是的，那联合国的移民机构啊也称这是吉布提所迄今为止啊遇到最严重的沉船事故。那据报道啊，事故发生在10月8号至9号夜间，当时这艘船呢正在从吉布提亚前往也门，那已经找到遗体之中啊，已经有52具的男性、42具女性和15具儿童的遗体，其中80人的幸存者啊，全部都是埃塞俄比亚的公民。
0: 实在是太悲惨了啊！好吧，这就是今天在国际方面要跟大家一起来盘点的事件。如果对哪一条感兴趣，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多多的为我们点赞。节目没有结束，我们一共是3个小时的直播，还有2个小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大洋洲的新闻。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6: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爱纽西兰，咱们继续回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大洋洲的消息。先来看一看五眼联盟啊，我们都知道新西兰是五眼联盟，曾经呢也是被嘲讽于叫五眼联盟缺了心眼，
1: 缺了心眼啊。
0: 但是这3年之中，我们是强势的回归到了五眼的怀抱之中。
1: 是的，
0: 那现在新西兰也是正式加入了五眼联盟阿卡迪亚数字作战的项目，接入到了前沿的情报体系之中。
1: 是的，
0: 当然内部的文件也是显示出新西兰苦苦的挣扎，不加入或者被断联啊！那专家现在也是担心，强制的绑上了五眼战车，会削弱我们自主决策在未来更大的空间。
1: 是的，所以就是主权与风险啊，都属于并存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再讲到这个咱们新西兰自己内政的这个部分了，就是最近大选嘛，那国家党呢、工党啊，包括多个党派、都各自的提出了他们更多的政策。其中啊，先说一下这个国家党的政策。国家党在昨天啊，说公布了自己4年的财政规划，全额要保障第4年的医疗拨款，并且他们表示啊，会预计在2028到2029财年啊，政府可以重回盈余，也是明确啊，他们未来4年会不实施减税，而且会优先控债务，要预留一些政策的空间。
0: 好，再来看到的是工党方面，然后直接盯上的就是家长的开支啊，工党推出了教育减负的组合拳，要限制校服品牌的溢价。二零
4: 2028年恢复校园限制的午餐，复行乡村校车的线路，全方位降低学生家庭开学季的巨大开支。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要提到绿党了。绿党呢，在昨天还发布了跟 AI 有关的一个政策。他们是发布了一个 AI 的监管纲领啊，禁止关键领域全自动的决策，严控啊对于 AI 数据中心能耗的问题，好，同时呢要保障劳工权益以及 AI 算法的透明，主张啊用技术发展服务于公共的利益。
4: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住房方面，住房权益组织团体也是呼吁毛利青年要参与大选的投票，指出政策直接影响青少年无家可归的困境，批复政府驱逐令使得惩罚路所现象，回避住房保障的根源问题。其实说实话，还是大家之间的社会矛盾又一次继续撕裂的问题。
1: 是，然后呢再说一个昨天发生一个突发的消息啊，就是在机场方面啊，就像当时呢周一啊，奥克兰基督城两个国际机场的电子护照闸机啊都出现了间歇性的故障，导致啊海关只能被迫转成人工通关，并且增派人手。那故障原因啊，截至发稿之前啊仍然在排查之中。那当时啊旅客也需要预留更多时间。那如果我们今天早上收到更多相关的信息的时候，也会一并反馈给大家。
4: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数据显示，新西兰呼吸道疾病住院人数近年大幅攀升，儿童和老人占到了70%，年经济损失大约115亿纽币，族群的差异显著，呼吁也是资助幼儿的 RSV 的疫苗。我们常常说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医疗的一些系统，但是你不知道这是真真正正上百亿损失的资金方面的问题了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刚好说到这方面啊，民生相关啊，其实粮食问题大家很容易，平时我们可能不是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但说实在的，新西兰最新一个调查居然显示啊，有31%的新西兰受访家庭啊都遭遇到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其中啊单亲家庭、太平洋族裔以及租房群体受影响是最重的，食物捐赠量呢也出现了下滑。现在呢各方组织啊也是呼吁新西兰要出台一个全国的食品战略。
4: 不得不说现在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投入会越来越少，第一个是政府削减了资金，第二个大家也越来越没有余力去献出爱心了。
1: 是的。
4: 来，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二氧化碳的问题，有人会说这怎么还是一个新闻呢？来看到海洋生物学家显示啊，海水的酸化、升温、浊化三重威胁对于新西兰造成影响，冲击了新西兰的海洋生态，呼吁源头减排和生态修复双轨推行，同时要重视加强全球的协作。
1: 没错。
4: 今天我们的这个预告先到这里啊，回来之后给大家补充上的是路况和天气信息。
1: 稍后见。

0: 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1 Albert， 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8。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和天气好不好？来看到的是这个上学的日子回归，开学之后路况果然是热热闹闹的堵了起来啊。
5: 是的。
0: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到的呢是今天从西区出从北岸出来的1号高速公路、整体的堵车呢是从 Albany 一直到达 Milford 之间，还有一段路是过了 Vero Valley 一直到达 Northcote 的一个出口处。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今天整体啊除了 Jewelry 就一路的车多，也是在靠近着Pakura 的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之中。过了 Manukau City 整体来说啪啪推推车多，过了奥塔呼呼正是堵车的开启。Mount Wellington Alice Lee 一直到 Green Lane 啊，还有这个这个 Market Road 一直到达 Kimber Pass 之间全线都是一个红色的堵车的车流。为什么呢？因为在 Kimber Pass 这个出口前后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好，再来看到16号今天是所有的路口处都是断断续续的堵车，整体来说从 Westgate 出来过了 Macy 这一个路段就是一路的车多哈，
5: 感觉今天堵的也挺严重。
0: 没错，整体来说是一直到达的是哪里呢？是靠近 Newtown 啊，然后往这个Ponson Bay 的方向的出口处基本上全线也都是车多的状况。20号今天从 Manukau City 出来一直到20号 B 之间全线都是一个红色堵车的情况。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主要的车多是从 Greenhead一直到达 Rosedale 之间。天气方面，我们说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会非常剧烈，对不对？新西兰今天啊，南岛、北岛几乎都是被降雨覆盖的。奥克兰今天是小雨，最高21度，最低14摄氏度。整体来说，温度会在这两天的高温之后持续有一些些的回落，雨势整体会持续到这一周的周末。首都惠灵顿今天是中雨的天气，17度到13度。明天雨势继续加强，一直到周六周日全部是被降雨覆盖，也是提醒大家周五的晚间将会是一个非常低温的状态，相对来说非常低温的状态啊。
5: 是，
0: 对于新西兰的南岛北岛全境都是如此。
5: 是，没错。那接下来说一下南岛方面的城市的天气啊。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27度啊，最低温度是10度。那明天呢依然是维持一个大雨的天气，那整体啊这个大雨呢会一直持续到本周五的时候，随后呢在周六周日啊会进入到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 温度啊也会有所下降。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周六的时候最高温度只有14度，最低温度直接来到了4度，跟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27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0: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
5: 是皇后镇呢，今天的也是一个有比较大雨势的一天啊。那么最高温度是19度，最低温度是10度。明天呢依然会维持一定的雨势，并且呢这个降雨呢会在周四还会继续维持，周五当天呢会进入到多云的天气，随后周六周日呢会反晴，会有个好天气。
0: 好，那我们来看到潮水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3:37，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10:01，日落时间是傍晚的7:34。在这里非常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格力变频热水器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0800-289-4733，0800-289-4733。
6: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7: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8: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9: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16: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y Southold Gre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0: 欢迎大家哈，我们继续回到的是节目里边。那我们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在我的身边来两位运动员朋友，我要打一个引号哈。其实呢，包括严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一位是这个一直很熟悉、很亲戚、经常会听到的帅康的代表 Frank。那请两位先跟我们大家的听众和观众打一个招呼好吗？从严总开始好吗？
17: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上好，非常开心我又来到吴曼的直播间。我又多了一个 title， 我是这次我们24号 25号、26号，在One Tree Hill College 举行的，墨促会主办的我们澳卓杯气排球比赛的组会主席。
0: 嗯，
17: 所以呢，我很开心的话，来到这个直播间给大家做一些
0: 分享。是，其实大家对于教授的印象应该非常的深刻，因为上次在你来过我节目之后引发的大家后续的一些讨论和互动还是很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教授岩也是澳卓门窗的负责人，同样呢也是这个餐饮行业对吧啊，这个御膳坊的老板，上次这个豪爽的性格博得了很多的好感。那么今天他也带来了他的朋友啊，是来自于我们的帅康的电器的这个新西兰的一位负责人Frank， 欢迎 Frank。
18: 哎，大家好，第一次做客咱们这个节目我是来自咱们新西兰帅康电器的北岸的负责人我叫 Frank 介，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是，但是今天呢我们除了要说到这两个品牌之外，最主要的核心我看它其实摆在我们的桌子上就是气排球。
17: 是的
0: 刚刚呢其实这个 George 也是严总已经跟我们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将会有我们的一个这个气排球的一个比赛，就在25号的时候进行，是吗？
17: 24号、25号、26号，三天
0: 连续三天。
17: 对，
0: 是。那我看到这一次也是以您的品牌来进行的命名，能不能讲一讲您和气排球之间的故事呢？
17: 我上大学的时候的话嘞，是打排球，打的。就是在学校里边打，那时候的话我还没听说过气排球
0: 啊。
17: 实话讲，我是来到新西兰以后，这个有朋友介绍啊，胡文丽胡总介绍我，才学会打气排球。
0: 嗯，
17: 很有意思。
0: 嗯，
17: 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再发明。
0: 您能给我们先普及一下这气排球和排球的它差别是在什么地方？
17: 这个，这是一个气排球的样子。
0: 对，
17: 它呢首先的话会比排球要大，要软，这样的话呢就不像那个排球一样很容易受伤手指。
0: 是，
17: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手指是受过伤的。
0: 是，
17: 这个发明的话呢就一下子就拓宽了这个打气排球的人群
0: 的覆盖的范围。
17: 对啊，上周的话我一个小朋友，然后呢就5、6岁7、8岁的样子，都打球打得老好了，
0: 哎呦，
17: 就家长不用担心受伤。
0: 是，
17: 然后呢这个年龄大的80多岁也在打。然后呢这个活动的话呢在华人圈里边已经风靡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风靡。
0: 是，
17: 在国内的话呢也是全国的联赛。它呢也是好像是一个全民级的一个现象。
0: 是的，
17: 所以这个气排球的话呢我们打了以后发现，你知道吧，就是覆盖比较广，你也可以就是站起来扣球啊，年轻人的话呢照样可以就是发挥你的长处，老年人的话呢也比较爱，
0: 也可以能够享受快乐其中。
17: 对，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基础。
0: 是，我看到最近啊这个新西兰的澳卓门窗气排球代表队还出征了澳大利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信息。
17: 的确如此，我们的这个澳卓门窗这个气排球代表队的话参加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联赛。人还在澳洲，刚刚这个打完比赛
0: 发来喜讯，
17: 你知道吧，我迫不及待的期待他们回来，好给他们这个接风和庆祝。他们取得了冠军，非常非常优秀的一支队伍，你知道吗？我很自豪。
0: 哎呀，真的是太棒了，恭喜恭喜啊。那也想问一下 Frank， 我看到这一次帅康也是加入到了这一次气排球我们说比赛的赞助之中。为什么要去赞助这一次的活动，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呢？
18: 首先来说呢，这个帅康来到新西兰之后，我们也是不仅仅是赞助了这项活动，
0: 是
18: 澳洲杯。
0: 我看文娱体，
18: 包括之前的这个2026像在新西兰的活动啊，那也就是说从文化还有体育，那么我们希望更多的是能体现一个我们品牌的一个社会力量。 承担更多的一个责任。也同时呢，就是也是让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呢了解到啊，帅康啊，不仅仅我们是只销售我们的产品，同时呢，我们也对于这个咱们广大老百姓啊关注的更多的这些像您说的文化呀、体育啊，像咱们这个澳洲杯活动啊，常年都是扎根在咱们这老百姓的这个各项生活当中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也希望能不遗余力的啊，更多的能参与到里边。
0: 说的太好了，那我们说这一次的澳洲杯的气排球赛，这是您的第几年来举办这个活动了？有多少支参与的队伍啊？这个怎么组织起来的？帮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7: 这个澳洲杯的话呢，是在新西兰的话呢是第一次。那我们希望的话呢，澳洲杯能够一直办下去。每年的话呢，和这个气排球的爱好者，这个组织一个同台竞技的一个场地。这个其次的话呢，就是这个澳洲杯的话呢，能够顺利举行。然后呢，我非常感谢这个贸促会，作为本次的一个主办。然后呢，要感谢气排球联合会作为本次活动的承办方。还有这个同和气排球俱乐部万方体育协会，以及传奇体育俱乐部，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气排球的爱好者，包括东北商会啊，都在组织队伍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呢，就是非常开心的话呢，有这些比较坚强的群众基础以及各个协会的鼎力支持。那同样离不开的话呢，这个很多的赞助商，包括我身边的弗兰克啊，代表帅康电器对我们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那么吴曼，我请允许我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所有的赞助商表示一下感谢。我这还有一个类似的，
0: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17: 非常重要的，对吧？
0: 这个叫什么？众人拾柴火焰高。
17: 好，
0: 是。
17: 然后呢，这次比赛的话呢，我们总共有这个20多支这个参赛的队伍，也都是代表不同的企业以及各个这个商会啊。那个首先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赞助企业方面，就是感谢帅康电器啊。
0: 谢谢弗兰克
17: 谢谢李总和王总啊，回头带个话。
18: 好的。
17: 那个感谢口哈黑土方，这个非常厉害的土方公司，口哈黑土方，感谢纽温纳建新大酒店，去卓托洛瓦住建新大酒店泡温泉吃烧烤，
0: 是，
17: 感谢静华传媒的一路支持，感谢太平洋文化发展协会的鼎力支持。感谢 GC Living 阳光房，感谢奥斯卡代表的 Design Engineers Limited 啊，做结构做法萨，感谢新西兰上海总商会，感谢恒拓物流寄包裹啊，非常划算啊，新西兰性价比最高的物流公司。
0: 是，感谢，这就代表了一个新西兰的小生态圈了。
17: 的确如此，知道吧？就是感谢 Principle Steven 这个大包公司，建房大包很专业，感谢联合信贷汤姆总，唐总的联合信贷这个利率真的很实惠，我亲有体会啊，我们的合作单位，感谢Cody Renovation 啊，做二手房改造真的很专业。Cody Renovation， 感谢董 Homes Revive 啊，这是最专业的木工公司，做 deck fence 啊，主体结构都很厉害。感谢 ePass 啊，批发超市，感谢金牌汽修啊，位于Camille 147号 Pinkley Road， 金牌汽修。另外感谢阳光文化，感谢赛尔旅游，买机票找赛尔，感谢 One Club 马丁啊、红酒啊、红酒 Number One。最后感谢、啊。我们玉山坊的自助餐、
0: 是，谢谢、是，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这都是代表着你们自己本身的凝聚力和这个个人的一些魅力，在我们的第一次的活动之中得到了这么多队伍的支持。所以您刚刚也说了，我们这次的队伍其实也有20多支。
17: 是的，是的。
0: 那三天的比赛，这个赛制是怎么安排的？两位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7: 好。然后呢，我们三天的话呢，就是24号的话呢，早上就开始比赛，然后呢，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少儿队的，就是青少年的，就是少于18岁的，这个队伍的话呢，这个80%的话呢，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当地的这个岛民啊、毛利人啊，
0: 还有多种族的，
17: 对，很多孩子其实来讲的话呢，他接触完以后，家长的兴趣非常大，就是他呢是一个团体运动，是5个人比赛，所以就蛮有意思，你知道吧？就是他有一些战术，你知道吗？然后还有不同的定位。那个11:30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开幕式，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午餐，还有一个我们澳卓艺术团和华星艺术团，联袂举行的这么一个演出。对，下午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成人组的下午的话，我们可能是继续我们这个青少年组的一个比赛。那第二天的话呢，就是是有我们的成人组，就是open 的男队和女队，然后呢加在我们55岁以上的这一个老年组，对啊，也就是说我们有青少年组，有中年组，有老年组的一个比赛，
0: 是
17: 3天的时间，其实还是
0: 非常充实、
17: 非常充实和紧凑的，你知道吗？
0: 是。那么，如果要是普通的民众听了这个消息，说：“哎，我也想参与，我也这个跃跃欲试”的话，有没有什么参与的方式或者观看的方式呢？
17: 太有了。这个从我的一个接触来讲的话呢，就是凡是和我接触的，知道这个球是什么情况的，你知道吧？都表达了一些这个
0: 想观看、
17: 想观看和想参与的一个意愿
0: 啊。
17: 首先说这次的话呢，我们会有直播，我们会有小红书，会有这个微信这个
0: 号的直播，
17: 还有这个抖音，然后我们有各个平台的一个直播，
0: 太棒了。
17: 到时候的话，我们是不是我们我爱新西兰会有一个
0: 也
17: 视频号是吧？我们可能就把这个这个联系方法呀，然后我们就放到这个我们聊天框，好不好？就放在下面那个。我们就把留一些我们的一个联系方式，就是这一次比赛，然后呢，你可以进行现场，就是这种视频观看，然后呢，其次的话呢，在未来的日子里边，如果你对新西兰气排球感兴趣，欢迎联系我，联系我们团队，然后我们有，气排球联合会，我们有同和。气排球俱乐部，还有万方体育协会，以及我们这个澳卓这个体育俱乐部，其实我们都欢迎大家，这个在每周几乎啊每天啊，好像周一的话没有，然后呢，其余的时间每周我们在奥克兰东南西北中，都有气排球的场地，
0: 太棒了，
17: 真的就是。我在各个场地我都打球，
0: 是，
17: 然后呢也在各个俱乐部，然后呢和大家一起就是互动，所以呢不管你是住在哪里，如果你对气排球感兴趣，欢迎联系我，我们有一个这个总群，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合适的场地，然后老师呢也非常好，就是我在这个气排球在新西兰气排球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就很多的热心的大哥，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漂亮的姐姐们，
0: 是
17: 都对我进行了指导，
0: 太好
17: 了，就是你的动作怎么样能不受伤，怎么样打得好，
0: 所以是一个很亲切又包容的一个大家，
17: 没错，你知道吧，就不管您的年龄是多大， 哪怕是青少年，
0: 嗯，
17: 哪怕是年龄偏大一点，是不是？您
0: 包容性很强，
17: 对吧？您说，哎，这个我想做一些运动，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讲一下，就特别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联合会的这个。我们的吴队长，我们的吴会长，就是，我第一次你知道吧？我第一次就是和他接触的时候，就是说，哎，我说你这气排球打得这么好，我说您今年的话呢，又是50左右吗？他又讲的话来不止啊，就是说有60到70岁的那种哈，对啊。然后呢，就是说，哎，他说咱俩掰个手腕吧，就我这个手的话了，我说哎我不服气啊，你知道吗？我就说哎我掰一下，你知道吗？哦，那个胳膊的话老粗了，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个肌肉含量非常足，你知道吗？
0: 健康的状态非常好。
17: 对，就是说浑身都是这种 muscle， 你知道吗？所以在那一刻的话呢，我就讲的话呢，我一定要有一个运动。所以呢，我就呼吁，你知道吗？奥克兰的所有的华人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一个你特别这个喜欢的运动，对吧？那即使你有一个其他的运动，我仍然呼吁大家的话来关注气排球，尽可能的话来参与气排球，
0: 是
17: 因为它非常的有意思，它是一个团体运动。
0: 是又有团队精神，而且大家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一次的澳洲杯，大家可以更好的对于气排球有一个认识和认知。这么多的商家，这么多的队伍的一个助力，相信大家的选择哈。那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也想留给 Frank。对，其实 Frank， 我们对于帅康有很多在不同活动之中的一些认识。我们知道，其实你们主营的是电器方面，
18: 对
0: 不对？
18: 对，
0: 是啊，除了厨房电器，还有其他的一些部分。
18: 目前来说，我们主要是以厨房电器为主。
0: 是，所以现在的开业已经是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18: 我们是今年7月15号正式做的开业。那么这个期间呢，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这个咱们中国帅康这边的一个董事长过来，张总啊，到我们来这边来开了一个发布会，正式的宣布这个帅康电器正式的入驻到了新西兰。这个能为这个咱们新西兰的华人还有这个其他的各界朋友，在厨房方面呢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助力。
0: 是的，
18: 那么谈到这个帅康呢，我们肯定要首先来说，可能要说一说产品。那这个产品呢，首先来说，可能大家认知里边呢，这个厨房电器啊，这个以烟机为主。那可能首先考虑的是这个吸力大不大？
0: 对。
18: 但是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员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的电器呢，尤其是像烟机啊，不仅仅要考虑的是这个吸力，
0: 是
18: 啊，同时呢，我们还要看看，我们要结合新西兰这边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因为这边的这个家庭啊，每一家每一户啊，包括的格局啊，它的这个整个构造啊，包括这个住家的它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它是这个咱们中国朋友啊，还是洋人朋友，他可能这个做饭的这种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同时呢，构造也决定了啊，那我们的烟机能否能顺利的安到您家，完了给您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哦，您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想要去改换烟机，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烟道不合适。你很遗憾，对，
18: 所以从烟机的这个角度呢，像我们帅康电器呢，最普通的这个基本款啊，我们都是具备了一些挥手功能，超大的吸力，然后还有自清洁的功能，
0: 是
18: 啊，然后还有一些各种款式可以选择。那么第二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整个一个团队，我们团队呢包括了这个销售管理啊，这个安装还有后勤服务。那么我们的团队呢也都是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着这个厨房电器的这个工作，那么对新西兰的这个厨房电器的这个非常的了解。包括我们的安装师傅啊，安装师傅这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太棒
18: 啊！那么这个师傅呢，可能您从市面上也能找到一些更价格更优惠的人员去安装，但是安装完的效果，
0: 一定要有保障的这个东西。
18: 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烟机啊、炉灶啊，一使用就至少要3到5年。
0: 没错。
18: 那所以呢，能在您家给您一个更好的一个安装，还有一个服务，那是我们 希望有别于其他品牌啊，也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特点。
0: 太好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用我们有限的这个节目的时光跟大家来说，如果您希望能改造您的厨房，正在寻找着适合的产品的话，不妨可以去帅康的门店看一看。Frank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地址，再跟大家说一下？
18: 我们帅康的门店呢，现在在奥克兰北岛这边呢有两家店，一家呢是在 Mount Rescue， 另外一家呢就是我现在主要负责经营的这个 Albany。在唐人会三期，那这两家店呢，我们都是每周周一到周六都有这个我们专业的人员就给你解答一些相关的问题。
0: 是，所以一定要带着您的好奇一起去帅康看一看，我相信一定会有适合您的。包括如果要是有门窗啊，想要包括还有这个阳光房，也都欢迎可以来联系我们的 George 爷。
17: 对对对，我们
0: 是，
17: 对我们这个喊一下我们的澳洲门窗的口号，就是质量稳定，价格美丽。对，二手房门窗更新啊，新房的门窗安装，以及阳光房铝合金粉丝的相关业务，
0: 是
17: 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您刚才的口号之后，我还想再加一句，叫做“老颜豪爽，老颜靠谱”。开个玩笑啊！
17: 谢谢谢谢。
0: 当然，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还是气排球，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就算没有参与在这一次的比赛之中，
17: 对，
0: 也可以从观摩开始，带动着您，带动着您的家庭，全家不管是老幼都可以参与其中。在这里也特别的要祝愿我们的澳卓杯这一次的气排球大赛可以圆满。成功，祝福祝福大家，谢谢，
17: 期待大家，
0: 是，那也期待着我们在现场可以见到大家了。那我们先说到这里，然后继续回到的依旧是我爱纽西兰。
1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

0: 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诚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这里是午安纽西兰啊。好，我们说完了这个增强体育运动、加强全民体质这个话题之后，我们要回来来看一看我们的国防的问题了。
5: 没错，
4: 啊，
5: 国防与外交。
4: 首先新西兰呢是五眼联盟，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五眼联盟大家不要忘记了，它基本上是基于在情报之上大家的一个体系。那么新西兰之前有很多的叛逆的行为哈，包括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包括在北约之中，对于五眼的整体的口径没有100%的一个顺从，努力，我在我们看来这个叫做努力保证着自己的独立外交和思考。因为新西兰确实是一个体量很小的国家，然后对于贸易国际关系的我们说叫做影响的这个比例非常非常的大。那么现在的新西兰似乎已经是很难回头了哈，因为我们看到新西兰的国防军是正式的加入到了五眼联盟阿卡迪亚 Acadia 的联合项目之中。
5: 没错，
4: 有人会说这是什么玩意儿？阿卡迪亚跟阿凡达似的是吧啊。首先这是一个构建全域互联 AI 赋能新一代战场指挥和情报共享的体系。
5: 是的，那内部文件就披露啊，说此前曾收到过，就是新西兰收到过不加入这个计划，哎，那你五眼联盟就会跟新西兰断联的明确警告。那方案呢也强调啊，数据主权呢是可控的，但是长期成本以及技术上的绑定啊，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与架构，其定位呢就是五眼联盟嘛，美英加澳新和之间联合打造的叫做数字骨干网络。整合的呢就是陆海空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宇宙网络以及全域的传感器和指挥的节点，形成实时统一的战场的态势图。这样子呢决策与打击速度啊都会较现有的体系啊提升数十倍。美国方面呢称这是一个当下的作战必须，那目标呢也是实现数据的优势和决策的优势。那它是有技术基础的，兼容现有五眼联盟各国的系统，搭建一个共建的数据共享层、交换层，那各方呢可以保留本国的平台架构与情报来源的控制权，按照约定啊输出一个标准化的数据流，同时呢可以获取到融合后的全景视图，兼顾到互通与自主的问题。
4: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2024年、2025年新西兰牵头相关的工作组，并且是参与到了概念的设计。2026年4月份内部评估，而5月份也是正式的宣布加入。你看这3年里面，我们干了不少事儿哈。11月份悉尼的峰会将会推进实施的方案，整体建设的周期差不多将会是6年的时间。
5: 那从决策考量上来说啊，现在就是对于新西兰而言，其实收益与风险都是并列的。从收益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能力上确实可以跃升，比如说你。

0: 可以接入到单凭新西兰自己难以去负担的前沿的技术啊，包括情报的网络，同步去升级到比如说军事的指挥、通信、预警的体系，也会深度融入到联盟的演训，以及对新西兰来说更为重要的应急响应的问题。
1: 这个东西简单来说一点，因为我不想说的太深奥啊，大家可能听不明白到底是干嘛的啊。这件事情呢，先说说花钱的问题。这件事儿美国的意思呢是他来主导，然后分担成小份儿啊，你们呢出钱不多，但是享受了就是以小博大啊。初期我们的投入大概是300万纽币。啊，那么美国来进行到分摊，以小比例的投入获取了高价值能力的结果。但是我说句坦白的话啊，我的想法就是跟美国做生意啊，特别是现在特朗普的这个体制之下，你自己看从2024年到2025年开启的这一个讨论的活动，也许入门只是一个门槛而已，只是第一波而已，只是促销第一开始给你的一张优惠券而已，之后新西兰要在国防特别是在五眼问题之上的投入势必会继续的增加。
0: 是。
1: 那么包括在整体对于五眼联盟是不是要跟随的这张牌之上，其实新西兰的内部文件也体现出了我们的一些小小的挣扎和一些担忧哈。我来说一下啊，其实美国多次强调这一个设计的体系是针对着谁的。是中国，就是中国，就是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啊！从感知、决策、行动，这是一个整体的链条。新西兰一定会被卷入到的是印太预设的场景之中，
0: 是的，
1: 包括民用的网络、海事的感知、空域管理、边界，现在是非常需要很清晰的路线和冷静的区分，才能让自己安然的面对的。
0: 是，那新西兰专家自己的担忧和警示是这么说的：说从这个断联的这个警告上来说的话，内部评估就直言说这个阿卡迪亚计划将会成为这个五眼联盟信息交换的基础，说啊，如果不加入到这个计划，就会实际脱离到未来五眼的之间的情报与数据的共享通道，会降级为低信任低影响的伙伴。所以呢，新西兰对于新西兰来说，它属于你不加入那你就属于不上不下，你就更进退两难的一个位置。那从绑定加深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专家就提醒啊，说长期呢你会被嵌入到盟友的杀伤链，比如说传感器啊、数据的链路、打击的决策，你会深度与盟友进行绑定和融合，冲突时啊，你自主选择的空间非常的有限。
1: 整体来说，这个项目未来就是有 AI 军事国防投入一系列的串联。再简单来说，这件事情就是五眼联盟专门针对中国而去设计的一套的体系。
0: 是的，
1: 新西兰也许心里面有一些不情愿，也许有一些这个不能自控，但是整体来说，你被逼着开心不开心的，你就被塞到了这一张战车之上。未来的话，我们要继续的投入国防，现在入门的门槛看上去不贵，然后似乎我们是以小博大获得了更多，但是内部文件有分歧有争执。2024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我们依然确定了这一个重大的项目，这就是新西兰国防开启了一条不能回头之路。
0: 是的
1: 啊，所以我认为在今年的一些大选之后其实也是很艰难的啊，就包括可能周四的时候奈斯会来，我也会问到这个问题。不管谁重新回到这个 power 之中，如果是现在的政府，我们毫无疑问那就是沿着现在这一条路继续的去走吧。对，但是如果是工党，工党其实非常看重和中国之间的一些关
0: 系，
1: 你又要如何去处理我们已经入盟的这一些事实呢？这是非常难的一个考量，而且其实对于新西兰来说风险也比较高。你不加入不加入，一直坚持着，别人觉得你是个刺儿头啊，一直对你的定位就是如此。但是你一旦突然变成了一个配合和顺从者，你明天再想要叛逆，那可能就会更加的困难。
0: 但目前我看到的信息啊，就是说新西兰呢也已经表示要加入这个计划，但是呢谅解备忘录啊还没有进行签署，预算呢也没有正式获批，反对党呢现在还没有暂未明确一个立场，毕竟大选嘛，所以呢公众讨论仍然在展开，并不是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呢说实在的，美国现在也是把你架在火上烤，就是说你不加入这个计划的话，那我们就降级嘛，你就别当五眼联盟了。
1: 这就跟说印度的自贸协议是一样的，双方都已经谈妥了，你开心我开心，大家都站在一块合影了，然后你跟我说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性，我们在国内的立法会不通过。谁这么不懂事儿，这么不识大局，这个时候国内通过不了啊，对不对啊？
0: 是的。
1: 那先别说这个五眼联盟到底要不要一块针对中国的事儿，五眼联盟那四眼就先针对你，
0: 先针对你
1: 的问题。
0: 对啊，
1: 这个是非常分明的，只能说我这话留到最后还要早补一句而已。 我们还一切有回旋的空间，还要听听民意，我要说不，你不加入是吗？真是的啊。狄先生说，不是我说，美国的 AI 入侵，到时候不给钱不听话就没有好果子吃了，算了，
0: 可以
1: 祝福他。
0: 对，
1: 说在 AI 里面开后门，全世界全都是知道的。而且美国最喜欢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以前是监听的时代，监听的就是盟友啊，德国默克
0: 什么的，
1: 对不对啊？棱镜门哈，
0: 是
1: 斯诺登，现在这就挺好了。我们这个未来的话，就挺好，就做吧。咱们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国家的一些大事，
0: 是
1: 就真的是祝福新西兰在国防和贸易的问题之上，能够让自己走得更平稳一些了。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必须要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来说一说财经方面的数字。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3: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际之上的形势，特别是金融的市场哈。一会儿我们再来说阿卡丁亚，我看到大家的互动了。一会儿我们说人话，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我们的德语诗，好不好？虽然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大方向，但是我们起码要明明白白面对的 position 是什么。
4: 是的，
3: 首先先来看到的布伦特原油价格93.37美元每桶，价格上涨了1.63%啊。国际金价的价格呢，我们来看到是下跌0.54%，4193.6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道指上现报上涨0.38%，标准普尔下跌0.06%，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44%。欧元区我们看到 DAX 指数收报上涨0.76%，富时指数上涨0.99%，CAC 指数上涨0.38%。上证收报的时候下跌0.43%。汇率方面，今天特别值得关注一下，纽币对澳币是1:0.80，纽币对美金是1:0.56。纽币对人民币只有1:3.74，这个是历史以来又一次的低点。
4: 没错，
3: 哈，我们之前说3.76最低点，3.75最低点，今天3.74。
4: 是的，
3: 朋友们花人民币吧，哈。纽币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96，当然这个大家一下就看出来了，是得益于人民币的增长，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本地的油价价格，
4: 是
3: 周四啦，
4: 91号汽油啊，已经达到了3.60纽币每升，那么柴油呢是3.23纽币每升，95号汽油已经来到了3.79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更是已经达到了3.95纽币每升，马上就到四了。
3: 嗯，好，那我们希望这个数字也可以仅供大家的参考啊。98号汽油只差最后的一哆嗦，我们都在共同的见证着历史的发展。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梳理今天有话慢慢说，我爱纽西兰要带给大家的全部的新闻内容。
4: 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5: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5: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一起跟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内容。我们首先先来看到的是国防和外交的层面，新西兰正式加入了五眼联盟阿卡迪纳数字作战的项目。简单来说，这一个项目是由美国主导，五眼联盟新一代的 AI 联合作战数字指挥系统，相当于把一套统一的战场数据的底座，把五个国家情报、侦察、指挥、打击数据打通互联。新西兰的军方内部文件也是直白的警告啊，新西兰有一种被迫被绑上战车之势。
4: 是，
3: 当然如果不加入，也有被迫会踢出五眼联盟新一代情报共享的可能性。但是这一个决定也相当于在南太的趋势感知之中，包括在未来的印太策略之中，新西兰要更加艰难的去平衡对于美国的支持和来自于 中国方面啊在外交贸易的进一步的处理。
4: 接下来呢讲一下政策方面的信息啊。那国民党呢也是在昨天啊发布了4年的财政规划，全额去保障第4年的医疗拨款，同时呢预计啊2028到2029财年呢会重回盈余。他们明确表示啊未来4年不会实施减税，优先呢是控债务，预留一些政策的空间。
3: 工党方面的出招则是紧盯上了学校家庭方面啊，工党推出的教育减负组合拳，想要去限制校服品牌的溢价，2028年恢复校园限制午餐，复行乡村校车的线路，全方位的降低家庭开学季的开支。
4: 那接下来是绿党啊，绿党发布了 AI 监管的纲领，也是禁止啊在关键领域进行全自动的 AI 决策，也要严控数据中心的能耗问题，主张技术发展呢是要服务于公众利益的。
3: 好，再来看到的是毛利青年投票的问题，有住房的权益团体呼吁毛利青年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到大选投票，因为政策会直接影响青年无家可归的困境，同时批评政府回避了住房保障的根源问题。
4: 是的，那接下来是机场方面的一个信息啊，在昨天的时候，奥克兰、基督城两个国际机场的电子护照闸机啊出现了间歇性的故障，那海关呢只能被迫转成人工通关，并且增派人手，导致通关延误的问题。
3: 再来看到的是医疗带给我们的财政开支啊，数据显示新西兰呼吸道疾病住院人数近年来大幅的攀升，儿童、老年人占到了70%，年经济损失造成115亿纽币。
4: 是的，那接下来讲粮食的问题啊。那现在新西兰最新的一个统计报告就显示啊，新西兰居然有1/3的家庭都难以去负担营养的膳食，那其中呢就有31%的受访家庭啊都遭遇到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其中单亲家庭、太平洋族裔以及租房群体受影响最重。
3: 最后来看到的是环境、海洋，海洋生物学家警示海水酸化、升温浊化，这是3重威胁正在叠加，冲击着新西兰的海洋生态，呼吁从源头减排以及生态修复双轨推进，加强全球方面的协作。以上就是我爱纽西兰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本地消息，欢迎您锁定 FM90.4。
8: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好的，接着回来，这里是有话慢慢说哈，来看一下大家的讨论和这个反馈了。刚刚呢，有朋友在一群里面说这个阿卡迪亚就是 F-35 项目一锅烩的情报版，大家凑份子，能否拿得到就要看美国的脸色了。是哈，我觉得我们的德语师其实已经蛮明确和明显的摆在了新西兰的一个面前
4: 、
3: 是吧？有人说什么 AI， 新西兰有自己的 AI 吗？只有美国啊，实际呢还都是在受到美国控制的。是，我们再简单的把这个阿卡迪亚的话题稍微的把它来
4: 延伸一点吧，更简洁的去讲一下。
3: 是，很坦白啊，你现在五眼联盟之中，新西兰没有那么多的自主权啊，就是很简单啊，包括新西兰的军方内部的文件，其实对于加入到阿卡迪亚的这一个项目是不支持的。啊，未来的话，这个但是也很明确，他说那不如果不加入的话，那很有可能未来就会完全失去了在五眼之中你自己今天的这一个位置。
4: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在五眼联盟中可能面临被降级的风险。
3: 你降级就成为了叫做低信任的伙伴嘛？
4: 是的。
3: 但是你要加入，你就势必会要付出主权、地缘、预算。我们说三方叠加的一个代价了，
4: 的确，
3: 好处有，第一个保住了五眼联盟现在整体的通道，能够拿到盟友最前沿的 AI 的战场侦查的数据，很多单独靠新西兰自己根本都没有办法去解决和研发的问题，可以依托，或者说我们期望依托着这一个系统能够得到。对吧？当然了，我们现在在新西兰的军方始终强调，我们是有独立自主性的，我们不会完全跟随着美国的一些任性的一个决定。
4: 是，
3: 嗨，但是其实这个答案大家心里也都是心知肚明，
4: 心知肚明，
3: 对不对？话不用说的这么满，也不想看到有一天你去挑战的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哈。
4: 是，同时呢，第二个优点呢，就可以提升在南太地区啊，确实能够提升一些区域态势的感知。那新西兰呢，在五眼里面啊，是负责南太片区的，这套系统啊，可以更好的去更快的整合，比如说海洋啊、岛屿的一些情报，用于海上搜救、海上执法。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对于新西兰说最重点的反而是这种应急响应的问题。
3: 是，但是还有一些缺点的问题也是很突出的。这一套系统它的底层是什么？刚刚有朋友说到了 F-35， 对吧？
4: 是，
3: 其实它就是美军作战体系的一个底层的框架。那么未来一旦美军在整个的美国在印太地区发起了军事行动吧，这个系统打通之后，新西兰的情报节点你就是毫无疑问的被自动嵌套到了
4: 美军的
3: 杀伤链之中。
4: 是
3: 啊，哪怕你说我不想参战，我不想下场，也没有用的啊，你本身就已经是在这一套班车之上的，没有中途停车让你下车的可能性。
4: 是的，
3: 那这会长期的削弱新西兰传统的独立外交中间的路线，包括和南太平洋的岛国其他国家的外交姿态，那你都是相应的已经有了它写定的剧本的。
4: 而且主权风险啊，是一直会存在的，也就是数据控制权的灰色地带。虽然官方一直在说新西兰是保留着自主控制权，但是这套系统啊是美国主导开发，标准由美方来定的。那 AI 呢，自动研判目标识别的数据，多国数据混在一起，一旦触发了一个 AI 的辅助决策，什么时候共享数据啊，以及能不能够单方面切断，这个规则非常的模糊。那批评者就担心啊，新西兰的国防数据啊，其实会被美国去进行优先的调用，而不是简单的说，哎，我们可以用着别人的情报，而是事实上，新西兰的情报也接入到美国自己的战争网络之中了。
3: 再有一个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钱的问题。我们知道，先期投入看上去是以小换大，对不对？我们投入的是300万纽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2027年因为这一个项目还会申请追加大额的预算。那你看现在大选当前，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了，各个党派都是围绕着钱来做文章。你说白了，不就是这样吗？给家庭省钱，让选民能够感受到钱更金花了，能够给政府怎么省钱，扩大一些结余，对不对？那现在国家党一边说着优先要确保的是医疗的预算，控制着财政，实现着盈余，可是一边你的国防方面这个钱是持续的加码的啊，你的民生国防的开支的矛盾自然就会成为今年大选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个主要的议题了。
4: 是，那第四点呢，其实 就是网络攻击目标升级的问题啊，因为你接入到这套高价值的所谓军事 AI 的网络呢，先前本土的国防服务器啊、通信节点啊，都会直接变成对手的网络站啊，包括黑客攻击的重点的目标。那网络防御的压力呢也会增加。同时呢，大家不要忘记，美国也可以在这里面开你的后门。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你自己说，哎，我有自主决策权。但到时候呢，美国如果开了后门的话呢，那他也可以完全控制你的脑子。
3: 嗯，这个只能说风险是增加的，但是没有发生，你没有办法去指对的啊。
4: 没错。
3: 还有一个就是观点的撕裂了。
4: 嗯。
3: 包括在新西兰，很多人是因为喜欢这里的和平和中立，对不对？
4: 嗯。
3: 啊，那你看你现在被绑定到，特别是涉及到 AI 的战争的大的机器和体系和战车之上，
4: 嗯，
3: 这个和新西兰一直在走的路线是不同的。
4: 是。
3: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反核，我们是独立自主外交，这是我们传统的路线。那你现在民众都是明眼人，掰开揉碎了一讲，大家都明白这代表着什么和意味着什么。
4: 是的。
3: 特别又是在大选当前，我觉得啊，这些决策，可能真的是要到了大选之前来算一算账的时候了。
4: 嗯，所以跟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很简单啊，就是新西兰呢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不加入这个计划，那你就给你断情报的压力，所以呢反而推着他入局。但是不签的话呢，五眼的核心情报圈啊，以后都不会在新西兰玩了。那签了就换情报的代价，就是在外交上越来越难和美国去拉开距离，在南太包括对中国的关系上，你都多了一层结构性的约束。
3: 是。那么另外的消息，咱们来看一看本地的国内大选的政策好了。
4: 嗯，
3: 这边说的是国防的烧钱，这一边是各个政党为了这点钱不知道该怎么算账的问题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国家党。国家党其实一直都在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薪水，对不
4: 对，
3: 我们要让大家真真正正的改变大家生活成本的一些问题。
4: 嗯，
3: 那大家都在说，那你想要怎么去做嘛？
4: 是
3: 你未来的这个 priority， 你的优先是个啥嘛？对不对？
4: 嗯，
3: 那国家党呢也是发布了他们完整的财政的规划，我们一起看一看合理不合理啊？
4: 是。
3: 那么他们的核心聚焦就是医疗投入的连续性、债务回落和预留的政策空间。
4: 嗯，
3: 和工党的方案相比，前三年投入的基准基本上是一致的，那第四年的医疗拨款和结余使用的安排就形成了鲜明的差别。所以很有意思，我们比的不是接下来的三年，我们比的是未来的第四年。
4: 是的。那医疗投入上来说啊，其共同基准呢是前三年的资金规模与财政部大选前的经济财政更新报告还是保持一致的，匹配的是呢通胀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常规的医疗成本压力。那在第四年的分歧上有什么区别呢？国家党啊是全额列入到了第四年的资金，四年啊，累计达到了145.7亿纽币，保障的是新西兰所有医院和全科诊所补贴平稳延续，没有空档期。那工党的话呢，则是前三年与国家党相同，但是第四年呢，现在是暂未定出具体的额度，计划呢是从104亿纽币的总预留之中啊，统筹再进行拨付。该预留呢，同时承诺要用于到薪酬的公平问题，实际可自由的支配空间啊，相比国家党的方案来说，会出现压缩。毕竟呢，你要考虑到薪酬问题，要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这个预算要被拨付。
3: 或者我简单的来说一下，国家党它的新的财政政策之中，对于医疗基本上就是和这三年差不多的。
4: 嗯，
3: 啊，那么工党想要做出的大力的改变，包括三次免费的全科的就诊啊，免费的影像检查，取消无纽币的处方的这些福利啊等等，它的医疗支出一定是要砸钱的。
4: 嗯，它的总额也会更高。
3: 啊，那我们的判断标准就是，你觉得现在的医疗需要政府更多的投入，需要大政府的一些做法吗？
4: 嗯，
3: 你觉得？我觉得不乐意多花钱。我现在觉得能接受这个医疗，那就国家党啊。如果你要是觉得那就得花点钱，这事儿它是要命的事儿，那您就多看一看工党的这个整体的一些策略啊。
4: 嗯，是。
3: 那么时间的节点，国家党再一次强调会在2028-29财年重新回到盈余。嗯，我觉得非常困难，但是国家党很有信心，似乎哈。优先呢，它会削减债务，降低利率和通胀，间接的减轻房贷和企业的融资的一个成本。
4: 嗯，
3: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现在是站在2026年的尾巴上。
4: 嗯，
3: 明年就是2027年。
4: 是的，
3: 2028-29财年，第一个，我们财政要重新回到盈余。
4: 嗯，
3: 我们还要削减我们现在已有的债务。
4: 嗯，
3: 我们还要压低利率， 我们还要降低通胀，
4: 嗯，
3: 我们还要减轻房贷，
4: 嗯，
3: 还要增加企业融资的一个成本，
4: 就是感觉非常的理想，我的感觉是这样，
3: 就是这个方向太，嗯，是非常好，但是怎么做到呢？因为如果你看三年前国家党在竞选的时候，其实整体来说也依旧是减少债务，实现盈余，降低通膨，
4: 嗯，没有太大的变化，给我的感觉
3: 这个愿景几乎是没有变化的哈。
4: 是，嗯，那从减税承诺的调整上是昨天的一个重磅消息，因为此前啊，国党是暗示过盈余之后啊会推出新一轮的个人所得税的减免，
3: 嗯，
4: 那本次呢也在昨天的时候他们非常明确了自己的方案，就是未来四年不会实施任何程度的减税。那在这个 Nicholas Willis 是表示啊，在财政稳固之后再会进行评估，强调是先清偿后减负，但是他明确表示说并不会实施减税这个方针了。
3: 是啊，这个未来的四年基本上不会有减债的减税的问题。
4: 嗯，
3: Nicholas Willis 他是指出说这个方案啊，希望能够回报民众辛劳，增加抗风险的一些韧性，控制债务是为了降低长期的资金资本，也是为家庭企业留足空间，减税的时机未到啊，说优先保障代际的这个财政能够可以持续。嗯，工党就批评了说这个不减税和你之前的承诺是相互矛盾的呀，
4: 是的，
3: 对吧？你怎么又改口了呢？
4: 嗯，
3: 而且第四年的医疗资金的安排，你能够真正的去覆盖需求和增长吗？
4: 嗯，
3: 要知道我们这三年之中对医疗的投入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的，那这个就取决于你觉得是为什么我们的医疗系统出现了问题。
4: 嗯，
3: 你花了更多的钱，但是大家在医疗方面显然是得到了不一样的体验嘛。
4: 是，
3: 你可以说是病毒太狡猾，就是这种新型的病毒太多了，
4: 嗯，或者是比如说呼吸道这个高发期造成的这种疫情的问题。
3: 但是我想说哈，在新冠之后，未来我们会迎来的 RSV、WV，
4: 嗯，
3: 什么这个
4: 那各种甲流什么，
3: 只会越来越多，
4: 嗯，
3: 这就是趋势，就像气候变化是一样的。你说哇，这两年大洪水好多，过两年就好了，它不会自愈的，它跟您的牙痛是一样的，
4: 嗯，
3: 啊，你说我牙疼，挺挺就好了，你的。蛀牙它在继续的深耕，这件事情是不会好了的。
4: 嗯，
3: 它不像我们感冒说扛扛就过去了，就像你的牙齿一样，它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4: 嗯，
3: 啊。所以，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欢迎大家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了。
4: 是的，
3: 嗯
4: 嗯。那现在整体来说啊，就是工党呢不是进行了这种对应的立场的回应嘛，同时呢批评了这个国党不减税与此前承诺的这种矛盾问题。那工党呢，大家会是问他自己推出了什么？工党在昨天啊是推出了教育民生的组合拳。那他其实呢在周末的时候啊，他们就提出了像什么这个校园午餐的问题，但是呢在昨天他们更是直接把这个矛头直指向了这个校服垄断限价这个问题。嗯，
3: 我觉得应该能够吸引到很多的家长朋友吧，对吧？啊，这个校服大家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贵，我们不止一次的吐槽过，
4: 是，
3: 但是我的疑问就是你说的这个方向挺好，但是能不能真的压下来，你怎么做的问题嘛。
4: 对的，
3: 是不是？我自己常常在想，现在是什么让我们对于一些政府或者是一些政策缺乏了
4: 信
3: 任
4: 感？嗯，
3: 是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了，是我们看的越来越多了，是我们听到的观点越来越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4: 嗯，
3: 啊，是我们偏激了，被挑拨了，还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政客的承诺，
4: 嗯，
3: 许诺和现实成绩体验的真正的一些
4: 那种反差感，就是没有被兑现的那种感觉。
3: 是，简单的来说一下啊，工党的党魁 Hipkins 和教育事务发言人啊，这个 Jenny Anderson 也是宣布了一揽子的教育的方案，包括主打的是校服、午餐、通勤，这是三大抓手。
4: 嗯，
3: 校服是这样子，希望呢学校限制学校强制购买的专属标识的校服的一些数量，但凡是款式、颜色、版型符合合规者，就要允许选择平价的通用款。
4: 嗯，
3: 这个能如果真的实施，那能够减轻很多学生的压力。
4: 嗯，
3: 因为你自己看啊，这个校服裤子长都一样，校服袜子长得都差不多，但是老师就能看 看出不同。像一些高中里边你穿的这个袜子的款式，你说不都是藏蓝色的袜子吗？那、你就非得要买那
4: 个
3: 大毛袜子，
4: 对呀、
3: 那这个就价格是很贵的，而且家长都不愿意冒这个险让孩子被拦下来一顿被说，是吧？颜色一点点的不同，设计款式一点点不同，这个跟学校很有关系。然后你参加个乐队得买一大套西服，好几百又出去了，上个体育课又得有一个什么标识，你参加一个比赛又是一个标识，就这一年买校服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开销啊。可能我自己是三个孩子，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校服对我来说真的是一大笔的开销在开学之前，而且你高中上两年还要再换一套校服啊。你觉得这为什么呢？因为看着更有标志性了，
4: 所以
3: 有短裤有长裤、
4: 是，所以我看到这个工党昨天提出的他们这个规则，就是他们的逻辑，我觉得有一点很吸引人，就是他们希望把这个制定校服政策的时候啊，必须要把可负担性纳入到考量，也就是各校啊甚至要公开校服的基准价格，并且要持续去追踪这个校服价格的降幅问题。
3: 其实我就觉得打破垄断就可以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捏在固定的手中。你自己去 warehouse 看，有很多同款的可能卖10块钱，
4: 对，
3: 但是放在校服店里面加上了一个 logo， 一条裤子100块钱，我说的少了吗？多了吗？是吧？就真的就是这个价格。一件破白衬衣，是吧？你跟我说就跟我说那个工房的 sense 是一样的，你说这个白衬衣耐磨耐洗，那你知道我可以买多少件白衬衣吗？ 是啊，这衣服可能会脏，可能会不挺阔，可能会怎样，我是觉得这很难理解了。
4: 所以工党昨天明确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目标，就是希望打破啊一件我给你加上一个 logo 就出现了溢价这种现状。工党直接举了例子，他说普通的比如说像这种某个校服的这种颜色，像普通的藏青色的 polo 衫它达标就可以了，家长是不必要为 logo 去额外付费的。那各校呢可以保留文化标识，但是不能把它转化为经济的门槛。
3: 反正现在真的是在为 logo 而去付费了。
4: 是的、
3: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呢还有就是午餐的问题。学校午餐希望在2028年的第一个学期可以恢复限制的自营，维持现有的1014所的学校啊，还有244,000的学生的体量不变。现在不是3块多钱一份儿，最早是8块钱，然后降到了3块钱，三块钱不够，又提到了3块多，不到4块钱。他说现在呢，希望能够定制在中小学生每一份是5纽币，9到13年级是6.5纽币啊。应该呢，先去支持的是校内的厨房，然后或者本地的一些餐饮商限制的一些配送。
4: 是的，
3: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包给了外国的企业，
4: 外国企业、海外公司
3: 是减少了长途的冷链和中间的一些加价，就是在地经济能够把它带起来。
4: 是的，这点其实说实在的，搞活当地的一些餐饮商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措施的。那从资金规划上来看的话，2027到2028年财年呢是需要1.462亿纽币，那2028到2029财年呢需要2.954亿纽币。那同时呢，分阶段会进行拨付，来保障一些稳定的运营问题。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乡村校车的问题上，因为现在呢，工党表示啊，要优先复行啊被国家此前撤销的43条的乡村校车的线路。那如果你实在没有条件是需要被恢复的话呢，也会由地方议会、社区呢去协同制定一个接驳或者是拼车，包括补贴等一些替代的方案，保障啊偏远地区的学生可以得到正常的通勤。
3: 是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说这几个政策教育里边的其他的政党的一个角度哈。
4: 是。
3: 那么绿党的方案还有同步承诺会恢复的是 Kiora 午餐的计划，并且呢还要继续的扩张到更多新增的一个学校。
4: 是。
3: 工党就是说就维持现状不去变化。
4: 没错。
3: 啊，还有呢就是现任政府的安排，拨款的2.12亿纽币现有午餐的项目会延续到的是2027年的一个全年。但是显然这个免费午餐的问题成为了大家挺诟病的角度了。
4: 是。
3: 好吧。
4: 包括工党昨天提出的这个政策呢，虽然我看到的整体来说新西兰的一些网民的评价呢还是都是比较正面的，都是比较这个肯定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会提出这个执行难点的问题。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在执行难点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校服细则，其实它还真不是说你说这个我想就是去除这种一件印标一件 logo 就可以打破溢价这种问题。这个校服细则需要与各校的董事会都要去协商一个统 统一的标准。而午餐的限制这个问题呢，它也依赖着比如说这种校方内部厨房场地啊，以及本地供应商的培育问题。而校车的复行呢，更是涉及到比如说运营补贴和路线的安全评估，所以这些都需要时间的推进。嗯，
15: 我说一个字儿，就是钱的问题。就是有钱了就没问题了。刚刚呢在 YouTube 上有小新说啊，你看啊，评分高的学校没有校服生意更没钱，连厕所都没有钱去进行到升级。
4: 嗯，
15: 朋友们，我要告诉大家是这个道理，但是校服不是都进入到了学校的口袋里边。好，我们现在说，咱们就先以这个举例为说，学校里边如果没有校服的生意更没钱，那说到底还是因为学校得到政府的支持是不够的。
4: 嗯，
15: 这个国家对于教育重视程度是不够的，对吗？啊，你说我现在要求课本，我要求的都是你学校，你老师应该改什么？
4: 嗯，
15: 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没有说我会多给你什么，你自己看现在政策的制定，包括对于地方政府也是，我要求你们合并啊，你们给我改啊，你们给我出方案啊，夸夸夸几十万花完了，政府说哦，现在忙不过来，我们先
4: 不过来，过一两年
15: 这事
4: 儿
15: 再说吧。哎，这不是你给我定的 timetable 吗？你不是给我定的 deadline 吗？我完成了，你这边又不玩了。
4: 所以好多地方
15: 是不是
4: 政府的市长非常生气嘛？他们生气的点不是在于这个东西有多仓促，他们当时表示了确实这个东西很仓促，但是也进行了警告。但他们最生气的点是在于，我都已经把钱都花出去了，真金白银都投入了，投入完之后你跟我说要延期，
15: 然后还有包括地税的问题，你限制地方政府不能收地税，那请问他的城市建设你会愿意多付一些钱吗？
4: 嗯，
15: 这个问题就学校也是一样的，对吧？我没有给学校足够的一些支持，很多的学校招不到老师，没有足够的一些校舍，然后呢都是靠自己的去捐款，这个矛盾是不是就转嫁成我天天骂学校啊？我作为一个家长，
4: 是的
15: 啊。那么校服的这一个生意，我给大家掰扯掰扯啊。
4: 嗯，
15: 其实在新西兰学校的这个教育部的规定啊，公立学校是不能够靠校服去赚钱的，原则之上是不允许去进行到盈利的。
4: 嗯，
15: 当然它也是分成几种不同的情况，我们掰开的一起来说一说。
4: 是，
15: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种情况是外包给第三方的专门的商家，这是最最最普遍的，
4: 最普遍的，
15: 起码我的小孩都是这种情况的。
4: 嗯
15: 啊，我在东区啊，您也知道我们家小孩应该在哪上学。好，这个钱是直接进入到了服装公司的口袋的。
4: 是的，
15: 很多独家的合同里边，商家会给学校一点点小小的返的佣金。
4: 嗯，
15: 返点，这一笔返点的钱会给到校董会用作学校的经费，但是它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4: 嗯，
15: 是吧？这个就是工党要打击的这一次品牌溢价的一个根源。
4: 嗯，
15: 就是你商家把佣金的成本加入到校服销售的价格里边，我买的就是为了这一个 logo 而已。
4: 嗯，
15: 这是一个隐形的叫独家供货，价格又贵，你去别的地方买你就不合规。
4: 所以就是我们之前说到垄断的
15: 学校再去拿返点，形成了一个隐性的利益。学校有很多的方式去募捐，动不动的 Mufti Day，动不动的大家一块捐个篮球场，动不动捐个大房顶子，对吧？咱没少捐，是不是啊？那这个校服里边的这一大部分，就现在工党想要打破的这一部分，但能不能行我不知道，但是起码风向是带到这里了。
4: 嗯，没错。嗯，那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也有一些学校它确实自己运营着校服店，但是是非常少数的。那他们呢是卖这个新校服的收入呢，扣除掉比如说进货啊、人工成本啊、各种成本的问题之后，如果产生了结余，那呢这笔钱呢就会归到学校的这个董事会，属于学校的运行的资金，但是只能用在学生的身上。那教育部呢也明确不鼓励啊靠这个来进行盈利，只能保本为主，这是第二种情况。
15: 嗯，是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二手的校服店。
4: 嗯，
15: 但是二手校服才能够卖多少个钱呢？这一笔钱也是直接进入到学校的一些去补贴。
4: 嗯，
15: 那这个咱们就不做赘述了，因为二手校服的这个市场其实价格还是蛮便宜的哈。好，那么在新西兰的法律之下，家长你是有权利不在指定的商店里面去买校服的。
4: 嗯，
15: 只要你的款式能够达标。
4: 是，
15: 那其实怎么才能够达标？你只有从这个出口才能达标啊，或者你就是去买二手的，对吧？
4: 嗯，
15: 那二手的一些质量，很多的家庭，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家庭，能不能够接受？
4: 嗯，
15: 我总有点仪式感，我总希望孩子上学的时候干干净净的
4: 嘛，
15: 对不对？是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更多的发表您的观点哈。
4: 嗯，
15: 也有朋友说政府就是指望家长捐款给低分的学校，费用很好，连放学指挥交通的器材和设施都比华人集中的高分校要更好。
4: 嗯，
15: 是啊，然后说以前留学生成本高。 校现在因为校房屋分割导致本地的学生数量暴增，本地的家长又不爱给钱，学校需要钱去进行到扩建，偏偏是因为本地的学生多了更没钱，而政府就盯着家长手里拿点收入，就等着你去进行到捐款。是，
4: 这还真的不太属于我这个了解的领域，毕竟教育这方面，
15: 而且
4: 特别是学校这个角度，
15: 给学校去捐款，这个斗内是自愿的。之前也有东区的学校专门把华人家长集中在一块儿，就说你们不斗内。这个。但是我就说了，那不抖内他也没错，知道吗？因为这个事儿他就
4: 是
15: 个捐款，
4: 对呀、啊。
15: 但是你都已经享受了服务了，咱们理所应当将心比心，为了学校更好的发展，可能也是得抖一下，是吧？
4: 明白
15: 啊，这个个人选择吧。
4: 是
15: 啊、有朋友说校服是生意，是不健康的生意，应该取消。反正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你知道多少人是因为校服就直接被拦在了校门外的？这个很难以去进行理解哈。
4: 说实在的，我当时看到相关这种信息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有自己的孩子，然后我送我自己的孩子去上学，然后他居然因为一件衣服有没有 logo 就能被拦在这个校门外，我觉得我会非常生气啊。
15: 我都可以理解你的这一个阶层，就是校服有没有 logo， 那你穿校服有 logo， 你不能颜色和别人不统一。我不能接受的是袜子，真的啊，就是你必须得指定去买那个大毛袜子，大夏天的必须穿那个大毛袜子。那你要不你就出一个薄款一点的让孩子穿，你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小多丑吗？你让他穿个大毛袜子，你考虑过我们家怎么活吗？开玩笑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你指定的这个款式它价格真的很贵。
4: 是的
15: 啊，那其实也许你在 Kmart 在 warehouse 10块钱你都能够买上好几双。那你一定要花30去买一双你觉得并不合适的袜子，这种强制性的东西。
4: 是的，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第一句就想问，就凭什么？就是
15: 凭
4: 什么一定要这样？对、啊，
15: 因为你要在这个学校上学，
4: 是的，就是一定要有这个 logo。所以现在工党这个政策呢，它是希望去打破这种靠一个增加一个 logo 就会出现溢价这种情况。
15: 但是其实 logo 还是会有 logo 的，它只是不希望它卖的这么贵而已。校服动辄几百块钱啊，多加一件儿，一个社团又是一个费用，确实是有一点夸张了。好，继续来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啊，有朋友是因为评论挺多的，我们万一落掉了谁，大家别介意。有朋友说这个国家党只关心他的大金主和核心白人加高收入印度人，根本不在乎中国人的利益，只会欺骗中国人的选票。工党呢，愚蠢的固执党加其政策非常不现实，根本不了解低收入群体的诉求。求还拒不改正也是很差劲的。他同时补充说，工党在医疗卫生服务的政策是脱离现实的，没有必要，完全可以省下这一笔钱用于老人学生小孩的身上，更会有利于大众。然后他说啊，中国人都去支持国家党，然后呢现在的国家党天天恶心中国，中国政府把气撒向新西兰中国人，各种限制越来越多，倒霉的还是中国人，千万不要这么选。
4: 是
15: 我改变了一点他的措辞啊。
4: 对的。同时呢，我看到在一群里面有朋友还说啊，说校服可以改成全国统一光版的，然后各学校去贴自己的标牌，就像军服那种统一一样，各单位可以贴自己的臂章。
15: 是啊，说校服吧，私校管不了，公立可以统一啊。David 说全是负面信息，再这样下去我都想离开新西兰了。那你要看到的这些是正向的信息，因为大选的政策都是积极的，希望吸引当年的选票的，对不对啊？那你说至于国防的这个，也不妨是一个好消息。
4: 对
15: 于新西兰来说，
4: 它有正有负嘛，只能这么说。
15: 我们不是300万就搏进了一个很大的体系之中。如果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也许我不会这么看这个问题。
4: 是的，
15: 对吧？如果我不做国际的新闻，可能我不会这么去看这个问题。
4: 没错，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视角和立场的。
15: 所以您把它看成正或者负，代表着您自己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
4: 那还有朋友说校服是一门生意啊，都这么做了，他们怎么赚钱？是的，
15: 但我觉得 校服这件事就是赚钱的方式有很多，如果学校里边有各种名目的一些捐款，我们其实都愿意支持，包括学校的就是订午餐，现在有个网站也是，你每订一份午餐然后就会同时捐出1块钱，是吧？啊，就平时反正有时候，特别是你孩子年纪大了，喜欢订，不比外面卖的要便宜。
4: 是
15: 啊，你那学校小卖店卖的都很贵，要不然你看学校门口的那些超市，怎么门口都排的是小孩买饮料的？
4: 刚才我看到三群啊，也有朋友说说来个全奥克兰统一校服，然后自己买 logo 魔术贴贴上去，和一群的朋友啊，真的是遥相呼应，两个人都想到了同样的类似的观点啊，是。
15: 哎呀，真是咱们想的都是如何方便民生，政府想的就是，学校想的也是如何通过一些事情去赚取更多的钱。你说那学校里面很多的交换的一些项目，动辄去一趟美国 NASA 多少万，我都觉得都吓人，自己去得花多少钱呀，这真的是拼钱的时代啊，你有钱的话就各种参加吧，你就堆起来了是不是？
4: 没错，
15: 但穷人家还交换什么？你交换到 Nike 你都得想一想，对不对？啊，真是！
4: 我看一群里面还有朋友说是
15: Chromebook
4: 才最夸张啊。
15: 对呀、因为在3年级开始，他们就会要求你要自己买一个电脑带到学校去，然后他们会说 iPad 不行，苹果笔记本不行，最好要买 Chromebook。Chromebook 就是它会更好能控制你的网络，但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特别，我评价可能不一定精准，就是特别基础功能的
4: 一
15: 个小破电脑
4: 啊啊。
15: 不是平板，是
4: 电
15: 脑。
4: OK，
15: 对，然后你去买便宜的300-400，400-500，贵一点的600-700。对，你能想象我同时买好多？
4: 对，
15: 对啊、
4: 这个朋友说用2年又说不能用，又要买新的 laptop， 这感觉就是不断的在往里花钱嘛。
15: 是这样子的呀，还有你的文具，对吧？现在大家自己弄一个单子，然后去到那个 warehouse， 自己一个一个的去对照，赶着那个打折的时候。你怎么就不行呢？你包括学校的皮鞋，对不对？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必须在校服店那种鞋就行？那天天就付有一个人得蹲在那儿去检查你这点袜子和鞋的事儿。
4: 真的，今天感觉我是学到了很多新的一些知识，这是不属于我之前的领域，但是我现在就感觉真的不得不说，如果想就是未来比如说我有孩子，然后让他们在这里上学的话呢，
15: 在哪其实
4: 感觉会踩很多坑。
15: 其实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啦啊，私立学校可能要买的东西还会有更多，
4: 确实，
15: 很多的比赛都是这么堆出来的，说简直就是买了一堆垃圾，对啊，我3个小孩，您知道家里有多少这个货吗？每一年必须重新的买各种的东西，我家里面光固体胶水和剪刀，您知道有多少吗？这个真的是没办法，那还好了，不让我们付学费呢，对不对？来吧，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以后咱们接着聊啊，
4: 稍后见。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0: 6002285。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5: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人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y Southold Gre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21288 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好的，继续回来有话慢慢说，我爱纽西兰的节目之中，谁说没有好消息，接下来就是好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10月12号的下午应约同新西兰的总理 Luxon 通电话，也就是 Luxon 打电话想要进行通话了啊。那我们来看一看李强的表态。李强说，当前中新关系是稳健前行，各领域的合作不断进取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那么新西兰和中国在明年将会迎来建交的55周年，中国也愿意和新西兰继续的延续传统的友谊，拓展互利的合作。同时啊，李强也表示说，中国愿意和新西兰始终做相互尊重、相互互利共赢的伙伴，
8: 没错，
7: 持续的推动双边的货物贸易扩容提升，发掘服务的贸易的潜力，同时也希望能够拓展新能源的汽车、光伏、电、风电等等领域的合作，推动更多的时效性。
8: 是的，他同时还强调，双方要为扩大人员往来啊，提供一些更多的便利，比如说深化文化啊、旅游、教育、青年、地方等领域的一些交流合作，去夯实啊两国之前的友好的基础。那同时呢，他还强调啊，中新呢是同为亚太大家庭的成员，中方呢也愿意同新方加强啊，在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积极推进亚太共同体的建设。哎，我这就联想到了 APEC 这会议。
7: 没错。
8: 那随后 Luxon 呢则进行了表示，他说啊，当前新西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啊是稳步发展的，各领域呢合作、还是扎实在推进的，也是惠及到两国人民的。他表示，新西兰方面呢也是高度重视对于中国的关系，同时呢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愿意在明年啊庆祝这个建交55周年为契机啊，同中方密切一些高层的交往，加强一些相互的之间的理解啊和信任，同时呢深化贸易、旅游、新能源等领域的一些合作。
7: 同时

0: 于区别啊。是，然后呢，有人说说这个高收入的家长已经缴税了，这就是变相的二次缴税，不要脸，不要脸能行吗？哈，行吧，咱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啊，这个继续扒拉着消息，还是大选的一些改革的方向。今天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就是新西兰和美国之间的这个 AI 的问题，对吧？那么工党绿党也是有公布了他们的 AI 治理的一个纲领了，我们来看一看绿党又是怎么想的啊？
1: 没错，那绿党呢是正式发布了他们人工智能的监管政策，强调技术发展啊必须能够服务到新西兰的公众利益，所以明确禁止在关键领域呢进行 AI 的全自动决策，同时呢强调数据主权保护、数据中心的能耗和这种环保相关的强制问题，包括税收与劳工作为的保障，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管的框架。那绿党的原则呢，他是在昨天进行了声明，说 AI 啊不能够替代人类或者民主进行决策，那公共服务中所有影响民众切身权益的决定必须要由人最终把关，不能够设立任何全自动的流程。那第二点呢，就是在数据主权和社区的知情同意上需要受到严格的保护，他们表示啊，在训练数据采集上需要明确的一个授权问题，个人与集体的这种信息权益呢不能够受到 AI 的侵害。那还有就是呢，发展呢不能够超过新西兰自身的环境承载力，新建的这个数据中心啊要强制进行环境的评估，并且啊需要实现能源的自给增量，不能够挤占民生所需求的电力问题。
0: 行，我们看一看 AI 是我们必然在未来会讨论到的话题啊，不同的党派都是什么想法，咱们对比一下啊。国家党也就是现任的政府，他是认为 AI 和数据中心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引擎。我想补充一点，在美国在欧洲都有了对于新建数据中心的一些反弹的这个态度，但是新西兰政府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啊。那么主张在发展之中我们再来逐步的建立规范，不想要一刀切的暂停着审批。那么工党是认同加快制定规则的啊，先有规则那么避免和民生争电发生一个冲突性。新西兰就是没电，你到底是
1: 能源就是少，
0: 你到底是给数据中心我们发展经济，还是民生的问题先去解决一下。
1: 是
0: 啊，他说呢，但是不会支持全面冻结审批，也就是同步都在推行着。
1: 是
0: 啊，那么参考澳大利亚设立 AI 专职统筹机构的思路，可能我们也会设立一个相应的框架来统一进行相关的研究。
1: 是，这是工党的一个立场。
0: 是，行动党就比较激进一点了，他就认为过度的监管那就是抑制创新和生产力的提升，就非常反对去增设任何的环境和行政的门槛，现在就是冲就对了。
1: 给我的感觉就是行动党完全是不希望有任何的监管。那绿党方面呢，共同领袖啊 Chloe 啊，他是表示说，不是技术决定未来，是人来决定技术的走向。他认为 AI 呢是应该为全民去服务的，而非反过来。所以呢，他觉得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路径，主动去治理 AI 监管才是负责任的选择，这是他的立场。
0: 所以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应该先定好规矩啊，规矩和推进一起在前行。所以大家一看这个战队就很明确了，如果说是一条直线有左边有右边的话，工党和国家党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
1: 很中间
0: 的。一个呢就是稍微我们侧重于快速的通过慢慢摸索规则，一个是说我们一边推进
1: 一边摸
0: 索规
1: 则，
0: 但是规则需要更统一的或者更投入性多的先走一步。那么绿党就是站在工党的更左边一点了，那就是说我们不研究好规则咱不能上路
1: 啊，
0: 要不然这事
1: 管
0: 对我们到最后后悔不了。行动党
1: 就是右边再右边
0: 一点，
1: 别监管了，
0: 就是这监管个屁，对不对啊？创新谁都别阻拦，什么环境，什么人民，什么民生，
1: 什么行政门槛都不能有，
0: 对，先赚着钱再说啊，是不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哈，
1: 基本上就这么一下子可以给大家总结完毕了，
0: 就这么个事儿
1: 是
0: 啊。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最近其实10月份、11月份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更多的朋友要回国了。不过呢，在两大国际机场啊，昨天都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儿。
1: 是的，
0: 奥克兰国际机场、基督城的国际机场都传出了间歇性的技术的问题。
1: 是的，
0: 那么问题出现在出发和抵达的eGate的问题上了。
1: 那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子护照的扫描闸门啊。随后呢，新西兰的相关的海关发言人都表示啊，说 eGate 这个服务啊，后来已经转至了人工，而人工通道呢，也已经加快了人手。那故障原因在昨天的时候仍然在排查，目前还没有收到更多

0: 全新的消息啊，但是奥克兰机场此前也表示说故障影响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e-gates， 那导致啊入境和出境的旅客均受到波及，而且每当闸机无法正常使用的时候啊，海关工作人员只能够改为人工办理通关手续，因此呢护照昨天的查验环节的排队时间啊比平时都更长。那为了应对这个情况呢，海关是增派了工作人员的，但是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到这个正常使用的状态。
1: 是，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评论，然后希望大家的出行可以提早一点点去，以避免这两天的不顺当，国际的出行会对您的出行产生影响。最后把大家的这个有话慢慢说慢慢说的这个内容给大家说一下哈。好，YouTube 之上是这样子说的，说 Luxon 得意了，哈哈哈，他们中国不敢报复新西兰啊，看来李强包容了。然后李强很快就会指示中国移民局对于新西兰的中国人啊入境严格加以防范，多给一些小鞋穿，倒霉的又是新西兰的中国人，说什么就来什么。吴曼说的好消息有点不对劲儿啊，不能想太多。首先明年确实是中新之间的建交
0: 55周年，
1: 我们回看新西兰的历史，新西兰确实是在发达国家西方国家之中和中国的友好走的第一步的国家，当之无愧。现在的政策确实有偏移，但是我个人认为和领导者和就它只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现状，未来的话国际的争端越来越多，对于新西兰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管它是个什么党啊，我都不觉得谁是有勇气敢对于美国站起来说 no no no no no 的那个领导者。那我们要接受一个现实，中国这个时候来应邀和 Luxon 之间的通话，第一个我觉得啊是有重大的会议，这是一个很好的节点。
0: 的确，
1: 第二个，新西兰也面对了一个很大的节点，就是大选。新西兰的执政政府也希望能够释放出更多的，咱们说在外交之上的信号。你说，一方面是刚刚我们讲的和美国的战车之事，一方面是新西兰现在大选当即，一方面九月十八号咔咔的过境台海，对吗？我们的这个护卫舰、补给舰，对不对啊？咔咔的就是这么度过。所以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在外交之上突然把声量再都亮明一下的一个过程。首先我想说，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移民局对于入境的不是针对的是新西兰的中国人，他面对的是对于自己的人口的管理。我自己身边就知道很多人，他们确实也是在很早的就已经加入到了海外的国籍，然后回到了中国，他们没有注销自己的户口，所有的保险养老金等等全部都是这样子去绑定的。那你说一些政策是不是应该被扭转，就是正常一点？当然你也可以说啊，中国的目的，那你喜欢看绿媒的媒这个报道，我也无话可说，对不对？我只想说管控管理，特别是联网之下，未来的信息透明度将会更高。你觉得你是被针对了，你是怎么样的，那只要你有理就可以走遍天下。那如果您自己做的本身就有点，对不对啊，这个占了这么多年的便宜，那咱就悄悄的也别去说话，
0: 是
1: 多多的去注意，是吧啊。然后特别是中国现在我认为也在和新西兰的这个对话之中也要再一次的去强调关于台海的问题，
0: 的确
1: 只能说各有所需，只要有需求，只要能够求同存异，对于新西兰生活的华人来说就不是一个坏消息，
0: 是
1: 难道不是吗？对吧，应该什么打起来了啊，谁谁谁是个好消息，不是这样子的哈。然后呢也有朋友说哪个党上台你选择会留下来啊，说现在负面消息多没办法，看来郁闷，是因为大家看得明白嘛，你觉得一些好的数字你第一个产生的会是质疑，你觉得和我的感受完全不是如此，你看到的一个坏消息你就会应和到你的情绪，为什么？因为经济不振，对不对？我们的就业机会不好，我们的通货膨胀不断的增高，海外有不断的战事的出现，在新西兰的内部你又觉得大选让你感觉到内部整个政权的一个不稳定，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老百姓手里没钱，你看到的政府又不知道明天谁会去上台，海外你不知道下一场战火从哪里来，你又不知道那些战争已经在打的什么时候会掉下去，这不就是你的不安定的所在吗？
0: 是，
1: 对吧？那唯有安慰自己的就是对比其他国家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地区，新西兰人应该知足而常乐。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我爱纽西兰全部的内容了。
0: 是，
1: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及支持。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4: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0: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4: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价比比更安心。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4: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0: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4: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价比比更安心。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男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男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男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有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子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1: 去
2: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
1: 大家好，
2: 这些服务
1: 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就是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啊、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这个中文
1: 医保
2: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 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嗯、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后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 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 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有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 在理赔。
2: 嗯，
1: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2: 嗯，
1: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那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2: 嗯，
1: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嗯，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六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嗯，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六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六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那，啊，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
1: 嗯。
2: 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五百也好，一千也好，两千，最多是四千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四千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四千，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四千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四千二。
2: 嗯，
1: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四千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十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四千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2: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2: 嗯，
1: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四千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四千六百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四千，他还是省了六百。
2: 哦，
1: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四千。
2: 嗯，
1: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四千，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六百，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四千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2: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嗯，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嗯，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2: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两千，现在降成一千。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两千，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哎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 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2: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2: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2: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2: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2: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

0: 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0: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0: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s.
1: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三次免费加一，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在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2: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atiris, Wellington.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 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 0800-854-834。
4: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5: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了。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服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F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

0: 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1: Common Wealth Min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 Wealth Min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383。

0: 保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